0: 南北十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蹒跚。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蹒跚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蹒跚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5: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6: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咱就说专业不？是不是我会唱？挺爱唱歌、点那个周日啊，安排歌曲能不能安排张韶涵？早就说张韶涵这名不就完事儿了吗？咱这个周日的时候哈，音乐早餐还适合就是搞点流行音乐，是吧？哎，距离现在呢，10年20年的都行，别整太老的，一整以前你就点蒋大为的。哎，殷秀梅的，郭颂的现在他也不喜欢听了。那不是说人家唱的不好，咱就希望能听的人更多。这回事儿啊，投其所好。啊，郭颂的歌唱的多好，雕刻的嘞。有一天晚上啊，下班回来，这孩子呀刚下班，然后呢爹妈在客厅里边看电视，孩子随口问一句，妈还有饭没有啊？结果呢老妈头也没回，啊还剩点。这时候呢爸爸就在妈妈身边小声说了一句，哎，他吃完了咱家狗吃啥呀？这时候老妈说一句，啊没事儿，一会儿我再给小狗做个鸡肉饭。是不是真有那地位不如狗？但实打实的讲，就是你给你爹妈带来的情绪价值兴许真不如狗。咋了？去说你了？不能老瞎说实话，对不对？哎，你看我现在，我跟我爸我妈，我净说好话。你这有时候我爹都气我，啊，这可不让我省心了，那我都得哄。为啥呢？我怕他俩养狗。哎，静静说这话对呀，那咱们呢做什么都得是紧跟上时代的节奏。对，你跟不上节奏，你卡不上拍，回头意味着淘汰了就。那咱也不能拖时代后腿呀，对不对？你看到啥时候啊，这 AI 能代替我这张嘴了，那我就被淘汰了。哎，现在来看的话呢还好，这小豆包小千问呢，这都是我的好徒弟。我发现咋教他也不行，这思维呢就没有我活跃，从目前来讲的话呢， AI 对我来说吧，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哎，还到不了说他能引领我的思想，那目前他引领不了。我说着说着说着他就变成舔狗了。为什么是舔狗呢？换话题，换话题啊。说有这么一次啊，大旺帮女同事一个小忙，哎，下班之后啊，这女同事非常客气，非得要请我吃饭。我正说，我说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结果另外一个吃货男同事就说了，哎，你说哈，那就男女两个人出去吃饭，那让人看到了，那容易误会呀。不然的话，就这样缓解你们的尴尬，最好带着我一块儿去得了。完了，这时候女同事说：“那不好吧？那和一个男的出去的话，那还算正常，带你俩一起出去，别人对我误会更大。那咋的？还能脚踏两条船呢？”咱就说啥事儿，你就不吃就都别吃了。
就是现在我真觉得啊，就吃饭呢，这也是个时间成本。如果说这顿饭能给你带来情绪价值，那去还是去吧，是不是？哎，有时候人呢就需要某种这个，比如说啊，某些场合热热闹闹的刺激一下子，就好像给自己身体里边哈，给这精神头充电了似的。哎，让我们说说现在那个，你看世界杯。哎，这届世界杯办的真好哈，是给咱们中国球迷办的。这半夜的球我肯定是不看啊，但是呢，最起码6点钟之后可能还会有两场球，这咱得看呢。早上刚起来，电视就打着，哎，球就开踢了。电视放点声，哎，耳朵听着听着也过瘾。是不是有的同学说啊，我就不喜欢热闹，你可拉倒吧，是不是？不喜欢热闹的，你得知道那种哈，你享受安静的人，就这个事儿，他对你来讲的话，真的，我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反正我就不能体验，我就觉得呢，就是开心，哎，要是热热闹闹的，人家跟着开心。你要说太过于安静的话呢，我就觉得好像突然内心变得落寞起来。喜欢热闹啊，当然了啊，要是能够享受安静和孤寂，那也是内心当中比较强大的一种表现。大老三三七说不行啊，4点起来的话太困了。我是6点啊，4点那我不看，哎，半夜1点那个我也不看。99妈妈

说了说，哎呦，你看，没九九没出生之前呢，我半夜看世界杯等等各种体育比赛，这也是体育迷呀、啊。九九出生之后啥也不看，啊，就看九九。眼睛里边全是他。关键你看这九九啊，就教会你养生了。我以前的真的就是熬多大的夜，第二天一点影响都没有。可是自打上了这个节目啊，就是早上我们节目搬到早上以来，从来就不熬夜，不熬大夜了啊，小夜该熬熬，大夜肯定是不熬了，因为熬大爷再把大爷熬死了。咱为了保证早上节目的状态，很多特别好的球赛你看欧冠也不能看啊，西甲德甲又什么英超都不能看。我为什么不提意甲和法甲呢？法甲也不错啊。所以说呢，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呢能取能舍了，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啊，境界上来了。我看有一次小伙去相亲，相亲的妹子就问你有房吗，当时啊小伙非常无奈的就笑了说没有。妹子马上露出了鄙夷不屑的眼神，你个穷样连房都买不起。然后就站起来准备走了，小伙立马就说哎等等。这时候呢小伙哈这番话哎让姑娘叹为观止，看人咋说的。咋的，你瞎呀，你真以为我穷的连房都买不起呀？啊，这时候美女一看，哎妈呀有戏呀，又转过头来笑着看着他。紧接着哈小伙接着说，我实话跟你说吧，哎，你以为我穷的连房都买不起，我告你，我穷的连今天的饭钱都结不上。我告美女，你把账结一下，谢谢啊。对，这个小男孩，这是个教育家。

0: 哎，说呢，有一天啊，小伙子给女神送早餐，这已经送了有一段时间了。哎，当这个女神呢，她从觉得莫名其妙，到这一切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怎么办？你突然就中断。一直送，哈，给他停了。哎，这时候呢，他本能的就会开始猜测啊，怎么回事？今天怎么不送了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不是出车祸死了吧？哦，这是关心还是诅咒啊？啊，小春女士说，昨天看了一段视频，这不是昨天的事，前几天的事啊。说中国的一批无名少年足球横扫了世界名队，是真的吗？你说的那个少年呢，未必无名啊，但是那教练呢，确实是无证。这些小孩绝对是这个年龄段里头哈，就是被董路挑选的，不算是掐尖儿，但也算是呢，各个小孩也算是有天赋的，哎。但董路此人是无证的啊，在意大利捧杯了，战胜的是埃弗顿的梯队，这确实国人非常振奋啊。好，到点了，明天见。
1: 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冷。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2，背景音乐的这一首歌你就知道了哈。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费玉清的专场。

0: 费玉清。
1: 在华语乐坛呢，有一个亲切的昵称叫小哥，当然他也是台式的这个当家花旦哈，有太多经典的歌了。那么在新世纪的千年过后呢，他又和天王啊周杰伦合唱了一首《千里之外》，让老歌老人老歌星啊又重新的火了一把。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在周一的早晨为您带来费玉清的专场。喜欢哪一首单曲，欢迎你来到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哈，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要来听的这一首歌，它的发行的年代哈也不比一姐妹晚，这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名字叫《梦驼铃》。

0: 林，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

0: 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9: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8: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0: 妈妈。
8: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2: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8: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墨，书写他们的温暖年。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67岁的费玉清做了慈善20年，一生不婚啊！很多人说他是一个最污的段子手啊，但是呢，他却拥有着最清白的。

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3年前哈，当时呢，歌坛的常青树小哥费玉清在南京呢举行了他自己的2019的告别演唱会。唱到动情之处的时候，一向比较冷静克制，惯性温柔的他，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哈，在舞台上开始掩面哭泣吧。我找不到他的，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费玉清呢，就是被称为叫不老歌神哈，他晒出了自己亲笔书信，然后宣布退出歌坛。他那段内容我还依稀记得哈，他当时说，这么多年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一直快步的向前，却忽略了沿途的风景。当父母都去世之后，我顿时失去了人生的归属，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加孤独。其实这样的一封简短的书信哈，了却了一身闲事的费玉清转身离去，但是徒留了万千歌迷的不舍和无奈。其实此生不勉强，天真做自己，我相信也是每一个人哈一直想做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费玉清的专场，每一首歌从词到曲都很优雅，尤其是接下来这一首歌，这是他的众多歌曲当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要送给你，名字叫《相思比梦长》。

1972年初，那有一个叫南京岳麓这样的一个这个 disco 夜总会当时呢是人声鼎沸就在那一年那一夜那一天一个少年首次出现在这一间当地最出名的夜总会里面。因为不喜欢那些浮夸的演出服，还有这个舞台的妆容，然后呢，这个男孩坚持只穿一身不太合适的这个西服套装，然后吹了一个大背头，慌慌张张的就被他的姐姐送上了舞台，纸醉金迷，夜夜笙歌少年呢就好像公务人员的那种装扮，和这个夜总会里面的灯红酒绿真的是格格不入啊。聚光灯之下呢，准备表演的这个男孩真的是畏首畏尾，然后呢，就是预备看戏的这些观众是似笑非笑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个台上的少年出丑啊。可是呢，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少年一开嗓，哇，瞬间就惊艳了众人。第二天，这个男孩的名字就出现在演唱会的名单的最前面，那个时候刚满17岁张烟婷，患上了费玉清的一名，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觉得张烟婷是谁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卫视的张飞为什么很多人说张飞是费玉清的哥哥？然后有很多人说费玉清不是姓费吗？他的哥哥为什么姓张啊？其实呢，费玉清他的原名叫张延平。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当年他和周杰伦合唱的那一首歌《千里之外》。

0: 北京时间的8:51，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呢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费玉清。小哥费玉清，1975年的时候，费玉清退伍还乡。那么在姐姐的介绍下呢，沉寂了许久的他，终于有幸结识了生命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贵人，他的名字叫刘家昌。那和如今呢，深陷挪用公款争议当中的通缉犯不同哈。彼时的刘家昌是台湾地区呢首屈一指的音乐天才，《月满西楼》还有《往事只能回味》《晚秋》《一帘幽梦》，截止到2010年的时候，这位被称为叫不老顽童的音乐教父，前后呢共创造了将近2500首歌曲，100多部电影，像邓丽君呀、琼瑶、凤飞飞很多啊，这个时代传奇的歌手都曾经是他忠实的信徒。
1: 人生难。
0: 当然就是在这样一个光环之下，然后刘家昌呢出乎意料的看见了一直呢就躲在这个阴暗角落里面的费玉清，并且呢为他量身打造了一支晚安曲。这首晚安曲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是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刘家昌为费玉清量身打造的词曲都是刘家昌创作的晚安曲送给你。

费玉清呢得到了终身的成就奖金钟奖，开启了自己的全盛时代哈。那当然此后的几年间，他先是和琼瑶合作了演唱的一个电视剧《一剪梅》的同名主题曲，成功的进入了大陆市场。再就是与哥哥张飞合作主持的综艺节目叫《龙兄虎弟》，好像是哦。那么连续多次呢，也摘得了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桂冠啊。凭借着超好的观众缘，费玉清其实甚至在台湾地区也得了一个金嗓歌王这样的一个名号。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向来比较严格的音乐制作人他们都说论华语乐坛的这个情歌之最，女有邓丽君，男有费玉清。这是一个至高的评价北京时间的8:57，今天是周一了而且呢人说一周之聚在于晨，那应该说一周之聚也是周一拉开了工作和生活学习的大幕。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经典的曲目《尘缘》。这首歌呢，首唱是罗文的，但是我们来听一听，听听费玉清的版本。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就算我会喝醉。
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
0: 给我一杯忘情水，
1: 老规矩啊，咱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稍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了。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和发布信息呢，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之后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及时完成。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那咱呢就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那可以查看近5到7天的时间的相关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您可以先添加上，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微信的通讯录里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办理就可以了。
0: 疯狂的冒出了头。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和我说话？我说话吗？
1: 是和您说话。
2: 啊，我就家这个用的，就那瞎娃子霸地的。
1: 啊，您是想要出租吗？
2: 啊，对，我想卖出租，卖、
1: 啊、出租出售。
2: 啊，对，对，出售。
1: 好的，出售。
2: 瞎耙子，那就能就是插秧时候就是拔地的。
1: 嗯，拔地用的瞎耙子。嗯
2: 啊，完了有拔地脚，啥都有。完还有一个车，就和马车那样形式的。
1: 哦，一套的呗，是不是？
2: 对，一套的，家没有地了，我去卖了得了。
1: 嗯，行，好的。
2: 完了价钱用说不的？
1: 想说咱就说。
2: 价钱那3000块钱啥都给带着，连拔地脚啥的都给带着。
1: 行，3000元哈。
2: 完了我还有一个插秧机，那可以一起说不得？
1: 可以。
2: 我还有个插秧机自个家用的，原先种20多亩地也没插多少地。
1: 嗯。
2: 有插秧机是插4根垄的，自个推着插那个。
1: 能插4根垄的、然后需要手推是吧？
2: 那推着那插的质量挺好，买那阵都花17-18呢。
1: 哦，好的。
2: 完我现在要卖的话，5000块钱吧。
1: 5000块钱哈。
2: 嗯。
1: 行，明白了。
2: 完了那啥玩意儿了，完还有商量。
1: 行，有商量给您打上。
2: 完我留个电话号码呗。
1: 对。
2: 150-150-4277。
1: 4277。
2: 6126。
1: 嗯，150-4277-6126，对吧？
2: 对，我是胡家的。
1: 那就胡家交易啊。
2: 对，好嘞，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2: 了，麻烦了，
1: 哎，
2: 麻烦你，哎，好嘞。

招聘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具有5年以上的驾龄，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钟，要求是25到45岁。联系电话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

只是简单的事。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南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要对外出租，那里面有两个裤眼儿，年租金为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声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联系人呢是丁先生，请拨打联系电话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有。

午休，联系电话的是182-0426-6999 182-0426-6999 182-0426-6999

0: 想你啊。
1: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帮我发一个招聘的信息。
0: 哎，您请讲。
1: 啊，我们是在信用台区，然后想招聘一个打包发货的人员。
0: 打包发货的人员。
1: 对。
0: 好。
1: 年龄35到55之间。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最好离兴隆台近一些的，
0: 家住
1: 上
0: 兴隆
1: 班
0: 台
1: 的
0: 区
1: 时，
0: 的。
1: 对，然后基本上一个白天早8点半到晚5点半。
0: 要男性
1: 然
0: 还
1: 后，
0: 是女性？
1: 男性女性都可以，
0: 男女不限。
1: 然后对干活立正一点的就可以。
0: 好的。那留
1: 然
0: 一
1: 后工
0: 个，
1: 资用说吗？
0: 可以的。
1: 工资2000到2500。
0: 2000到2500元啊。
1: 对，
0: 好。
1: 就联系电话152
0: 152。
1: 4277
0: 4277。
1: 7401。
0: 15243477401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
1: 好
0: 布了
1: 的，
0: 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双台子区的全都有。附近有一家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其他详情可以在面谈，详情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18624520099 18624520099 18624520099。工作时间呢是早班为上午的11点到晚上9点钟，晚班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上网出租。
0: 嗯，介绍一下。
1: 在兴隆台。
0: 哎。
1: 九喜台小区内部有个上网。
0: 九喜台内部的，嗯，好。
1: 30平。
0: 30平，嗯。
1: 已精装修完毕。
0: 精装修了，嗯。
1: 联系电话。
0: 好。
1: 15915942768189
0: 159426 81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

联系电话的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

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三楼步梯，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里面是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食堂呢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工资呢可以再面议。详情的话可以拨打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2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有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上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的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佳。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 3816939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招聘男保安员，60岁以下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详细情况您咨询电话35623333，35623333，3562333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井下一家烤肉店招聘服务员，2名，招聘烧炭工，1名，
0: 好的，
1: 男女不限，招聘凉菜1名。
0: 凉菜工，
1: 就这些吧，对吧？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56-98-9877。
0: 好。
1: 6898。
0: 4898还是6898？
1: 6898。
0: 6898呀。
1: 4898。
0: 4898。
1: 156-98-77-4898。
0: 行，记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招2名保安员。
0: 有什么要求？
2: 上24休24，年纪50岁以下。
0: 好的。
2: 在高家附近，盘山双台区高家附近。
0: 行。
2: 有保安证优先。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87。
0: 187。
2: 4239。
0: 4239。
2: 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
3: 啊，丹妮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两条信息。
0: 哎，说吧。
3: 第一个是我有个楼房要卖。
0: 行。
3: 地点在水游城回迁小区。
0: 好的。
3: 是二手房，
0: 二手房，
3: 那个是，价格在25万左右。
0: 多大面积？几楼？
3: 那个是，74平。
0: 几楼？
3: 几楼啊？25房。
0: 74平，25楼，然后售价25万元，对吗？
3: 对对对对。
0: 好。
3: 完了，第二我有个手机卡，就是要卖，这个就是月租是39，带150个G 流量，100分钟通话，这个就是里边有100话费，完了给钱就卖，
0: 好的，
3: 电话是138，4279，38 38，
0: 138-4279-3838是吧？
3: 对，
0: 两个信息都留着一个号，对吗？
3: 对，都留这个，都留这个。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哎。

0: 喂，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那个若干名保安。
0: 好的，有什么要求没有？
1: 35，18岁到55岁。
0: 18到55岁，
1: 工资是最低的是3500到6000。
0: 3500到6000元哈。
1: 在北京工作。
0: 去北京，
1: 一般地铁、车上什么的，
0: 在地铁和车上工作是吗？
1: 地铁和那个公交车，
0: 地铁和公交车上工作。
1: 那司机都有，那个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88
0: 188。
1: 1032567。
0: 567啊。188103-2567是吗？
1: 对，找王静经理。
0: 找王经理联系。
1: 公吃公住啊，公吃公住。
0: 公吃住的，好。
1: 3500到6000。
0: 好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我们来看下一条会员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都可以。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呢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的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个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好，提醒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友，您都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即可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呢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招聘厢货车司机，要求能吃苦耐劳，有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上5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要求是25到45岁之间的。联系人李总，电话呢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啊。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咱我本人有一份消防证，中级消防证监控证，想找一份消防的，在盘山双台区或者兴隆台区丙下附近。
0: 您是想求职做消防员是吧？
1: 啊，对对。
0: 然后有中级的消防证对吗？
1: 啊，对，
0: 工作地点选择在双台自区或者是盘山县的都可以。
1: 啊，对，
0: 嗯，那我明白了。电话是多少号？
1: 嗯，155。
0: 155。
1: 4279。
0: 4279。
1: 6156。
0: 155-4279-6156，对吗？
1: 嗯，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家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2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详情咨询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来看下一条信息，上网对外出租，它是在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联系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什么水晶车里面？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号码存上啊，有需求的时候再跟人家联系。号码是130-5089-23-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销售提成，还有其他奖励。前三个月呢，保底3500元，详情面谈。工作时间早班上午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详情咨询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急招成手缝纫工。
0: 急招成手的缝纫工，好嘞。
1: 对，
0: 有什么要求？
1: 就是主要是会做校服。
0: 会做校服的就行哈。
1: 对。
0: 在哪个区域工作？
1: 对，兴隆台那个哪儿？那个三高对侧。
0: 兴隆台区三高的附近。
1: 对。
0: 要附近人员对吧？
1: 对。
0: 您男性女性有没有要求？
1: 不是，工作地点在三高附近。
0: 我知道，就是我说这个性别有没有要求？
1: 女。
0: 女性。
1: 对。
0: 好，做校服，兴隆台区三高附近的，还有吗？
1: 对，没有了。
0: 那留个电话。
1: 132。
0: 哎。

0: 1-332-4755
1: 是吧？
0: 对，谢谢，
1: 不客气啊，再会啦。节目之后大家想查询信息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眉的 APP， 也可以查看的啊。如果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比较久远的信息的话呢，需要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

一切。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上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驾龄两年以上，月薪呢是4500到6000元，同时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的住宅，三楼步梯的，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为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已经是120平了。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的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食堂呢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工资呢可以再面议。详情的话可以拨打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2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有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上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的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食堂厨师或者是改刀，或者是那个烧烤店厨师和改刀都行。
0: 哦，食堂或烧烤店的厨师和改刀都可以。
1: 这些没有，就是在保安那里。
0: 行。
2: 这是第一条。
0: 嗯。
2: 第二条吧，想卖那个四条那个桑塔纳那个轮胎。
0: 嗯，
2: 轮胎吧是195的。
0: 嗯，
2: 钢圈是铝合金的。
0: 嗯，
2: 他们两下已经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足了，都一共四条。
0: 好的。
2: 还有一个就是卖两个铁皮棍儿。
0: 嗯，
2: 和两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2: 上海飞人牌的。
0: 好的。
2: 价格面议吧。
0: 行。
2: 留个电话。
0: 嗯。
2: 159，
0: 嗯，
2: 0427，
0: 嗯，
2: 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56-2333，356-2333。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77-118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是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力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

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之间，是负责小仓库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工作。食堂大概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钟，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呢在面议。联系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物流公司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是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新隆喜的附近。联系电话您记好啦，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证上岗，包括电工证或者是有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薪资福利方面，底薪3000，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还有收听。您稍后呢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然后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实现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播发。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涕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

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

0: 是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他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使用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差也

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城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哦，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小的时候你们的英语是怎么开始学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小孩可能启蒙的时候他就有好几个语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当中长大，但像我们小时候就是接触英语就比较晚，好多的这个英语单词呢是死记硬背下来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音标音符啊，就完全都不懂，只凭自己的一些粗暴简单的记忆啊。比如说茄子，茄子怎么切呢？当时记这个茄子的单词啊，不用切，茄子怎么办？挨个拍烂它，挨个都给它拍烂它啊，挨个拍烂它。对，茄子就是 eggplant。

还记得当时禁令蔬菜这个单词儿，看到有一个人正在拿这个大碗，当时吃着那个绿叶菜，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呀，这是给鸡吃的。”然后呢，这个人就说：“他们吃的太饱了，不能喂鸡太饱，喂鸡太饱，蔬菜就是 vegetable。”

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你知道为什么故宫住了10000多人，但是却没有一间的厕所？整座故宫是没有一间厕所的。10000多人住在里面，将近住了500年，你找不到一个厕所，找不到一根下水管道，什么都没有。但去过故宫的人，你想一想，你见过故宫积水吗？是吧？你闻过故宫发臭吗？600年了，北京发过多少次的大水，故宫从来没有被淹过。10000个人没有厕所，哎，不积水不发臭，你能想象吗？他是怎么做到的？今儿呢，李小猫就把这事儿给你讲清楚啊。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秘密。故宫可能是全中国被去过最多的地方，但被了解最少的地方。你以为你去故宫就了解故宫，你连门上有多少个钉子都没数过。上个回啊，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带儿子去故宫了，儿子上小学4年级，突然问了一句，说爸爸，皇帝住这么大的房子，上厕所去哪儿呢？他当场就愣住了，因为孩子接下来问说，那下雨怎么办？这个问题确实挺难解，水往哪儿流呢？他说应该有排水系统吧，还是说在哪儿呢？你指给我看呀。结果当爸的就指不出来，他说站在那个太和殿广场上，被一个9岁的孩子问的一句话接不上来啊，那种感觉就是比被开会老板点名还难受呢。他说能不能就好好研究研究故宫。我就去查了一查，发现了故宫的秘密，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

一个功课哈，你会发现故宫的秘密真的是特别多。先说厕所，整座紫禁城，皇帝、皇后、嫔妃、太监、宫女，加起来啊，高峰的期超过10000人挤在里边，怎么解决上厕所的问题？看似一个小事儿，是不是？答案是没有固定厕所，全部使用移动式的这种宫房啊。皇帝用的宫房是什么样的呢？外头是木头框架，雕花描金，里边放一个锡制的内胆，内胆底边铺一层香啊，香灰，然后这个排泄物呢就落在这个灰里头，味道就立刻被吸附了。用完之后，太监马上抬走，清洗换新的香灰，再放回去备用。整个过程皇帝闻不到任何的味道。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级的马桶吗？不是，这个设计背后有两层很深的考虑啊。第一层是安全，紫禁城的地下绝不能挖坑，一旦有坑道有管沟，就意味着有人可以从地下渗透进皇宫。那皇帝睡觉的地方底下通一根管子到外边，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安全隐患。所以紫禁城的地下必须是实心的，什么都不准挖。第二层呢是卫生，10000多人住在一起，如果有固定的厕所，北京夏天40度，你想象一下那个味道啊！更可怕的是传染病，怎么办？古代没有抗生素，一场瘟疫就可以让整个皇宫瘫痪了。所以古人的方案是厕所不固定，用完就消失，没有厕所就没有传染源啊。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管怎么说，没有厕所总归是落后吧。那给大家讲讲同一个时代的欧洲，凡尔赛宫路易14时期啊，全欧洲最豪华的宫殿，法国贵族们在走廊里随地大小便，有些女士穿着大裙子直接在宴会厅的角落解决，整座凡尔赛宫臭气熏天。你知道法国人为什么发明香水吗？不是因为浪漫，是因为太臭了，受不了就用香水往身上喷这种香味去覆盖。同一个时代，紫禁城用香灰吸味，及时清理，全程无痕，你说谁更文明？但是你翻翻近代的历史书，整整100年，我们被人叫落后，落后600年前，我们上厕所的方式比他们干净了100倍。只不过这些事儿没有人讲啊，大家不知道而已。厕所的问题，古人用移动的方式解决了，但有一样东西你没有办法移动，雨水。72万平方米的屋顶和地面，下暴雨的时候水往哪儿去？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就是2012年的7月21号，北京下了一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全城瘫痪，马路变成河，地铁被灌水，很多现代小区地下车库全淹了。第二天，有人发了一组故宫的照片，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干干净净，一滴积水都没有。600年前修的房子扛住了现代城市扛不住的事儿，靠什么呢？故宫的整个地面是北高南低的，从神武门到午门落差大概有2米，这不是天然形成，是人为修出来的。当年修紫禁城的工匠硬是把整个地基垫成了一个缓坡，下雨的时候雨水不需要任何外力，自己就从北往南流。然后你去看太和殿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广场，仔细往里看会发现一排排的小孔，很多游客以为是装饰，不是啊，那是排水口，雨水通过这些小孔流进了地下的暗渠。暗渠是石头砌的，纵横交错，像一张网铺在整个地宫的故宫的地下，最终汇入了内金水河。你一定见过太和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跨着5座汉白玉桥，很多人在那儿拍照，那条河叫内金水河，但它不是为了好看修的，它是整套排水系统的主干道。所有的暗渠的水最终汇入了这条河，流出紫禁城，排出了这个紫禁城之后再汇入通惠河，
没有一个水泵，没有一台机器，没有任何的电力。

72万平方米的这个整个的故宫，纯粹是靠地形的高差和重力。你知道这条系统当中有多少个排水口吗？光是记录在案的排水的龙头就有1100个。你去看三大殿前的那个边缘啊，那些石头雕的龙头啊，嘴张开着探出台基外边，那个也不是装饰，那就是排水口。下暴雨的时候，雨水顺着台基汇聚到这些龙头的嘴巴里边往外喷，1100多个龙头同时吐水，这个叫千龙吐水，一个构架，同时是排水设施，也是建筑美学，功能和美在同一个龙头上合二为一了。你现在修一栋楼，排水管恨不得藏得越隐蔽越好，怕影响外观。古人把排水口做成了龙头，摆在了最显眼的地方，暴雨天变成了一道景观。这个思路甩到现代建筑啊，应该是几条街，你就想想当时怎么想的，是吧？光一个排水系统就精密到了这种程度，你说厉害不厉害？这还不是你低头能看见的东西，你抬头看呢，故宫门上有一样东西，你看了100次，可能从来没有数过啊。门钉，你看故宫每一扇大门上啊，都有一排排圆形的铜钉，是吧？整整齐齐的。太和殿的门钉，横九纵九，一共是99、81颗，午门也是81颗。那为什么是九？因为在古代中国，九是最大的，是吧？最尊贵的数字。人家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九九至尊，天子专属。981颗的门钉代表的是最高级别，只有皇帝的门才能够用。亲王的府门呢，只能用7749颗，大臣只能用5525颗。你家门上钉几颗钉子，朝廷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钉错了那是要杀头的。但如果哪天你去了故宫，走到东边的东华门，你蹲下来仔细的数一数，横九纵八一共是72颗，少了一排。哎，为什么？因为东华门在明清两代啊，是专门来送官旧出宫的，就皇帝驾崩之后，灵柩从东华门抬出去，活人走南门、西门、北门，送灵走东门，这扇门的性质它就不一样。古人认为不能用最满的数字啊，所以要留一排的空缺，表示对亡者的区分。活人的门用满数，送灵的门少了一排。这不是随便定的，这是规矩，是古人对生和死这件事的分寸感。一扇门上少了9颗钉子，那不是少了9颗钉子，那是多了一整套中国人对生死的态度。活人走活门，送灵走送灵的门，规矩刻在门钉上，你不数就永远不知道了。门钉的秘密藏在你抬头能看见的地方啊，但故宫还有一些秘密藏在你的脚下。你走进太和殿，低头看那片地面，深灰色，光可见人，你踩上去走过只要1秒钟，但你感觉那一秒踩在脚下的东西就来头，它真的是大的吓人。故宫三大殿的地砖叫金砖啊，不是因为含金子，是因为制作工序复杂到离谱，贵比黄金，它是一种比喻啊。一块金砖从取土到成品需要720天，2年啊，2年第一步啊，选土不是什么土都行的，只用苏州陆墓的泥土，因为它的粘性最强，烧出来的质地最细腻。第二步，挖出来的土过筛子去杂质，然后泡水里边，要浸整整1年，让它慢慢发酵沉淀，排掉所有的气泡。第三步，捞出来，工匠赤脚踩踏，反复踩几百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压路机呀，没有这些夯实的工具，都是人
上上面用人工用脚踩，排出去里边的空气，把它都排进了。第四步要进这个那种烧窑的窑洞里边进行烧制，先用糠草熏一个月，再用这种片柴烧一个月，还用柯柴烧一个月，再用松枝柴烧一个月，光烧就要烧130天。哎呀，这工艺啊，四种燃料，四个阶段，每一级的火候都有严格的要求，错一步就全部报废了。第五步，出窑之后用桐油浸泡，一遍一遍的浸，直到砖面光滑如镜，敲上去的声音就像金属一样的清脆。720天就是为了做一块砖，我们现在装修一套房子，你想想，瓷砖上午铺好下午就能踩，720天做一块砖的那种耐心已经从我们这代人身上消失了，不是古人慢，是我们太急了。金砖是你踩在脚下的功夫，但金砖下边还有东西，还有什么呢？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讲。

0: 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说个闲篇啊，最近我在吃一种药，这个药吧倒不是说身体长了多大的病，但是呢此时此刻就必须得吃那个药，这个药容易出现幻觉。我今天来的路上，上班的路上，我就自己一边开车一边在给自己做心理战这个心理建设，我就想其实这就是一个小恶魔啊，我一定要战胜它。就反正就是晕乎乎的，就感觉我现在是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当中。来吧，咱接着讲故宫啊。咱刚才说了，说我们在故宫采下的每一块砖叫金砖，不是说这个砖真的是金子打造的，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啊，它的复杂程度，贵重的这个状态堪比金子，所以叫金砖。金砖下面呢，其实还有东西。你把故宫的地面掀开，但是咱不敢掀啊，往下看4米多深，你会看到一样你完全想不到的东西，是啥呢？木桩，一根根的木桩打进泥土里，密密麻麻，横竖交叉排列着，上面铺的是石板，石板上面才砌砖，这种木桩叫地钉。为什么要打木桩呢？因为北京的地质条件并不好，地下水位高，水质松软，这么重的宫殿直接建在地面上，几十年之后地基会沉，墙会歪，屋顶会塌，木桩打进去把松软的土层给挤实，形成稳固的桩基。这个原理，哎呦，和今天的高层建筑打地桩那是一模一样。600年前的工匠，哈，没有地质勘探仪，没有力学公式，没有计算机建模，他们用一辈子的经验解决了跟现代工程师同样的问题。你站在太和殿里边，觉得自己站在地面上，其实你站在4米多深的夯土层上，下面是几千根你永远看不见的木桩。所以有机会你再次去故宫的时候，你可能对这地面上的每一颗砖和地下的所有的这些机密都会肃然起敬的。下面就是几千根你永远看不见的砖，替你扛在头顶整座宫殿的这种重量。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最重要的部分永远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从地下收回地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你一定记得故宫的颜色，红砖、黄瓦、白台基，对不对？蓝绿色的彩画好看吧？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几种颜色？换成蓝墙、啊绿瓦这种颜色不行吗？不行，因为古代对颜色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一种颜色都有对应的身份和含义。黄色是皇帝的专属色，代表中央，代表至高的权力，只有皇帝的屋顶可以用黄色的琉璃瓦。你在故宫如果看到绿色的这个玻璃瓦，那是皇子住的地方，绿色代表还在成长，还没有用黄色的资格，红色代表庄严和权威，从城墙到宫门全部用

用红色台基把大殿给围起来，象征着根基稳固，整座建筑从上到下，白色撑着红色，红色拖着黄色，一层一层秩序分明。古人不是随便选了几个好看的颜色往上刷的，每一种颜色对应一种身份，一种规矩，一种秩序。整座建筑的配色其实是一套用颜色写成的权力说明书。你以为那是审美，其实那是秩序。古人把规矩刷在了墙上，铺在了瓦上。你说我们现在的建筑有什么讲究呢？好像没有什么了吧，什么颜色都跟往上刷，是吧？刷完还觉得丑。从颜色说到数字，关于故宫还有一件流传非常广的事儿，但很少有人真正的想明白，故宫有多少间房子？很多人脱口而出是9999间半。传说天上的宫阙有10000间，皇帝是天子，天的儿子，儿子不能超过父亲，所以人间的宫殿只能比天上少半间，9999间半。那半间在哪儿呢？在文渊阁的西边，有一间特别窄的房，只有其他房间一半的宽度，就是它啊。但事实上，经过现代的测量，故宫的房间总数是8707间，根本不到9999。那古人为什么要编这个说法呢？因为这个数字传递的不是一个事实，是一种态度。皇帝再大，大不过天。你是天子，你不是天，你可以拥有人间最多的房间，但你必须比天上少半间。这半间房不是建筑问题，是伦理问题，是中国人刻在屋子数量上的谦卑。你拥有一切，但你知道你不是一切。同样是去一个地方，你能看见什么取决于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故宫就是一堆旧房子，拍完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走了。你知道了这些，故宫就是600年的人心。你讲得出来和讲不出来，孩子看你的眼神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知道印度人三哥有个臭毛病，啥毛病吗？就是偷电。印度人为啥这么爱偷电呢？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印度。先得声明一下，印度偷的电偷的不是别的国家的，就他老百姓自己偷自己国家的电。那个电呢，让他们偷的都偷出花来了。偷电这事儿可能是印度普及率最高的事儿了。那是男人偷电、女人偷电、老人偷电、小孩偷电，甚至印度那猴都会搭电线。别看现在印度的总发电链仅仅是世界第三，但是在偷电这块人家是遥遥领先，第二和第三加一块都没有他偷的多。一年丢的电啊，真是特别的多。什么概念呢？他之前研究了30来年的叫阿琼坦克啊，那阿琼坦克一共花了35亿，40年磨一剑的光辉飞机才花了100个亿，人一年全干出去了，就丢的这些。

够界饼那个邻居巴基斯坦用一年的。但是说了说印度人咋这么能偷电呢，没有什么负罪感吗？哎，这方面还人还真没有。在他们的认知当中，这电不是自古就有的吗？那是我们什么叫湿婆神送给我们老百姓的呀。真正偷电的是那些政府，所以电让他偷的那叫一个心安理得，还偷出了自信，偷出了风采，偷出了印度人自己的一片天。咱们今天就说说印度偷电的故事啊。其实印度人偷电啊还真不完全老百姓，因为印度那个电网实在是太拉胯了，三天两头它就停电。特别前一阵啊，大家都知道印度高温，我也出了一期节目，一停就停十来个点儿，你想谁能受得了？所以就你这水平，你让我交电费，我偷你都是我瞧得起你。所以啊，偷电的人越来越多，那你电费收不上来，你就更没有钱去维护设备，你设备越不维护，偷电的人就越多，所以现在时间一长，这个恶性循环就形成了。但要说你偷电这事儿啊，没谁愿意偷，那毕竟是挺危险的，火花带闪电。印度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偷上电的呢？这个还得从印度建国的时候说起。咱都知道印度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最早的印度电网基本上是英国人给建的，但英国人来印度是为了挣钱的，他不可能给老百姓也通上电，所以最初有电网的地方啊，工厂啊，港口啊，要不就是一些大城市，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而且很多都是私人盖的。稍事休息啊，回来咱们接着讲。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咱说了，印度三哥特别爱偷电，是吧？因为你现在这种状况，你设备特别老旧，我凭啥给你交这个电费呢？他们是这么想的啊。然后因为没有钱，就更没有这样的资源去维修设备了，没有设备更容易停电，一停电他们更不交费，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偷电的越来越多，时间一长就是大家习以为常了。我们说印度偷电是从建国的时候说起的啊，以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最早的印度电网也是英国人帮着给建的，但英国人过来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让老百姓也通上电，所以最初有电网的地方都是一些工厂港口或者是一些大城市，分布的是非常的不均匀，而且很多都是私人盖的，型号规格全都不一样。等印度建国以后，这印度电网这烂摊子就丢给了印度政府了。刚开始呢，印度就效仿苏联的制度，开始大规模的铺电网，而且电这个东西它属于民生项目，所以最开始印度的电价啊，政府给补贴，电价还挺低，所以那个时候电价很便宜，谁愿意偷电呢？但是搞这么大规模的基建，再加上印度那个工业水平，说实话这事儿对他们来说是挺难的，折腾了好几十年，一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印度政府终于发现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那三个字，整不了。但你这整不了不要紧，你整了这么多年，欠了一屁股债，欠的还都是世界银行的，咋整啊？开放市场呗，外资大量的涌入，印度很多国企都被收购了，

迷糊，一分钱不挣还搭了不老少。到90年代末，这帮外企都跑了，印度政府又被迫把这个电网给收回来了。这回收回来和以前那可不一样了，再想补贴我有点补不起了。以前印度电网呢还能勉强维持，因为他们有大客户，一些工厂啊，大型企业呀。但随着90年代引入了外资，开放了发电的市场，很多私人可以搞这个发电站了。印度的很多工厂发现自己搞配电就得了呗，你们那儿又贵又不稳定，所以这些大企业呢就绕开了电网，哎，我自己搞起了自己的配电站。最挣钱的客户没有了，咋整呢？那就只能咔着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了。那你咔着我，我能不反抗吗？那就偷你呗。所以从2000年开始，印度的电力政府跟印度的这些老百姓，哎，就斗智斗勇之路正式开始。其实一开始印度老百姓偷电的就是主要是以调淡 电表为主。当时呢，这个印度政府啊，用的是机械电表。经过了一系列的民间大神的实验，他们发现搞一个强磁铁吸在电表上，电表的数据就开始慢慢的走了，可能100个字儿，它可能就走了10个字儿。所以这个好啊，简单又实用，很快就普及了。印度政府一看这不行啊，开始换电表，搞了一个防强磁的电表。不出半年的功夫又被破解了，后来政府一看那不行，咱接着换吧，换成了电子电表。经过一年的努力，有人研究出一个叫脉冲干扰器的，把这干扰器放在电表上，一摁电表上的电字儿，那就滋儿哇乱蹦，蹦到一个比较低的数字，我就不用交电费了，人家一来查不仅不用交了，可能你还得找我点儿。有的往电表里装这个什么电阻的，有的把电表直接拆开绕过电表自己直接接电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一来二去，那偷电人是越来越普及，男的偷女的偷，老少都偷啊。反正电力局的人他不偷，因为毕竟你不能监守自盗啊。所以时间一长，电力局的人就闹心了，收不上来电费，效益一天不如一天。你们都偷电都有实惠，就我没有，我空着有一身的知识。对哈，我有知识，那这知识能换钱呀？不要998，不要98，9.98，偷电的技术你就带回家。电力局这帮电工开始教上老百姓怎么偷电了，牛不？那玩意儿才叫专业呢，怎么拆电表，怎么搭电线，怎么躲避电业公司的审查，那家伙一听上来就是专业人士的课啊。你谁不来上两堂，很快偷电的知识一下子就普及了，甚至还涌现出了很多这种民间的大神，其中最有名的叫做罗哈辛格，老百姓都亲切地管他叫偷电仙人。这老哥咋干的呢？第一步，先给那变压器整短路了，趁着电力公司来维修停电的这一功夫，他就开始干上活了，把这些电线都给接上去，一口气能接7-8家啊，一家收2000卢布，大概就170块人民币。工具呢也非常简单，一个老虎钳，一口大门牙，连拽再扯，高端的技术永远都是这么朴实无华，短短几分钟就把这个电送入了寻常百姓之家，而且呢还给人传授秘诀呢，说我偷电这个秘诀啊，就一个啥呢，装死，屏住呼吸啊，假装你自己已经死了，你就不会再用过电了，因为电都是老天爷给的，上天不会再鞭策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因为那是一种罪孽。就靠了这招，这人偷了10来年电愣是没啥事儿。但是咱也得事先声明啊，这事儿你可别当真啊，你可别当真，然后你摸电门去，你别说你假装死了，你真死了，你摸电门，你只能是偷电的故事可能出名了而已啊。还有导演以他为男主角拍了一个纪录片，在纪录片当中他说了一句名言，优秀的电工死在电杆上，无能的电工死在偷电的路上。而像我这种天选之才永远没事儿，以前是没事儿，你拍完电影他就有事儿了，证据确凿，直接让人给抓起来了。但这部纪录片火了，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更是获得了很多大奖，
但是呢，对于这个整个偷电行业来说，那就属于小打小。

闹了，有的直接就给村里边啊电缆搭上别人村子的啊，偷的穷的帮着富的绑着，甚至呢大家都觉得偷电这个产业不错啊，就是就一起帮着老百姓开始一起偷电，这边贿赂电力局的官员，那边给这老百姓提供服务，人家承诺了只要我成为你们的会员，电力局就不会查你，而且会员时间任君选择，咱有周卡、季卡、月卡、年卡，而且24小时有专人在线，你要是电出现问题了，一个电话马上到，这服务比电力局都好。你说你是印度老百姓，你选谁？你看人家印度这帮黑帮，不靠偷不靠抢，靠着服务跟口碑，愣是把偷电产业做强做大了。聊到这儿啊，可能有些朋友就纳闷了，说这偷成这样了，印度政府不能管一管吗？政府也想管，出台了很多政策，没有啥好效果。一开始想着重罚，偷一罚三，还有成倍的这个滞纳金，但是偷电的都是印度底层的老百姓，人都没钱，一块都没有，你罚我3块，你开玩笑呢吗？而且印度啊，偷电农村是重灾区，越偏的地方偷电越严重，那越偏的地方民风还彪悍呢，你说你3-5个人你进去啊，你活着能出来都不一定，你因为这点电费你再调动军队，大批的人过去了你也不值当啊。更要命的是，印度的政府会鼓动老百姓偷电，通过这种方式去赢得更多的选票哈，因为印度也是西方的选举制，很多人手里是有选票的。老百姓也看不明白你们那些人在那高谈阔论讲话了啊，就是你让我偷点电我就投你，你不让我偷我就投别人，你想时间一长，那政客不就投其所好了吗？哎，你就偷，哎，你就投。这里边有个最狠的叫北方帮啊，有个政客公开演讲的时候就许诺了，电就应该免费，甚至演讲的时候啊，说给每个人都发一个偷电小手册，手把手教他怎么偷电，而且多次呼吁这种绝缘手套就应该送给老百姓们。老百姓一看，嗯，这好官啊，让我偷电投他。这官员在北方帮一口气连任了3届，到了现在，印度这个北方帮偷电行业已经是冠绝全印度了。在你这不偷电，人家都鄙视你啊！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你是电力局的，你咋查呀？你不查人家还没事儿，还给你交上点钱，你去查老百姓，骂你是轻的，整不好就揍你一顿。上面这些政客还天天给你施压。所以你想，这个电力监管它根本没法监管。其实关于偷电的这个问题啊，已经印度算是打了样了，出了不少的政策。比如说你像同样偷电的大国巴西，他们这些贫民窟乱搭电的现象改成了叫政府特许。南非呢，给每一个贫苦的百姓提供免费的50度电，与其一直逼他们，不如通融一下，让底层的老百姓有电可用，让有能力的人把这个电费交上去，从而达到正向的循环。但很明显，印度并不想采纳这些方法，包括我们开头提到的印度发电量其实很大，世界第3，但大量的电都浪费掉了。其实真正发电的损耗全世界水平7%左右，咱们国家是5%，印度常年20%，巅峰时期最狠的北方帮干到了47%，相当于发一度电让人偷走了半度。而且最近2年，印度还开始搞上了清洁能源了，大力的开始铺设那个光伏板，接收太阳能啊。还记得前一阵儿美国跟咱打那个贸易战不？跟咱们的光伏厂谈合作，找一个替代标啊。印度一看，同样是东方大国，同样是发电大国，这不点我的吗？所以呢，说好了开始大力的搞这个光伏产业。但是搞光伏你需要强大的电网以及设备，但是又很不巧的是，印度这两样都没有，就导致印度发电发的很多啊，但是配不出去。其实印度政府也想统一电网，
但是每一个帮都有自己的小心思。我这店多，那我为什么要给你店呢？我是不得卖你点高价呀，我坑你一把呀，要不然我怎么挣钱呀？我想铺设电网占啊，你想铺设电网占我的地，那你不得给我多上一点钱吗？要不然凭什么我给你铺呢？就这样，原本一年的活得干三年，原本一块钱能办的事儿得花十块钱，所以相互推诿。你想印度的电力还有个好吗？那么印度电网呢，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印度的那套万恶的种姓制啊。在印度教里边，他们不讲究传宗接代，他们讲的是轮回转世，人这一辈子都是匆匆过客，你这辈子是低种族，下辈子可能就是高种族了啊。但既然如此，我这么努力在我这个阶层干什么呢？我吭哧吭哧在那修电网，你吭哧吭哧在那搞配电，我图啥呢？下辈子我也享受不着了啊。所以他们想的和咱们想的远远是不一样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啊，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织密县域安全生产防护网；太平街道锚定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深耕产业培育，细化企业服务，抓实项目赋能，街道实体经济稳中有升，态势向好；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山支行紧扣各类涉农经营主体实际需求，着力破解涉农企业融资堵点，以专业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为盘山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能。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县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常态化隐患自查、实战化应急演练等，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织密县域安全生产防护网。作为县域重点粮油加工企业，一直以来，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针对粮油生产粉尘堆积、油脂储存、设备连续运行等固有安全风险，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各岗位安全职责。依托安全生产月活动，企业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岗位实操训练和应急演练，持续升级厂区安防设施，构建起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体系，用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筑牢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根基。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储运部副经理杜宇龙：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细化管控措施，补齐安全短板，以稳定的安全生产形势保障企业平稳运营，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一派繁忙的分拣作业场景。作为我县核心物流中转枢纽，这里快件吞吐量大，作业人员集中，设备高频运转，安全防控压力较大。对此，企业借力安全生产月专项行动，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实名收寄、收寄检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从源头堵住寄递安全漏洞。同时，企业还利用搬前时间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紧盯设备运维、电路检查、大件装卸等高危环节，闭环整改。

0: 害各类细微隐患，持续规范作业流程，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盘锦中通快递转运中心操作主管孙继萌：
1: 我们紧盯寄递全链条安全，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期安检三项制度，每日对分拣设备、消防设备、运输车辆逐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作业规范培训演练，压实各岗位安全职责。结合618货量高峰，增设现场安全员巡查，严防操作、消防、运输各类隐患。下一步持续细化管控，筑牢寄递安全生产防线。
0: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安全生产作为底线工作紧抓不放，聚焦工贸物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全县持续健全部门监管、属地负责、企业主责的三级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整改，从严整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扎实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通过现场宣讲、实操演练、新媒体推送等多元形式，普及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知识，有效提升企业履职能力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总结推广企业先进安全管理经验，补齐行业安全短板，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细化监管举措，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以全域平安稳定的发展环境护航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太平街道锚定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深耕产业培育，细化企业服务，抓实项目赋能，工业转型升级提速，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辖区各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拓市，创新突围，市场主体活力充分迸发，街道实体经济稳中有升，态势向好。在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精细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作为专精特新骨干企业，今年以来，企业依托自身多项专利技术，持续优化产品工艺，生产的功能性塑胶牡蛎广泛适配汽车制造、食品包装等多个领域，省内外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街道全程跟进企业发展需求，落实一对一包保服务，主动对接惠企政策，助力校企技术合作，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赋能提质。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2: 目前我们整体生产经营事态稳定，主要生产塑料功能牡蛎，企业现阶段年产牡蛎5000吨，上半年完成产值4000万元。
0: 走进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米加工车间，全新的加工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清理、碾磨、筛选、封装一体化作业，一粒粒优质稻谷变身精品大米，源源不断打包出库。今年合作社完成生产线更新升级，整体生产量比去年提高1倍，日产量稳定在50吨左右。同时，合作社聚焦品质升级，全新推出富硒零农残胚芽米新品种，凭借过硬的品质成功打入高端市场，经营效益大幅攀升，上半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张锦瑜：
3: 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稻米附加值，稳步提升企业经营效益，补齐区域粮食加工短板，助力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0: 工业提速增效，农业提质增值，工农双向发力，政企同心奋进，已然成为太平街道当前经济发展的鲜明主旋律。今年以来，太平街道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实干为先的发展思路，聚焦实体经济，深耕产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做好企业服务保障。针对工业企业，全力强化要素保障，助力技改扩能，搭建发展平台，梯度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扶持企业创新发展，稳产增收。针对农业产业，重点扶持农产品深加工、绿色品牌培育，全链条产业化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壮大乡村产业体量。当前，全街道各大市场主体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发展态势稳健，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下一步，太平街道将持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不松懈，持续深耕企业服务，深挖

0: 产业潜力，补齐发展短板，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全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推动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记者张诗涵报道。乡村振兴，金融先行。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之行，立足县域农业发展特色，紧扣各类涉农经营主体实际需求，深耕乡村金融领域，下沉普惠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本地种植、养殖等优势农业产业，着力破解涉农企业融资堵点，以专业、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为蹒跚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能。又到代后回访时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之行新代专员一早便前往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盘锦双润种养殖等企业开展上门回访服务。一直以来，县域内农业龙头企业、种养经营主体普遍存在资金周转压力，涉农小微企业还面临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有限、贷款审批周期长等难题。针对这一状况，支行工作人员主动走访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特点，量身定制信贷方案，精简审批环节，提升放款效率，全方位护航县域涉农产业提质升级，稳步发展。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康福生：
2: 一路走来，盘锦县工商银行精准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扶持，成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坚实后盾。依靠这份有力支持，我们得以稳步扩张种养殖经营规模，全面升级换代现代化种养设施，从容应对生产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彻底摆脱了资金周转滞后制约生产发展的困境。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之行对公客服经理张家伟：
3: 就是我哈，现在经常会遇到一些养殖户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他们的备料、修缮、圈舍的时候，资金压力都很大。就今年我们这个一些养殖户打算升级他们的养殖棚，添加一些防疫设备，还有就是因为资金不足，这推进不了。
1: 金融活水润田畴，精准助农解民忧。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之行始终坚守服务三农初心。聚焦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面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小微企业、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精准施策，常态化开展金融助农进乡村专项行动，支行组建乡村金融服务小队，深入各镇街村落与农业生产基地，主动摸排融资需求，将传统坐等办贷转变为主动上门送贷。今年前五个月，银行投放个人贷款6730万元，其中涉农贷款投放6120万元，累计服务农户241户。股股金融活水浸润广袤田野，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农户增收致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蹒跚支行行长刘秀恩：
4: 下一步，蹒跚工行将持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为民造福银行，做金融为民银行，做有温度的银行，立足县域本土发展，紧扣蹒跚县农业特色重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创新惠农金融产品，优化下沉式金融服务。我们将坚持精准滴灌，靶向赋能，持续破解涉农主体融资痛点难点，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滋养乡土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全力护航蹒跚县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全面提速。
0: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过去老话说我们中国呀，地大物博，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总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能小得了吗？等于其他小国多少个国家呀。还有说我们的产量、物产、矿产等等等十分丰富。还有人说我们国家是3山6水1分田，十分的话有3分是山，6分是水，1分是田地。这话是老话，现在计算起来不那么科学。其实有没有1分田呢？未必能有，山可是真不少。那么我们有13亿人口，人口众多，都想张嘴吃饭，没有田地怎么能行？因此说我们要珍惜土地，没有粮食就没有了一切。人这一生仰仗的是啥？就是吃的。另外呢，我们有些地方都是废地，穷山恶水啊，光秃秃的山什么也不长，恶水连鱼都没有。就拿我们前文书来说，我们的红军25000里长征谈何容易，所路过的辖区都什么地方？穷山恶水啊，翻越了雪山，又过那草地，这草地都荒无人烟，人都绝迹。你说硬在这地方走得牺牲多少人？为了北上抗日，有多少好同志是命丧雪山草地，一言难尽啊。贺龙看着了牛羊子，这是走草地走到第5天头上，这家心里高了兴了。为啥高兴？有牛羊就有吃的了，一看还有我们的战士在这守着。贺龙赶上前去就问，谁在这儿负责呀？过了一个中年人，30左右岁，行完军礼之后自报名号，姓杨，叫杨以山，是一个营的营长。他向贺龙说，贺总指挥，我叫杨以山，红四方面军共济部的，也是指派看守牛羊的负责人。太好了，太好了，以山同志，你们辛苦了。杨以山还挺难过，

对贺龙说，报告总指挥，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接着他把牛羊遭到藏军骑兵抢劫的事儿讲了一遍。贺龙望了望剩下的牛羊就说，好同志，不要难过，这不怪你们呐，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挡不住我们的北进，谢谢你了啊。当下贺龙马上把自己供给部的人员给找来了，仔仔细细的计算了一下现存的牛羊数目和后续部队的人数，算来算去啊，每人每天连皮在内也只能分得一两半。您听明白，一个人分一两半就是一天的口粮。贺龙面孔严肃地说，传我的命令，告诉同志们，我们六天的粮都在这里，但是不要怕，敌人没有追垮我们，饥饿也不会压垮我们，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贺龙说完了，带头第一个挺着胸膛出发了。他走过的地方黑水泛着泡泡，那千军万马也踏着他的脚印儿，向北向北一起向北走去。简短结束，三天之后队伍行进到草地的腹地了，正好走的中心地带，许多人的粮食没了，生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有的战士饿的是摇摇晃晃晃晃摇摇哭痛躺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这天晚上部队又宿营了，贺龙拿着鱼竿想钓点鱼，可是找来找去不见有河沟，只得空着手返回来了。等到了驻地，他一看呢，勤务班几个红小鬼正在烧什么东西，滋啦滋啦还直响，还不时地往嘴里塞着。贺龙纳闷儿，到了近前仔细观看也没看出什么来。小鬼们抬头看见贺龙，呼啦全站起来了，就说，总指挥，你也尝尝吧，可好吃了。说着递给贺龙一块，贺龙接过来塞到嘴里头尝着尝，有那么点香味儿，就是嚼不烂，赶紧从嘴里又吐出来拖到手上，就问这到底是啥东西。一个小战士拿过来一条皮带说，就是它，我总指挥啊，这皮带也能吃啊，这玩意儿用火一烧吃起来比黄瓜还嫩呢。贺龙啊一看呢，他们真会想点子，他们把那皮带啊那撇头砍下去，剩下那一半用火烧着吃，拿棍子挑这皮带在火上一烤，烤的那牛皮滋啦滋啦直响，上的起了一层小油泡泡，泛起的牛油啊就滴得到火上了。这一滴到火上，火滋啦一声，瞬间一旺。贺龙看着这些红小鬼，心头不由得一阵难过呀，真好比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心想，这些娃娃正是读书的年龄，而今为了中国的革命，为了受苦人的翻身解放，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地里饥饿的连皮带都吃了，真叫人心疼啊。但是这几个小鬼每人吃了一小块皮带，把其余的留作第二天食用，就围着篝火背靠背的睡着了。这时的贺龙抬头望了望那颗明亮的北斗星，心中默默地念着，三天了，再有三天我们就要走出鬼地方，就走出草地来了。说这容易，三天了，真是难熬的三天，也是草地行军以来最艰苦的三天。指战员的体力啊消耗的都差不多了，粮食也没有了，各种疾病折磨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
一个又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下了，烈士们的遗体排在了草地里长长的路上。最困难的是红32军，由于他们行进在最后边，沿途之上连草根野菜都没有了。当他们走到草地边缘的时候，4000多人的队伍就剩下了1600多人，而这其中还有许多人还生着病。要不现在咱们感觉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呀？一眨眼一天，一眨眼一天，一晃一个月，一晃就是一年。啥原因？日子太好了，日子好了过得就快，日子不好过得就慢。为什么过去常有一句话叫度日如年呢？过这一天就赶上一年了。此时此刻，红军也包括贺龙在内，真是度日如年呐。贺龙、关向英率领着经过了与饥寒死亡艰苦搏斗的红二方面军战士，这天一早出发，到了下午3点左右，大家看到远远的有的地方冒了烟火，草地也渐渐的消失，路旁已经有了小山，而且还看到了石头。嚯！大家不由得一阵高兴啊。又走了2个时辰，见到了一片矮房子，看到了房子，指战员们都忍不住欢呼起来了，激动的互相拥抱。什么原因？说明那个魔鬼的地方已经远去了，可见着房子了，可见着地了，可见着石头了，所以感觉着非常高兴啊。等铺的矮房子近前一看呢，哎呦，这房子跟其他的房子都不一样，我这叫啥房子？又黑又矮又矬，仔细提鼻子闻了闻，还有点那样的味儿。关向英是个行家，他用手啊拍打着，同志们，这就是牛屎房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草地了。这些指战员们见过新式的洋房，住过砖房、土坯房，也住过苗家的茅草房、湘西的吊脚楼、云南的石板房、藏民的木板房，而像这样的牛屎房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来啊，藏民多过游牧生活，他们把积存起来的并无臭味的牛屎既做燃料又做建筑材料。这些牛屎盖的房子很黑，还没有窗户，这也叫废物利用吧。就这天晚上，指战员们终于住进了房子，这对于连日来风餐露宿的红军来说算是一种极好的享受了，比6星级宾馆住着还舒服。魔鬼般的草地终于被红军指战员甩在身后了。时光到了1936年的9月1日，红二方面军穿过了天险辣子口，到达了哈达铺。这时这支队伍的指战员，您看看吧，一个个是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大多疾病缠身，穿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真像一支叫花子队伍。然而这是一支坚强的队伍，钢铁的队伍，百折不挠的队伍，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队伍。后人有《西江月》一首叹曰：一片茫茫草地，无情风雨迷离，黑水红星照鹤翼，铁流滚滚北去，浮波岂能相比，青史绝无记忆，革命精神盼云霓，古往今来第一。真是恰如其分啊。摆脱了草地，红军指战员们是兴奋异常，前面虽然还有敌人在，但红二方面军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一口气儿吃掉了

0: 不可一世的中央军两个团，然后红二方面军按照中央的指令，在陕甘川边境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端宁夏。就在红二方面军开辟新根据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那儿出事了。原来啊，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川区建设根据地的时候，红四方面军也到达了甘肃的陇西一带。这个时候呢，红一方面军给红四方面军来了个电报，里面的意思是要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的北边，东到甘肃的会宁，西到黄河这一块地域发展，以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侧翼，策应红一方面军向北夺取宁夏，同时牵制国民党军的胡宗南部。这样按照中央的部署，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川地区就布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品字大阵。可是红一方面军呢，缺乏渡河的技术条件，只能等到冬天黄河结冰以后才能过河进攻宁夏。现在是1935年的9月中旬，也就是说红二四方面军必须在这里坚守两个月，而此时周围的敌军除了胡宗南的一个军之外，还有中央军两个军，川军一个师，此外还有敌人在陆陆续续往这里赶。面对优势很大的敌军，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以及朱德和陈长浩都没觉得怎么样，可张国焘却打起了歪心思。咱没说过吗，这个张国焘是个机会主义分子，竟歪点子。他心里的一想啊，红四方面军是他带起来的队伍，现在就剩下了不到4万人了，要是再和国民党硬拼，要出现了重大的损失，他张国焘啊就彻底失去了和红一方面军叫板的资本。所以他是老话重提呀，要求部队西进青海。为了让部队贯彻他的思想，张国焘就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召开会议，讨论西进的问题。可这一开会，朱德就激烈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坚持北上。陈昌浩虽然没有太激烈的反对西进，但他也比较支持北上，把这个张国焘气得简直不行啊，干脆拍桌子瞪眼，我不干了，我辞职，我不干了。心说话，四方面军是我的，没有我你们怎么指挥啊？朱德一看，既然你要辞职，那你就辞吧。但是他仍然把张国焘的名字挂上，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命令。张国焘一看又急眼了，我都辞了职了，为什么还利用我的名义？后来啊，他依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发布了西进的命令，和朱德等人是针锋相对啊，这是内部不和呀。以朱德为首的这些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这时候连张国焘的铁杆粉丝陈昌浩也看不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径了，就下命令部队原地待命。张国焘一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呀，他干脆跑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向徐向前、李先念等几位将领哭诉：你们看看，这陈昌浩、高杰、朱德、毛泽东想把我排挤下去。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呢，当时还不知道张国焘正在和中央对着干，还把他当成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就听了他的命令，让部队准备西进。这回张国焘可有了主心骨了。 徐向前、李先念带着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他们只要一走，你朱德、陈昌浩再有能耐也阻止不了红四方面军的西进。所以不管中央怎么下命令要求北进，不管朱德、陈昌浩怎么骂他，张国焘都是直若罔闻。可老天爷呀，不给张国焘帮忙，徐向前、李先念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刚到黄河的边上，黄河对岸就到了大雪山封山的季节，红军过去了以后，不管是吃穿住都会非常困难，所以折腾了十几天，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被彻底揭穿，红四方面军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进。那红四方面军这么一折腾，红二方面军这里就惨了。原本中央的意图是红二四方面军在红一方面军的西面发展，三个方面军组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品字大阵，红一方面军西部的压力可以由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分担。结果红四方面军这么一折腾，红二方面军就孤立了，原本要对付红二四方面军的国民党军现在一起压向着红二方面军。压向红二方面军的敌人有胡宗南的新一军、王军的第三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这三个虎狼之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以逸待劳。此外川军的一个师在川将孙震的指挥下也开始向红二方面军侧翼迂回。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大骂张国焘是没用的，所以贺龙马上把任弼时、刘伯承、萧克、关向英等人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可现在的情况是红二方面军可以活动的空间非常窄小，兵力也只有14000人左右，甚至敌不过敌人的一个军，武器装备相差甚远。所以红二方面军各领导一致决定36计走为上啊，向北撤过黄河的支流渭水再说，撤。可是敌人呢，上面有飞机呀，部队又是以逸待劳，疲劳万般的红军是跑不过他们的。刘伯承与川将孙震呢有旧交，两个人的关系不错，于是刘伯承啊就以个人的名义给孙震写了封信，劝说他不要消耗中国人的国防力量。这孙震也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原来跟蒋介石就有过节，所以接到刘伯承的信后来了个按兵不动。剩下的三路大军里，胡宗南冲在最前边，王军、毛炳文是随后跟进。于是贺龙下令红四师担任后卫，掩护部队北撤。可红四师是一支疲劳之师，如何能够敌住敌人的虎狼之众啊？交火不久就败退下来了。胡军是猛追，不少指战员被胡宗南抓了俘虏。红四师败退的同时，红二方面军的主力也受到了从侧翼快速包抄过来的王军、毛炳文两部的袭击，损失是比较大的。这些嫡系的中央军战斗力比原来啊红二方面军遇到过的那些善于保存实力的地方军阀跟那些人没法相比啊，战斗力强上多少倍去。红六师的红十七团不慎被毛炳文的部队包围，装进了口袋，这一个团的战士宁死不屈，最后是全部阵亡。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红二方面军走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离开那魔鬼的地方，却又遇上了国民党的追击和堵截，又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可叹的是，红六师的红十七团不慎被反动的国民党部队给包围了，装进了口袋，一个团的战士是宁死不屈，最后是全部阵亡。可叹这一团的人马长征以来历尽千难万险都闯过来了，没料到在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师之际损失在国民党军手里。不过红二方面军的战士们凭着自己的铁脚板和不屈的意志是继续急行军，与此同时已经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红四方面军也在朱德的指挥下回师支援红二方面军。最终红二方面军的战士绝大部分还是到了渭水河边。这回贺龙亲自在一个高坡之上指挥战士们渡河，很多的干部带头探路求水过河。贺龙命令凡属老弱病残伤员一个也不能落下，一定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河的对岸。那河水有深有浅，大家从来都没走过，就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啊，特别是运送伤病员。贺龙就让那高个的身强体壮的让他们抬着担架试探着渡渭河。结果啊，在他们渡河的时候上游正好下了一场暴雨，河水是陡涨，不少行至河心的指战员又被洪水哇卷的里边就没影了，英勇牺牲在渭河之中。这时胡宗南他们的飞机也没闲着，这些飞机对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是狂轰滥炸，当时有一发炮弹正好落在贺龙身边爆炸了，

0: 一下把贺荣从马上就掀下去了，惊得警卫人员马上跑过来，把贺荣从土里头给刨出来了。这时啊，见贺荣的帽子、衣服多处都被弹片划破了，都怀疑他受了重伤了。仔细一检查，从头到脚看了半天，没有一处伤痕。而他的战马和警卫数人都被炸死了。大家都说贺龙的确是一员福将，虽然身经百战，枪弹却远离其身。红二方面军过了渭水之后，人马是继续北进。红二方面军前有胡宗南的人马堵截，后有王军的人马追击，什么川军、东北军、宁夏马家军也一起扑向红二方面军，敌人的飞机还撒下不少的传单和恐吓信。有人捡了一张交给贺龙了，上面写的是，如果贺龙的人马再不投降，在数小时之内将被全部歼灭。贺龙气得刺啦刺啦把信给撕掉了，马上命令卢东升，东升啊，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狠狠给我打。卢东升随将几个团长召集过来，表情严肃地传达了总指挥部的决定。最后他对大家说，诸位啊，现在我们遇到了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敌情，断后的任务交给我们了，责任重大，来不得半点闪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当时黄新廷要求把后卫的任务交给红十二团，卢东升知道他是一员虎将，点头同意了。而后红四师是且战且走，始终没能找到机会。10月16日，红四师到达了六盘山下。这个时候呢，紧追不舍的王军和马鸿逵部队为前面是陇西咽喉六盘山，那周围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看来这回红军是插翅难飞了。所以他们呼喊着一起往上冲。贺龙面对严峻的情况，命令黄金廷率领红十二团在六盘山南路设置防御阵地，掩护主力转移。卢东升和黄新平一起勘察了地形，选择了阵地。正在这时，突然前面枪声骤起，前卫红二营的营长蔡九气喘吁吁跑来报告：“
1: 报告师长，我们与敌人的一股骑兵遭遇了，打得很激烈。”
0: 黄新廷指示红二营全部投入战斗，一定把敌人给我顶住，同时指挥红一营迅速把部队拉上去支援二营战斗。接着黄新廷赶到红二营阵地，对蔡九说，记住啊，一定要顶住敌人，不管我们遭受多大的损失，也要保证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六盘山，听见没？团长放心吧，有我们二营在，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敌人也休想通过。咱们单说这股敌军大概有一个团的兵力吧，分两路向红十二团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呀。经过一个小时又十分钟的战斗之后，终于把敌人给打下去了。卢东升来到红十二团，对黄新廷说，新廷啊，敌人虽然被我们打下去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要准备阻击更多的敌人。
1: 是，
0: 我们已经预计到明天会有大型的战斗，刚才给部队已经做了详细的布置，师长你就放心吧。果然到了第二天，敌人又发起了进攻。黄新廷站在阵地上，看到前面的敌人是嗨呀哎呀一片呢，沿着山下的大道拥上来，骑兵在大道上奔跑，掀起一溜溜的黄土尘烟， 估计大概有两个团的兵力。黄钦廷下令第一营和第二营全部投入阵地准备战斗，同时让司号员吹号，调预备队第三营马上赶过来。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凭着优势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阵地扑来，第一第二营的指战员们是沉着冷静啊，把那手榴弹都掀开了盖，子弹推上了膛，两眼紧盯着前方。当敌人进到阵地前差几十米的时候，手榴弹子弹一起射向敌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是阵脚大乱。黄钦廷立即指挥第一营像猛虎一般的冲向敌群，接着蔡九率领的第二营也发起了冲锋。黄钦廷几次向后瞭望，就是不见第三营的踪影啊！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人呐、啊，缺的就是战斗力啊！他心赛油烹一样，经第一、第二营指战员的拼死争斗，终于把敌人打下去，给压在一条沟里头。这时候第三营的营长万锡珍才赶了过来，黄钦廷一看他，顿时怒火中烧，他指着万锡珍的鼻子说，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说的，我再三讲了，团里负责掩护任务关系重大，关乎着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你为什么耽误时间？你为什么这时候才赶到？我枪毙了你！战场之上就是这样，黄钦廷气得双手发抖，啪把手枪就拽出来，对准他就要射击。幸好他身旁有个警卫员，姓周，叫周忠甲，哎，眼疾手快，把枪从黄钦廷手里给夺回来了。这子弹呢，射在了万锡珍的脚下。正在这时候，一个参谋报告，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向南开进，与第二营接上了火。黄钦廷对惊恐未定的第三营营长万锡珍说，你去，还不把敌人给我打下去，如果打不下去不要来见我。万锡珍答应了一声，马上带着第三营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敌人的骑兵部队。黄钦廷又下令团里的机枪分队朝着敌人的马队猛烈射击，敌骑兵部队顿时是乱成了一锅粥。战斗结束之后，黄钦廷接到师长卢东升的通知，说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六盘山，红十二团应当迅速前进，摆脱敌人追赶大部队。哎呀，黄钦廷这才把心放下，长出了一口气，撤。就这样，红十二团大战六盘山，给了追击的敌人当头一棒，给主力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就因此，红二方面军的前卫部队总算在10月21日到达了宁夏的屏风镇。在这里，贺龙等人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代军团长左权以及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双方自是一番高兴啊！继续前行，红二方面军在10月23日到达了甘肃省的将台堡，在这里，红一方面军的不少领导人正等在这里。自家兄弟，自家的亲人终于见了面了。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1年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8个省，行程20000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的伟大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胜利的，是成功的。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尚有11000多人。尽管如此，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也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共减员10000多人。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会师，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也就是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位中央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及西北军将领，称现在日寇的气焰十分嚣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但直到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之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我们认为国势垂急，不容再有奇斗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须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们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甘愿当红军者听便；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一切可能之帮助。民族危亡已到了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位先生手里的。我们热情地盼望朱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可电报发出去之后，蒋介石是直直不理，并且暗示胡宗南带兵是继续进攻边区。胡宗南自信满满呢，结果被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的红军干掉了一个旅，还有两个团，这下他老实了。蒋介石还不服气呀，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是进攻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堪逼迫，于是在12月12日进行着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名震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电影、电视剧、小说、连载等等全都有，咱不必细说了。就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后，野心勃勃的国民党大员何应钦强烈要求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并组织了讨逆军，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红军此时奉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东北军、西北军同仇敌忾，准备反击来犯的讨逆军。所幸的是，还没等讨逆军开始进攻，何应钦的这个举动就遭到了众多国民党官员的反对。为什么呢？不得不说，蒋介石可以称得上当时的曹操。赤壁之战时，诸葛亮曾断言，曹操若死，北方必乱。今天的蒋介石也是一样，不管他怎么样，只要他活着，国民党就能安然无恙，他一死，国民党各派派系必然会分裂呀。最终经过共产党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恢复了自由，然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开始谈判合作抗日的问题。与此同时，党内也进行了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从此张国焘就淡出了红军的指挥系统。党内的清算很顺利，但和国民党的谈判却屡屡陷入了僵局。原因就是蒋介石总想趁机削弱红军的实力，并且想把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派到共产党的队伍来进行渗透，并制约共产党军队的发展。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据理力争，要求尽可能多的给红军争取整编之后的生存空间。就这样，谈谈停停，就

谈到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是全面爆发，蒋介石只能被迫在8月22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按照战斗序列，八路军又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就这样，红军在8月25日开始进行整编，八路军的总指挥是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坤，政训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下辖第343旅、第344旅、第343旅的旅长叫陈光，副旅长周建平，第344旅的旅长叫徐海东，另有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000余人。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琼，下辖第385旅和386旅，第385旅的旅长王洪坤，副旅长王维洲，第386旅旅长陈庚，副旅长陈再道，以及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全师共计13000多人。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兼警备司令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英，副主任甘思齐，下辖第358旅、第359旅、第358旅旅长本来应该是卢东升的，可是卢东升呢受命去苏联留学，所以由张宗逊任旅长，副旅长李景全，政训处主任丁胜，下辖第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参谋长于楚杰，政训处主任黄燕青，第716团团长宋时伦，副团长廖汉生，参谋长曾来武，政训处主任武进南，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下辖第717团、718团，第717团的团长刘传莲，副团长陈东尧，参谋长欧阳家祥，政训处主任刘礼明，第718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基，参谋长帅真，政训处主任罗志敏。此外还编有直属炮营、自重营、特务营、骑兵营、工兵营，全师共计是14000余人。9月2日，陕北高原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在120师在富平县庄里镇举行了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会场设在南门外的河滩上，这地方平坦宽敞，用木桩、木板、芦席搭了检阅台，台子左右还贴着标语，台子上方贴着120师誓师大会的横幅标语，会场布置的是庄严隆重啊。上午9点大会开始，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登上主席台，随即几十名号兵是军号齐鸣，雄壮的号声给大家增添了激昂庄严的气氛。朱德首先讲话，他针对指战员对换晴天白日冒灰想不通，开门见山就说，同志们，你们的思想党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

0: 我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工作的。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了，我们要团结一致，一起抗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

0: 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坝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坝交通局，就打听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美丽的假日是吧，转瞬即逝，这又来迎来了美丽的周一哈。我们得把我们的全部身心、全部的热情投入到火一般的工作当中去啊！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啊，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热。记住了，这都是人生至理名言。通过这样的励志的，是不是格言，能激励着咱们勇往直前，是不是啊？在工作当中不断的创造佳绩。哎，我讲这两句话像领导不？这辈子就没有那命，我得回家看看我们家祖坟去。我祖坟总觉得埋的有点不是地方，怎么当不上官呢？哎呀，平平常常的小生活，咱就过着小日子得了。每天呢，在上班时间和大家伙在一起聊聊天，交流交流，沟通沟通，是不是啊？探讨一下人生，对不对？挺好嘛。你说的我不用，我想你这玩意儿你得多明白点，是不是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你知道事多了，哎，自己在从中呢汲取经验，吸取教训，哎，慢慢的你自己就慢慢就老了。别着急，我小前晚那时候听那什么说的，那将来我们会实现四个现代化，我说太遥远了，后来呼啦一下子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我这都干冒样了。这得啥签儿啊，我都多大岁了，后来一看啊，别着急，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活，活到了啊，你最后那一站的时候完了，你再总结总结，是不是啊？哎，有的可能是积德比较多呀，行善了啊，能多做几站。不积德不行善的，可能半道就让你给撵下车了。真事儿，那天我看个视频哈，有个女的上饭店吃饭去，吃火锅呢。吃火锅的时候呢，大家伙都吃过，咱都吃过火锅哈。吃火锅半道得添汤啊，服务员添汤，不行了，忘底了，不行了，着了，啊，都糊成肉干了都。喊服务员添汤，服务员那个店里工那个挺忙的，服务员也是人手可能也不是那么太充裕。现在大家伙都知道，饭店也不顾不起那老多服务员，是不是啊？哎，差一半能将将就得了。完，在家那天生意挺好，忙的有点，有点，是不是啊？脚打后脑勺的，有点忙不过来了。服务员头发都立起来了。你这功夫呢，完这女的喊服务员，喊一遍呢，服务员来了，说等一会儿，稍后马上给你添汤啊。喊到第二遍的时候，这女的就怒了，就急。这一个女的，咱说心里话，你这脾气咋这么不好呢？我说这是个悲剧啊，大家伙别学呀，但是得吸取教训。我说这不就是吗？怎么整的？这不就是跟服务员说完了之后，这服务员再来的时候，他说：“你这都喊你五分钟了，到现在汤才给我上来，什么玩意儿？”你说两句就得了呗，扒扯两句。那服务员，咱说心里话，一个月挣不多少钱。哎，你现在服务员，你挣不多少钱不说吧，还累够呛。
那也都没招了，你学习好的话谁当服务员去，是不是啊？你谁不知道，谁不知道搁大公司办公室一坐扎个小领带，扒拉扒拉电脑，那玩意来的还快，还论年薪。你服务员他能挣多俩钱？本来这一天累的就鸡个脑的，这女的就破口大骂呀，那么骂呀，反正骂的挺难听啊。这个服务员呢，完了就转身就走了，走了之后，完了那个让那谁那个，现在动不动就把你们经理给我叫来，把你们经理给我叫来，可下花点钱了，哎呀，小人得志那种。可一下子有钱了，这来消费来了，恨不能把服务员都当马骑。叫来经理来了，也是满脸陪笑呗，是不是？赔礼道歉，对不起咋地的啊？这说的也没注意，那服务员就急了，那服务员上后厨去，就那个烧开水那个不都有，那饭店都有那玩意烧开水那大箱子嘛，接了一壶开水。瞅着那女的没注意，走到包房里

0: 从一下子给这女的从头浇到脚啊，这百分之多少烫伤，你说说。完了后来这女的搁网上什么的就把这个照图片发出来了，哎，烫的都不是样了，烫的像搁刚搁马王堆出土的似的。烫的哎呀一嘎的一块的，完了看吧，可反正是那谁说老疼了。哪天我烫你一下子你感受一下子。那我下不去手，你得找个狠人。我这是心肠软哟。完了这就给浇上了。那女的一声惨叫啊，再也不骂了。你说这一声惨叫换来这一声教育，说得将来得植皮。你那玩意儿，你咱说你搁你拆东墙补西墙那玩意儿，你咋植它也不如原厂的好啊。你就像那车喷漆似的，你说我的这个喷漆喷的好，那原厂那多好啊，是不是啊？完了，据说让这个服务员赔，这服务员说我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是赔不起，我就这俩钱一月工资还没开呢。完了后来饭店好像赔了点钱，那也不够治的，治病得花80多万，你说是？你说骂两句人痛快痛快嘴，你说是造成终生的遗憾。他估计这辈子出去上饭店他都不敢上饭店了都。你有阴影。我不是说提倡这种暴力，我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提倡这种用暴力这种方式啊来解决问题。我都从来都是说咱们政治协商啊。双方坐下来，是不是啊？双方坐下来慢慢谈啊。你在这一下子你先完了，这下肯定得判几年。你不管谁对谁错，是他骂你在先，那你这一下子也完了。你至少得蹲几年，那给那女烫都没样了都啊。该说不说，头发没咋地，那烫完了那头发比我这头发还多呢。我这辈子就是头发不争气。那你说是啊，咱说到哪去哈，吃个饭了哈，你去我从九几年我就步入了这个餐饮服务行业。在哪弹琴什么的哈，演出是不是常年都得和客人交流。到哪吃饭去，我不是说跟他们共情，我就觉得人当个服务员不容易，不管岁数大还岁数小的，他很难。但凡有一点别的能耐，谁也不当那服务员去，是挣不了多少钱。完了这个来损的损的，那个来损的损的，是不是啊？那谁没个脾气，那泥人还有个土性呢，那兔子急了还咬手呢，是不是啊？我从来都说你别得罪服务员，是不是啊？差一波就中。你觉得这个饭店好吃啊，那你就下回接着来。不行，哪不得劲儿，你这盘锦市这饭店海了去了，家跟前没有，远地方不还有的吗？是不是啊？你实在不行自个儿搁家做呗。你说你跟他一个服务员，你吵吵完了他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得罪完了他给你上菜的时候，你那菜得经过人家手，那玩意不是说的那个锅里盛出来就给你端桌上了，直接就秒到，那中间还得有经过的路程，那菜炒完了你往里吐点吐沫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谁说，一个是这女的被烫的女的，一个是被老虎咬的那女的，都是使人无语的事情。这事儿我该说不说，它是个悲剧，你说说。特别咱东北菜，黢黑椒黏，细嫩齁咸，你这往里擤大鼻涕你都不知道。那你说你吃那哑巴亏， 你骂那两句能咋的？你痛快痛快嘴儿，是不是？你非得惹乎他干哈？是不是？那谁说你这个饭店不行？你再换别的呗。你兜里有钱，那饭店有的是，现开都赶趟都。那别惹服务员，那什么厨师，我都说过，那厨师还卖肉的，卖西瓜的，啊，这老大热天儿，这晒的人都鸡个孬的，是不是啊？你说这西瓜好，哎，多买点；不好，哎，咱下回我不上你这买，我绕着你走，盘山县井下的卖西瓜的海子去了。所以你非得跟他较那个劲去干啥？他进货的时候，他也不知道那玩意甜不甜。这买西瓜的，你看看，哎呀，在家又拍，又是瞎又是嫩的，哎，拍听声，完了告诉老板，你给我挑一个吧。示范拍，搁那听着，都是装的。我们家旁边那家就种过西瓜，啊，说这个说得拍拍听什么声，哪个西瓜熟没熟透，好不好吃，那甜不甜那玩意你能听出来啊？啊，你有特异功能啊！这谁说的？今天终于看着活的老 K 了，啥意思啊？我活着还把你吓着了？你说你这个卖西瓜的，你别惹他，是不是啊？哎，你还有那个卖猪肉的、卖牛羊肉的、卖鸡的、卖鱼的。嗯，你这好吃不好吃咱明天不来了，好吃咱多来两趟就完事儿。你跟他脏乎脏乎脏乎脏乎，到时候因为那啊那仨瓜俩枣的，那支不起来，那叫刀枪无眼呐，那给你捅哪儿，那玩意他这一个大口子，是不是啊？哎，你像那个卖土豆那个，是不是？你跟他脏过两句，脏过两句，他没有家事儿。卖服务员的不是卖服务员的，那个干服务员的，你说你跟他吵啥？是哪个桌的菜？是不是？人家上拿手上抓两下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再说这人家给你偷吃两块你也查不出来呀，啊，你少吃好几口。你骂那两句少吃好几口，你犯上犯不上，那都伤财呀。那谁说吐吐嘛，擤大鼻涕，在菜里撇土撒土，都是曾经发生的事情，全是吃饭人刁蛮惹的祸。那服务员，咱说你也不用说得跟他磕头下跪的，点头哈腰的，哎，你就正常交流就行了。人家给你上菜端来了，你说声谢谢，是不是啊？哎呀，那我上这消费呢，他就应该的，是应该的，不假，人没跟你犟这事儿，你从中也能体现你的个人素质，是不是？你说声谢谢，他又不少嘎肉，是不是？你至少来说这省去一个环节，吐吐沫的环节。那个谁说的，往家附近有个卖西瓜的，说包甜，不甜打嘴巴子。打谁的？你说的都那么说呀，你打一下你试试来。哎呀，这是营销话术套路，肯定是甜，人家甜。但是你说不甜了，你真能上去呼人嘴巴子去？你这营销的一种方式方法手段，是不是？你还真到那劲儿了？甜不甜？不甜，我扯你嘴巴子，你来，你扯下试试，你看看最后结果啥结果？五天拘留，五天拘留外加罚500块钱。就谁说我可不敢打，打不起啊！就是人家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你咋那么实在呢？你那么实在，都自个儿就种西瓜去了，还买西瓜干啥？ 我跟大家唠这些呢，不是说这是大家伙咋地了，大家伙没咋地，就是平时啊，我们出去吃饭哈，干上饭店呐、吃烧烤到哪去，跟服务员别吵了，别什么的，人给咱都上菜了，咱谢谢人家，给咱又倒酒又啥的，谢谢人家，是不是啊？哎，多说两句，你的个人素质也得到一个良好的体现。哎，那个什么呢？哎，服务员呢，人家也顺心，人家挣俩钱也不容易，人家不是挣你的钱，人家挣饭店老板的钱。老板都赔哭了，服务员挣俩钱也不容易。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刚才跟大家伙唠会嗑哈，唠嗑，咱到哪去呀、啊？哎，咱别到哪都龇牙咧嘴的，兜里揣俩钱吧，尽量低调点，人家也没人抢你钱，是不是啊？哎，咱花钱到处消费去，人家服务员也不该你的，也不欠你的。嗯，那玩意儿吧，互相都理解理解，是不是啊？你说的啊，我就不理解，那就不理解，那就干起来了呗。嗯，你能干过瘾也行，你干不过瘾，你到时候你遭罪。你这我赔多少钱？你那服务员，那服务员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媳妇儿都说不上了，你让他赔啥？嗯，不赔你钱，他进去待两天，现在待两年人出来了，那你咋整？

那烫完了那皮，它三五年它也长不上啊。这谁说什么玩意儿 ？K 哥，最近我炒股，光顾着炒股票了，没来呀，没怎么听你节目，我都赔光了。漂亮，我敬你是一条汉子。现在还买股票，买股票吧也好，是买彩票也好，人家都写的，这拉了大字，哪个什么证券所都写的吧，说股市有风险，什么入市需谨慎，是不是？只见利而不见什么，那个你最后是不是啊？你这是哎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不是啊？什么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你那单车轱辘都没了都。有没有挣钱呢？有，那不是咱。你说兜里家里钱实在是闲着，空那个兜搁兜里他就雇佣，还花不过来，花不出去。你这整点股票行，是不是啊？要套就套进去了，挣着就挣着了，是不是？那你指望一夜暴富，我再咋花也掏上了。那你这个，但是有没有挣着的呢？有，但不是咱呐。我有个哥们儿姓陈，是不是啊？两口子买股票，是开盘的时候是3毛多钱，现在涨了一倍多，涨7毛多钱了，挣着了呗，是不是？你那家一整，是不是就奔大的掏一把？反正10年不开张，开张活10年。挣钱的有没有？有，巴菲特、川普，人家能操控，你有那两下子吧？你至少来说，得跟美国总统能对上话那种程度，你才能挣着。谁说别太贪了就行？3毛5毛的上那里整去，一天捡瓶子都捡回来了。往那里去的哪个不贪？哪个不贪？你告诉我，他不贪，他能上那里去吗？我就深刻地了解自己。那阴天下雨咱不知道，我自个儿啥样咱知道。你兜里没钱，心里还没点数吗？这家伙搏一下子搏崴进去了，土地爷掏耳朵崴泥了，一下子，那你咋整？买彩票？哎呀，那家伙搁那彩票站啊，那乌烟瘴气的，搁一待一下午啊。看着那个什么走势图啊，凝神思索呀，想了一下午啊，告诉老板，给我来20块钱击打的。你想了一下午干哈？直接就击打不行吗？那个谁说的？你就使劲批评我吧，我会好受点。我哪还那闲工夫，我还花批评你？伤口上撒盐的活我干不出来，我不是那人。我现在同情你，我要跟你哭一场。哎呀，这家伙，尤其那个走势图啊，说的那个那好几期都没出了，那个数肯定得出，都是蒙，全是蒙。就是蒙的啊，那玩意儿能分析出规律的，那玩意儿千变万化，好几亿种变化。你靠走势，你不像说这看看天象，来块云彩来，我分析一会儿有没有雨啊，天冷了我知道多少度，我穿啥衣服，你这分析行啊？你那八竿子都扑棱不着没影的事，你分析分析个六，你分析。那谁说走势图就是一种营销方式？我记得以前，现在什么样我不知道了，因为我不看纸质的这些媒体了。那报纸这后边那几张都是什么那个

什么的主彩什么什么彩的走势图，哎，完了总有一些人搁那发表心得，发表心得体会，说的我那天我看的没出，后来我就集中了我的什么，买了几注，果然中了。啊，那些都是写手，知道不？知道中国最早有一种传奇那游戏吗？哎，马上就周边的东西就来了。哎，有人专门写那哪嘎哪嘎的报啥，哪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报狗叔，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报半月，啊，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报无极棍。哎，给你说的，你完了，你再上那练去。知道的谁也不带来说的，是不是？不知道都是人家雇的。哎呀，我要是这炒股票挣钱，我还让我批评你，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的了，还我批评你，整急眼了，完了你该跟我，你把邪乎气撒到我头上来了。后来是因为你智商的问题，那谁说准不准呢？准我还能说准。那玩意都是有概率的，是不是？哎呀，那谁谁人坚持多少年买彩票，是不是？最后真能坚持啊！你家里床都卖了。你看看那中国那几个首富，哪个是买彩票中的？你看看，是不是？那个月薪多少万？那个哪个不比咱聪明？他咋不去买去呢？那个论，哎呀，那智商高，智商高。那你看清华、北大那个，那哪个智商比咱低？那人中龙啊，人中的龙凤，那哪个脑瓜不尖？是不是？那智商那么高，把把中的话，他大学教授他都不当，直接天天坐那嘎买彩票就行了呗，是不是？那谁说 K 哥太损了？啥玩意儿太损？你看看又不让说了，咋说你还得掌握尺度啊？这个谁说中大奖的都是啥运气呢？肯定不是咱的运气。这个谁说这山东有个孩子考上清华了，说不去，重新复读再考一把。有，是不是？人家这叫证实自己，考上了我不去，哎，逗你玩儿。我明年再考，还能考上？你说气人不气人？那玩意儿，人家智商搁那搁呢，人家就可以耍了。你咱这智商这一回都是蒙上的，祖坟冒青烟了都。那谁说上海有个杨百万就是炒股发的？他可能明天就开课了。来，都像我一样，我就是炒股发的。你看那个传销几年，这当经理经理的那个当上经理之后，你就是拿提成，是不是？分红就行了。年入千万。那个哪个不这么说？你看传销呢，你去看看去。他说他赔的底儿掉精光的，你还信他吗？那谁说咱们的拼了命都去不上，是挺气人的。那多气人哈，孩子。你说还有一种不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去的他的专业可能不太理想啊。如果他那个分儿可能是再考一年，明年可能重新再选个专业。反正那大学呀，哪个专业都不赖呀。清华大学那牌子往出一露，就露一小疙瘩，露一个角，那就好使。咱说心里话，我搁北大我保洁，我北大当保安，那人家的水平都不是一般的，人家都是26国语言。

你上厕所用英语怎么说？你得知道吧？完了，你看那里来外国友人了，你看找不着了，是不是？Toilet， 你看看，你到你不会说，那就完了呗，影响大学的形象，对不对？哎呀，我要找好工作不好找，你得有那两下子。你家里查到烟你都分不出行来呢，你还非要去上哪去给人当教授去，那不开玩乐呢吗？那谁是林木子？是谁？我前天在姚大爷家看着 K 叔了，什么情况？好像我是通缉犯似的，看着我就得举报啊！那谁说脖子疼上哪家医院能治？你看，你们是真来参与我的节目来了吗？跟我互动来了吗？啊，脖子疼，我这又改成中医了。上哪家医院能治？你那是睡落枕了，起来溜达两圈就好了。那没累着，出去扛麻袋去，是不是？出去当力工去，搓灰儿、和灰儿，一会儿就好。你那是懒癌。你那得化疗。这个谁说上藤氏骨科疼？那肯定得疼啊！但咱井下就有一个按摩的，井下玉湖未来那个那条街上那啥的，那就有个按摩的，什么正骨啊？你这个得，你这个拿鞭子撸。富贵，这富贵怎么又来了？我怕冷怎么办？钻灶坑去。冷热都不知道了，都不知道咋治了。你说是你这个病治不治也没啥大劲了。怕冷怎么办？那灶坑也炉子，是不是？骑炉子上。那谁说的？现在哪还有那活了？都不盖楼了，你盖太快了。你这一年你得算准一年出生多少，是外来人口定居的有多少？完了，你掐着点数啊盖呀，你盖那老多，你是不是？你就像卖狗笼子似的，盘锦市就十条狗，你在家进了100多个狗笼子，你那不净等着砸手里吗？那谁说这天把羽绒服穿上指定不冷？你那就不是冷热的病了，你那就是精神方面的了。那谁说一闯人民跨世纪？一闯吧，一场大水没咋地。你这是水冲懵了，你瞅你那字打的，10了个字，人家错了一大半。

0: 今天反正是今天，据说是哈，我不是在这制造焦虑，我说的不准啊，我就是提前未雨绸缪嘛。据说是今年强厄尔尼诺现象，说今年会有，这种现象会发生。说这南极不是那个啥的，说这都多少度，零上多少度，零下多少度了，冰川在迅速在融化，前两天那个，法库那边西风那边，那不是水挺大的，还有赤峰那边都挺大的。那谁说打这5天一直下大雨呢？哪旮瘩？你哪旮瘩？你说明白的，你说那地方地图上都没有。那谁说8、9点钟有雨？那回家赶紧收衣服吧。那谁辽宁北部雨大？你辽宁哪儿？你是辽宁地方大了？你说的具体一点啊。盘锦这地方挺好，反正啥事儿咱都能给，合理的，给它避开。啥事没有？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谁说什么 K 歌唱的挺好啊，适合出磁带。就听你说这个话哈，我都不能信你的，你不怀好意呀 啊！你这话真一半假一半，现在出磁带你卖给哪个活爹去？你卖给磁带给人家了你都不要啊。唱的好，伴奏不行，是那伴奏那咱没招了，你这就上饭店赶啥吃啥吧。这谁说我20岁就干服务员了，那时一个月挣150，然后450、500、1000、700、1000的。干服务员老辛苦了，刷盘子刷碗的还伺候人儿，那钱可不好挣了，现在服务员都3000-5000，没人愿意干。是不是啊？哎，你只有从那里边能出来的哈，你才能深刻的有个体会，说做什么的不容易。你在哪一行工作过，你就对哪一行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啊，到哪去呀、啊？别兜里揣两个子儿，这家五马长枪的，跟一服务员老板都破马张飞的。哎，到哪低调点，是不是？咱不说非得是做好人，扶老太太过马路，又是千里献爱心的，不用。你别招灾，别惹祸就行了，别骂人。那个车还得买个磁带播放机。你这一听你说话，你是哪年的生的孩子？你这是哪年出生的？磁带播放机那玩意不就叫录音机吗？啥时候改叫磁带播放机了呢？你这玩意，你这要不就是下生晚了，要不下生太早了。那谁说卖磁带还得搭个燕舞录音机？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忽悠咱中国多少人。步步高 VCD， 我们一直在努力，几天就没了。步步高 VCD， 我们有超强纠错能力。哎，那家伙盗版碟都能给你揪过来，哎呀真是个劲。那谁说老 K 扛录音机有像？那你必须的，我这个对录音机还是比较了解的。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80年代，哎，那小饭盒子录音机听的歌，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那时候想阿里山的姑娘得多美啊！哎呦我去。那谁说现在买收音机上哪买？什么牌子的？收音机也有卖，现在都是多功能的了，综合体，能听 U 盘，能插 VCD， 不是能干啥都行，除了铲地不行，啥都能干。照井蹦子急眼了，我说你还能帮你热个饭啥的。那个谁说的？说老 K 大哥做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告诉他买双色球，提个号保准中奖。老 K 大哥第二天买了一个1234567，结果真中奖了，5块钱中了7个号，中了个7号。这个我真有

是呀、啊，到饭不是到饭到彩票站去，我楼下就有一个信用台，买去了。我说这五个，我这不对，你这还缺的呀？缺几个？得买九个号，好像是几个号。买，他说你还得给我写几个？我说我再写几个吧。晚上我好像9点半开奖，好像是。我这9点半这4、5点钟的时候菜我就备齐了，这马上中奖了，菜品各方面都得上来，猪头肉、红肠呢，那时候还有咱们盘锦还卖哈尔滨红肠呢，锦州生产的，哎，这家啤酒一箱子，那时候啤酒辽河啤是24瓶一箱，大箱子箱套那种，咔咔就开喝了。喝到9点半，公布结果，妥了，马上啊！摇身一变，我就是百万的富翁。后来一看，就我买那4个号中了，那个、老头告诉我那个玩意儿全假的。到现在我还提了刀满哪找这老头，搁哪呢？我中了5块钱，中了5块钱，我说你，他说你5块钱要不要了？我说5块钱，我说再买5块钱的吧。那不能买5块钱磕碜呢，我再添5块，又搭进5块，好吗？完了，我就赶紧及时止损，不买了，从就买了一人生就买过那一次，你说那你得坚持，我是坚持了，我钱坚持不住啊。我就说大哥，我看这个挺好，这啊，熊猫潘达，在中国还是有名的这个收录机，但是现在磁带不太好买了，现在都是多功能的，上面能放 VCD， 真正的这欣赏音乐，是不是还得是 VCD， 还得高保真的，还得经过解压缩的，不是压缩的文件，你这个要是什么的话。你要太复杂的话还用不了。现在哎呀，就公园的老头兜里揣着那方的那个红的小玩意儿，当当的那家伙，跳广场舞都能用。那谁说得有技巧，不能瞎买。你有技巧，你快去吧。我有技巧，我不告诉你，那我能告诉你吗？钱都让你挣去了。那谁说喝辽河啤酒中奖没？再来一瓶。哎呀，拉倒吧，再来一瓶又搭进个啤酒钱。我就直接整到那个买10块钱，这第一次买10块钱的，第二次这个中了5块，又添了5块，总共是15块钱。哎，是我在彩票路上的一路奔波，披荆斩棘呀！买15块钱的，总共反正花了15块钱，虽然没中，但是毕竟也有个尝试。

所以说那年放弃500万的是你吧？对呀，钱多了我不愿意，我不要，我放弃500万，我不愿过那种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

哎呀，唱首歌啊，是不是啊？那谁说的辽河啤酒那时候11度没有奖，他后期出了的辽河淡爽中奖率80%，一整就是再来一瓶再来一瓶，一箱24瓶里头有的中有20瓶中奖，再来一瓶。其实这就是五折出售。哎呀，就那回事吧。当酒喝就行，用来麻醉一下自己那已经松弛的神经。那谁说老 K 大哥唱的比这个大硕广场那帮人唱的强百倍？我到那去，人家还不让我唱了，你给我撵着说我不够那档次。咱我这排队都排不到那去，排那人家你这啥，你不行，这走出来，和我们这格格不入。我们这典型的人家那是民俗文化，我这是咱这不行，咱到那去人家你唱什么玩意儿，跑这装老头来了，年龄不够格，那得唱着唱着扑通一下就躺那嘎达，得那样的。那哥下节目把帽子线头子拽掉，他阻碍了您的颜值，就阵地吧，这是特色。那谁说唱的好听啊？那咱说啥的，一看你就是新来的，没听过。这两天感冒没好利索，这发挥的不太正常。这要是原来的话，那就技惊四座。听完了之后那都得什么五体投地呀， 各种奖都给我。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呢就这个事情了。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啊。明天下午1点

0: 伴，咱们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 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买车很纠结的，不知道怎么选的，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可以点联系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亚洲龙、凯美瑞怎么选？选哪个配置？俩车一个东西。
1: 对，这两款车主要是看价格，还有一个就是你看见外形喜欢程度。
0: 嗯，
1: 这两款车因为这个凯美瑞啊，正途有个小改款，亚洲龙始终是这个出来以后一直是这个款没变形，是吧？剩下的话，翻哪款的话，如果喜欢动力好的话，就上2.5这个8AT 的。想省点油的，还想动力好点的，就像上这2.0混动的就可以了。
0: 对，正常居家过日子，买个2.0双擎混动。很省油，很省心，动力又很不错啊！
1: 纯属就为了省钱，就买2.0最低配的。
0: 对的，530领先怎么样？
1: 530领先行吗？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谈到宝马都会想到，操控比较好一些，整体底盘调教啊，软硬适中，标签整。设计还是偏向于年轻化。如果是20多岁的年龄，在30万预算，你就买这个宝马5系挺好的。
0: 下午好，下午好啊！北京 BGO 30能不能买？面包车开够了，空间大，能装货。拿 BGO 30装货呀？
1: 北京 BGO 系列的基本上都是以越野风嘛，就是喜欢这种越野风格的，并不是说因为它是以越野风格设计的。当年最早的北京这个BGO 80、BGO 90啊，大伙都知道，就是外形相对来讲比较方方正正，底盘设计有点偏向越野，喜欢这种车是没问题的。就是如果你的预算正好符合，并且你这个还非常喜欢这款车，那就可以买了，
0: 好吧？8万预算，高八，时代思域，30岁，自己开，偶尔拉家里人，那个省心选哪个呀？
1: 提到省心，肯定是日系了。在这里边，就是如果纯市区居多，买这个思域啊，驾驶感受也挺好，开着比较轻盈，并且后期呀、后排空间，包括后期养护成本。都要比高八有优势。这两款车唯一相比的话，就是你上高速的时候跑这高速啊，你会发现还是高尔夫底盘好用。
0: 对，
1: 市区居多，买个思域就行
0: 啊。21年左右的塞纳舒适版，9万多公里。
1: 21年啥的好的话，公里数要不是很多的话，大概现在在17万左右的价格了。
0: 21年传祺 GS8。啊，这传祺 GS8 行吗？问这车是吧？行
1: ，就是 GS8 这个车的缺点就是油耗稍微偏高一些，因为这种它也是一个算是中大型的 SUV 吧。如果油耗能接受的话，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0: 途锐 2.0T 和雷克萨斯 RX350 混动，这俩车论高级感、论好用、论好，都是途锐好。雷克萨斯是省，除了在省点没有那个好。
1: 对的。
0: 如果是你，你选啥？
1: 其实啊，就是对我而言啊，如果像家庭选车，尤其是你买这个30万以内的车型，其实还是以养车成本低一些、省心的为主。因为你买这类车型，不需要考虑到什么这个我这个激进的驾驶这个感受啊，包括这个配置啊，包括这个舒适性啊。其实我感觉我本人喜欢啊，就这里边，现在也是之前啊，就像喜欢类似于这德系车开的比较好。好用的，但是这些年习惯了，我更愿意买省心的了。
0: 对，
1: 包括我选车家里用就得了，买个 ES 行了。因为对于开车没有这个更多驾驶感受的话，买 ES 多省心啊。
0: 对，不用管它。
1: 对啊，
0: 就
1: 雷克萨斯。包括昨天我一个朋友来找我说，是买奥迪 A5 啊，还是买这个 ES？ 200呢？因为都是20多万的价格嘛。我说我问这孩子，我说你喜欢啥？他说我更偏向 ES。一个小女孩刚刚上班，刚开车。
0: 正好嘛。
1: 对呀、我说其实。就都说奥迪 A5 操控性要比这个 ES 更好一些，但是对于这孩子来说的话，一个女孩来讲，她根本不在乎，
0: 体现不出来。
1: 对，你不要跟我讲机械，我就喜欢这个外形，那我就你果断买 ES 就行了。
0: 对，
1: 第一，你说你买这个车孩子开心，并且这个车试错成本极低，当你未来3-5年你要成家或者是结婚的时候需要再换车的时候，我说你买辆 ES， 还很容易出手，
0: 是
1: 也是亏的最少的一辆车，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最后还是买 ES。
0: 很棒啊！
1: 连
0: 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朋友们。 点了一下按钮啊。GS 八小毛病不多，对比猛龙的油车，这俩车外形风格如果都接受，我会喜欢 GS 八多点。
1: 对的，
0: 嗯，因为 GS 八出来年头也多，口碑也好，
1: 嗯，
0: 也稳，
1: 嗯，
0: i 八 Pro 一 i 八 Pro 一点六舒适，这车怎么样？可以入手吗？
1: 可以，就单独一款车，现在在市面每一款车
0: 当然能一
1: 都可以入手。
0: 嗯，迈腾和君越哪个操控好？极致的话，
1: 谈到极致跟精致的时候啊，还得是
0: 迈腾
1: 、
0: 嗯、
1: 因为迈腾大伙都知道，德系车无论是从这个换挡、从转向，包括刹车的灵敏度，
0: 嗯，
1: 它都是要优于其他车型。
0: 是，
1: 谈到这个跟它跟美系车相比，但是美系车的这个优点，实际无论是从静音、
0: 嗯，
1: 无论是从这个舒适度上，包括乘坐舒适度。美系车有一定的优势，所谓的就是说这个操控啊，迈腾跟君越也差不了很多。
0: 对，
1: 这两款车其实如果同样花钱买，我宁可16万买一个君越，我不会去买迈腾的。
0: 嗯，感谢明天开车直接买，是类似于大概6个左右吧。
1: 这应该是说6万块钱
0: 是吧？
1: 六万左右你可以买一个2020年左右可以买到。
0: 嗯，二手塞纳能买吗？电池容易坏吗？
1: 不容易，
0: 它那个电池小东西、啊。
1: 对，它那个电池基本上设计的至少要跟车同寿命，不出意外的话，你10-20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丰田这种油混的电池是和那些插电的呀、增程的呀电池完全俩东西俩概念。
1: 对的，
0: 嗯，23年的比亚迪汉605冠军版如何？23年现在大概多少钱啊？这个
1: 23年的汉现在买的话，大概现在也得11万左右的价格。
0: 605的就是 EV 的呗，纯电的呗。
1: 对，纯 EV 的、
0: 嗯。
1: 对，这个是你花个11万多买就可以啊。
0: 嗯。
1: 因为 EV， 汉 EV 这个现在低配的油款应该16万多吧？
0: 嗯。
1: 是吧？两年车买个三年车，省个5万左右块钱，购置数不多就可以。
0: 高山八、别克 GL 八、丰田格瑞维亚这仨车，你给我们出题来了。你问这仨车，你不是好好问的。
1: 其实这三你能选择这三台车，所有的答案都在你心里。丰田的呢，相对来讲比较稳定，油耗比较低一些。
0: GL8老牌第一。
1: 对。

0: GL8 是底盘也好，发动机也行，油耗也不省，但是整体来说主体上来讲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1: 嗯，
0: 高山8呢是价格也差不多，是吧？配置也好，空间也好，你就纠结，你就为什么纠结？就是你还有，你就是想一下，就是配置还好，质量还好，还要稳定，还得卖的便宜，
1: 啥都你想要，
0: 它不存在的。其实这三款车如果中性一点的话，你就选个 GL8， 是吧？从无论是从乘坐舒适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啊，在这三款车当中基本上是排第一的。
1: 嗯，
0: 但是就油耗，在市区居多的话，就要比这个丰田的油耗稍微偏高一点。
1: 如果是我来选这三台车，我会买个插电版本的 GL8。
0: 嗯。
1: 就可以了，
0: 什么都解决了，
1: 都解决了，电驱我也要了，质感我也有了，舒适度也棒了，
0: 对的，
1: 配置那点什么什么智驾呀或者这些东西我一点都不在乎，一点都不会考虑它，这个大屏幕里边的丝滑程度有多快呀，只要能用就行了，因为那不是车辆最需要追逐的东西，
0: 对呀，
1: 买车你要享受的是开，享受的是坐，而不是那块屏，那块屏几千块钱买个 pad 玩的比那好，
0: 对的。
1: 买个插电的 GL8， 如果家里有充电条件的啊，
0: 嗯，
1: 星越 L 和昂科威的 Plus 后期的维修保养哪个贵？
0: 这两款车后期维修保养基本上是别克要贵一些吧，因为从配件两种比来讲的话，咱们自主品牌的车，这个像吉利这种车型，后期的使用成本和养车成本还能稍微低一些。
1: 嗯，
0: 对于合资品牌的这个配件供应商要求比较严格一些，包括这个质量把控比较严格一些，配件上包括维修上还是高于这些自主品牌的。
1: 好，想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方程豹胎漆插混值得买吗？日常通勤是50公里。
0: 嗯，可以买呀。其实买方程豹、买胎漆这种插混车型，大部分车主是源于市区通勤比较多，还喜欢这种越野风格，并且害怕费油，这时候全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啊，你就买一个插混的，家里条件，充电条件比较方便的，买这个车是很可行的。
1: 二手胜达怎么样？太
0: 行
1: 啊，君越行。10年的迈腾还值得入手吗？故障率高吗？那就16年呗。
0: 嗯，16年的
1: 迈腾 B8， 那得有 B8 有 B7 吧？
0: B7 基本上是 B8
1: 刚入的。嗯，
0: 对，基本上16年的其实。这个价位的车没有可不可以，因为你很多人我就喜欢迈腾，但是我手里就有40000多块钱，
1: 那只能买到这时候，
0: 那你只能买一个10年的迈腾，是吧？你相对于成本，你说这个车故障率高不高？第一，你买的车况好不好？其二，跟什么车相比？
1: 对，
0: 如果是你跟像凯美瑞啊、雅阁这种相比，那肯定是故障率偏高一些。但是如果你买到车况好的、10万公里左右的呢，保养好的，它也不会整坏的。
1: 这样，如果你一直就喜欢迈腾，你有这种准备了，那你买一个没问题。
0: 嗯，
1: 你这个该怎么保养怎么保养，该维修什么维修什么。但如果你只是想4-5万块钱买台车，第一次买车的，建议你还是看一看像雅阁、天籁、凯美瑞这种。因为特别是新手的朋友，这些车辆出现一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然后你也没有这个经验，你会觉得是一个累赘，最后觉得二手车不能买。
0: 嗯，
1: 不能有这样的答案啊。来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来，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2: 哎，我是开了一个那个23年的帕萨特380，我寻最近换个轮胎，那个有没有推荐的，老师？
0: 嗯，你平时是跑长途比较多吗？
2: 就街里长途，街里开柏油路。
0: 街里开，你想省点钱呗？
2: 就想整个好点的那轮胎。
0: 好点就买马牌的。
2: 什么牌？
0: 马牌。
1: 嗯。
2: 马牌是马。
0: 买马牌的，你那个应该是18寸轮毂的话，
2: 啊，
0: 基本上要800左右一条，
2: 就叫马牌啊。
0: 对，马牌是第一品牌，剩下的就是买米其林，再往后就买普利司通，
1: 这些大牌的。
0: 嗯，
2: 好嘞，那就
0: 啊，讲究质感的话，就买马牌的，相对来讲，这个轮胎啊，软硬适中，还比较耐磨，安全系数也是最高的。
1: 对。
2: 好嘞，好嘞，
1: 好嘞，这个新手很正常，这车没了解过，也不研究这东西。
0: 他很多人其实上对这个东西他不了解的时候，他往往他就怕到店里去，你说你换啥轮胎最好？我说那你换马牌的吧。他一看这，哎呀，这马牌轮胎是不是比那贵那些？他能不能唬我呀？
1: 确实贵，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要来咱直播间求证一下。
1: 哎呀，我那车。 6万多公里时候换的那个马牌的，
0: 嗯，
1: 我现在这个第一次那前6万公里时候换车的时候，当年也就是觉得其实那轮胎还行呢，
0: 嗯，
1: 反正就换了，
0: 嗯，
1: 现在这段时间这可能年龄越长越精细了，呵呵，这个精细的时候我这车又跑了8、9万公里了，我还没咋地呢，
0: 嗯，
1: 我就接着开吧。
0: 正常这种日系车，
1: 啊，
0: 如果换这个品牌好的轮胎，
1: 啊，
0: 基本上能跑到9万到10万公里，
1: 真的啊，
0: 对，这里边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讲，有的说这个日系车养车成本低，
1: 嗯，
0: 就是各种地方都能表现出来，
1: 嗯，
0: 因为日系车车身啊自身比较轻，
1: 嗯，
0: 其二它这个设计就是从刹车从设计方面还是不那么激进，
1: 是
0: 轮胎都能大概比他们这个德系车使用寿命要高一倍，
1: 嗯，
0: 对，还有一个一般日系车配备的都是这种小轮毂的，当你换轮胎的时候，你假如说18寸的要800块钱，换20寸的话基本上要1200、1300，
1: 嗯，
0: 这就是你用车的成本，
1: 是天籁开13年了根本不给换的机会，
0: 对呀，
1: 是我寻思一瞅想换一换，这还都挺好的呢，
0: 这个家庭这样如果有车库，
1: 嗯，
0: 你保养好不怎么天天在外边风吹日晒的话，
1: 嗯，
0: 你13年也就将近也就8、9万公里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轮胎10年都能用，
1: 是的，来连线啊，小雨，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0: 下午好。
3: 就是大学刚毕业嘛，
1: 嗯，
3: 然后家里给了20左右，寻思买个 SUV。
0: 嗯，
3: 买个纯电的。
0: 嗯，
3: 推荐啥呢？
0: 你自己看啥车了？
3: 就我自己想买轿车，但是就前几天跟我父母一商量，我就不让买轿车，因为家里俩轿车嘛。
1: 嗯。
3: 就寻思买 SUV 嘛，就还没怎么看，
1: 嗯，纯电的 SUV 一台没看的吗？
3: 看了预期，
0: 看了预期，
1: 对对，往右多点右了。
0: 那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像给你推荐宝马 X3 这种，你也不能接受啊。
3: 嗯，
0: 对吧？中规中矩
3: 了吧？
0: 是吧？中规中矩这种设计你不会接受，喜欢小米预期，买一个低配的
1: 预期，
0: 嗯，
1: 小米预期和特斯拉的 Model Y 这俩二选一吧。
3: Model 3呢？
1: 你不笑不？你不是要买 SUV 吗
0: ？Model 3太小了。
3: Model 3不是 SUV 吗
1: ？Model 3不是轿车吗？
0: 小轿车太小了。
1: 嗯。
3: 哦，行行，
1: 嗯，
3: 好的。
1: Y 是 SUV 啊，
3: 嗯哦。好
1: 的，好嘞，
3: 谢谢
1: 啊。Model 3太小了，家里边也不同意你买，家里边两台轿车了。
0: 嗯，实际来讲，嗯，这个美的就是，其实我认为他的第一想法是对的。你一个年轻，
1: 买个喜欢的就行了。
0: 对呀，啊，你为什么非得买 SUV 呀，
1: 嗯？
0: 就是轿车永远开的要比 SUV 好得多。
1: 嗯，来5627这位，你好。
4: 喂，你好，主播。
1: 对，你好，
0: 下午好。
4: 啊，我有个问题啊，我想为我家孩子。买一个那个迈腾，
1: 嗯，
4: 啊，然后我也纠结啥呢？就是说那个迈腾330啊，还有一个380，
1: 嗯，
4: 他俩，我就感觉哪个更耐用一些，我就想不知道这买他俩谁。
0: 嗯，预算上都没有关系是吧？
4: 啊，那没有关系，330、380，
0: 那就买个330吧。
4: 啊，
0: 因为
4: 以前咋的呀？
0: 嗯，
4: 我就是看那个说的什么颗粒捕捉器呀，啊，
0: 嗯，
4: 还有那个什么380说那个配件的问题啥的，我就说纠结来纠结去，我说买哪个更耐用一些，我就整不准了。
0: 嗯，如果只讲耐用啊，你就买330。我之前啊，我都跟大伙说过，就是包括这个奥迪的4045。同样的发动机，
4: 嗯，
0: 给马力调教的越激进越大，这故障率会越高。
4: 哦，
0: 对，买380，除非就是为了动力更好一些嘛，你才去买这个380，对吧？
4: 啊，
0: 嗯，不考虑到动力。
4: 330动力够不够用？迈腾。
0: 你之前开什么车？
4: 之前开的像那个荣放啥的。
0: 啊，那太够用了，就300都够你用了。
4: 啊，
0: 对。
4: 因为吧，我现在给孩子买个车吧，也让他尽量的嘛多开几年不换车，
0: 嗯，
4: 所以我网上吧就是听他们说的，说330好走颗粒捕捉器比380，
1: 嗯，
4: 啊，380那发动机吧又主要配件啥的咋的，我说这整哪个好点，
1: 这就是跟个高脚大，然后那个高脚大然后买鞋不好买似的，你说这个哪个好啊，个高好不好，
4: 明白了，
1: 不存在，就是为什么你这个整不明白的原因就在于啥呢，就在于这个好的我也想要，但他不想，他不能有任何的缺点，不存在这件事情。
0: 嗯，
4: 那要是那从这那我推荐哪一个
1: 买330就行了，
0: 从耐用的角度来讲，从故障率

0: 来讲，买330。
1: 嗯，
2: 那我就买330。
1: 嗯，
0: 对对对。
2: 那行，
1: 嗯，好，
2: 谢谢你，
1: 哎，
2: 谢谢你。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嗯，就是，
0: 啊，我车应该31.5万左右的可以买到。
12: 我们东北这边好像比南方那边贵不少。
0: 嗯，也没贵多少，因为这款四驱的在南方基本上也不卖。
12: 因为我跟他们得拉扯了得有挺长时间了，反正一直就不卖我。因为我上个月底就想买的，我
0: 嗯，这个月基本上31.5万裸车才能卖你。保险大概在13000左右，保险
12: 比，对，保险13000，
0: 对，保险比较贵一些啊。就是这个车，如果你喜欢，还喜欢这个 C8， 我认为啊，现在买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因为你之前买这款车要花48万多呢。
12: 嗯，对，我之前我朋友是24年买的，花的44。
0: 对呀，啊，这不就又相当于省10万块钱吗？便宜10万块钱，你买个奥迪 A6， 还买到是一个45高功还是四驱的，相对比较完美。如果对这个车不是非常喜欢 C9，你就花30多万买这个车，嗯，当你未来，包括你说这你10年8年不换车，你不用在乎这种款型的。
12: 嗯
0: 嗯，
12: 我现在我就应该给他全款落地，我给他讲到34，是不是左右差不多？
0: 应该可以卖你。据我了解啊，应该这个车现在的全款裸车应该是在31.5万左右。
12: 嗯
0: 嗯，你跟他讲，应该可以卖你。
12: 我讲，我拉扯了1个多月了，没买成。
0: 再拉扯拉扯，差不多这月应该可以卖你了。
1: 跟他讲，
12: 嗯，
1: 出个价，
12: 嗯，
1: 好，
12: 嗯，
1: 好，
0: 喜欢就买吧，啊，
1: 好嘞。来，继续，大家再看一看啊，谁的问题？这叫庆国。连线的啊，点连线，连上按钮啊，然后打字说连线。日产 N8 纯电650那个次顶配咋样？
0: 行，就是你买到这种新能源的车型，无论你是选择丰田的还是选择日产的，就是你对这个电车相对来讲驾驶上没有那么激进的需求。因为大伙都知道，就是对于新能源来说，日本这个设计的这个日系车设计的这个风格还是偏向于比较温柔那种的，因为它讲究到这个续航里程啊，还有包括这个电池的耐用度啊，它设计的都不那么激进。
1: 嗯，
0: 就像N8这种车型，你花10多万块钱买这个车，就是驾驶上要求不是很多，只要求皮实耐用，你就买就行。
1: 对，哎，沐雨清晨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1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1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想买车，
1: 嗯，
13: 然后是两辆，
1: 嗯，
13: 一辆是别克的昂科威 Plus，
1: 嗯，
13: 一辆是大众的途观 LE Pro，嗯，那款，
1: 嗯，
13: 就是我不知道这两款如果是 哪款会比较适合一点？我 是打算这一辆是买了以后，大概可能要开很久，可能要开个十来年左右。
0: 嗯，那你自己为什么纠结这两款车？
13: 我纠结的原因是因为我两款车都是看过了，就是在这个预算内，这两款是我比较看中的比较多的。
0: 嗯，
13: 然后纠结的点是在于大众的话，它那个发动机和变速箱好像还是不是很新的那种。
0: 嗯，
13: 然后别克呢可能比较耗油。
0: 嗯，
13: 然后我就纠结这两个。
0: 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啊？
13: 一年不确定，因为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0: 啊、哦。是是，我首先有一点啊，这两款车如果在油耗方面，它俩这样基本上持平的。其实你做一个对比，你会知道，就是大众整体内饰做工这个硬料没有别克硬料更好一些，你感觉塑料感极强，是吧？但是在这里边，如果考虑到长期持有，发动机、变速箱，其实大众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
13: 哦
0: 哦，你喜欢内饰配置？说我这个内饰你没发现吗？就是别克这车设计的比较细腻一些，你感受上能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在使用过程当中长期持有，大众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还是比较稳定的。
13: 哦，是这样。
0: 嗯，油耗方面基本上它俩持平。
13: 哦，好的好的。
0: 嗯
13: 啊，那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嗯，
13: 就是因为我这辆车是可能时间开的会比较久了。
0: 嗯，
13: 然后现在那个 Q 五 L 那个老款现在不是优惠力度也很大吗？
0: 嗯，
1: 是。
13: 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就是咬咬牙上一个 Q5L？ 这两款如果就是时间久的话，是不是可以？
0: 如果你能咬牙上 Q5 的话，就你这台车又
1: 不用看了，
0: 上一个台阶。
1: 对呀、啊，
13: 哦，
0: 对，明显上这个级别档次上是比他俩是高一个大级别的。
1: 嗯
0: 啊，如果你能接受低配，花24万左右买一个老款 Q5L， 基本上你要是未来你想多开几年，我认为还是买奥迪。
1: 只要牙不咬碎就咬。
0: 对。
13: 就是老师是这样的，我不太懂车，我也没关注过车，然后我现在也是第一辆车，
0: 嗯，
13: 然后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两者的区别是在哪里，就是 Q5L 和大众的话，
0: 品牌上有一定的区别，品质上有一定的区别，级别上也有一定的区别，就是整体来说，你买车这个钱花哪都不白花，
1: 嗯。平时那个您玩电脑吧，用电脑游戏什么玩过吗？玩不玩？
13: 玩的玩的
1: 玩的，是不是？显卡上这个好显卡和一般显卡的区别您知道不？
13: 那我大概懂。
1: 这就车和车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了。
0: 同样都是显卡，同样都是有主机，
1: 嗯，
0: 但是在偶尔一个方面的时候，哎呀不行，
1: 嗯，
0: 实际上不是自己水平不行，而是在整体这个电脑上这出现了问题。
1: 对，就有的呢，你
13: 只我其实也考虑了一个问题是，是因为 Q5L 它老款，它今年不是说就是已经出新款了嘛，
1: 嗯，
13: 然后老款好像是听我也去 4S 店看过，
0: 嗯，
13: 然后 Q5L 那个老款他们说就是说卖完清库存嘛，等于是，
0: 嗯，
13: 就卖完他们就停掉了，这就不影响吧？
0: 嗯，不影响，它是一个正常的换代。按照这个 Q5L 的市场保有量啊，你不用担心后期这个维修跟养车，对吧？你现在你就买这个2000年的，20年以前的奥迪 6、奥迪 Q7， 所有配件供应，包括养车，啥都不是问题的。
1: 嗯，
13: 好的，好的，
0: 嗯，放心吧。
1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啊，好
1: 嘞，
0: 好，
1: 就这样了啊。
13: 嗯
1: 嗯，他想的是我钱可以花，但我花的这钱值不值？值在哪儿了？我想问一问。
0: 对呀，
1: 啊，
0: 其实这就区别就是，那你为什么还要相争这个大众跟别克的？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吉利跟奇瑞的虎斑呀，吉利的星越啊？这就是区别，啊。
1: 就这些车，你往下看的时候，就是 Q5 往下看的比，
0: 对，
1: 占了一个比例。
0: 嗯，
1: 大家都让他咬，是不是？嗯，对，只要不咬碎就行了。咬碎倒挺贵的，因为牙贵。一个街边摊吃炒菜，一个星级酒店吃炒菜，更精致更享受也更好吃，是不是？
0: 嗯。
1: 还说净驾驶质感隔音差好多，刚提的改款 Q5， 有钱就上 Q5 吧。
0: 对呀，啊，这里边整体就包括刚才你说这个路边吃炒菜跟那个大酒店吃精致，它你到了大酒店以后，不只是说这个菜的精致，而是你说从它的餐具，是吧？从它的你这个就餐的环境，从座椅，它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30万预算 ，GLC 260还是 Q5？ 30万要是能上 GLC， 就买 GLC 吧。
0: 对，嗯，GLC 现在如果优惠幅度大的话，就上 GLC。
1: 嗯，来，咱们继续来连线。
14: 二位老师好。
1: 哎，您好，有您问题。
0: 嗯，好。
14: 哎，那个想跟您咨询个事儿。
0: 嗯，
14: 那个老师年纪的吗？我前两天连麦，我买个奥迪 A6， 去年25年的。
1: 嗯。

0: 是一万块钱是得跟啥换？
1: 你是二五，你是一个月之前买的二手的是吗？
0: 对，我一个月二五月十五号买的。
2: 嗯。开一个多月，你这车你亏个3万左右块钱，差不多。你知道为什么亏不？
0: 啊，您说，
2: 就是你买的时候，首先你买的时候，无论是车商也好，啥也好，它会有这个利润差价，
1: 嗯、
2: 大概这个车要赚你8000到10000块钱的利润。实际你25万5买，那时候收车应该是在24万5左右。
1: 嗯，
2: 过了这一个月，如果这个车还得卖24的话，就这个车上收最多就还给
1: 23万出，
2: 给你出23万多一点。
1: 对，一个是加的利润，一个是减的留下的这个，
2: 嗯，
1: 就到哪儿都正常，这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2: 对的，所以说你们23万5也是、你不要认为说我买二手我开2个月不赔钱，就是我们收到这个车2个月之前收的奥迪 A6， 如果现在没卖的话，我都认亏1万往外卖。
1: 嗯。
0: 老师，我想问一句，你说这车如果今年不卖的话，我要来年再开一年，
2: 来年再开一年，基本上还得再亏3万。
0: 按现在行情，来年还得亏3万是吧？
2: 对，至少亏3万。你明年这个行情基本上在20左右。
0: 哦，行，给您添麻烦了。
1: 嗯，客气，参考啊，好嘞，
0: 再见。
1: 嗯，对，一个是加的，一个是收车减的。
2: 嗯
1: 啊。8号上50mini，
2: 为了这一个号真的没有必要。本身你电车不是你的需求，你为了一号你把这车卖了，我再去买个电车去。你这车买奥迪 A6， 假如说你一年你亏4万、亏5万，你不接受。你没合计，如果你花25、26万买个电车，你明年号到期的号留下来，你这车得亏多少钱？
1: 嗯，
2: 你想这不？你算一下，这个电车比你这亏的还要多。
1: 亏的那个钱够买个小电车的。
2: 对的。
1: 来，咱继续啊，百科全书。嗯，没看到你啊。还有这位迷踪蟹，连线点连线按钮啊，排上队。来，您好。
3: 哎，杨老师，
1: 您
3: 好，
1: 问您问题。
3: 我这边预算是8万上下，然后家里想新添一个A 级车或者新能源的，有什么推荐？然后一年15000公里，不太方便安充电桩，
1: 不方
3: 便，主要是想省。
2: 就8万块钱买个新能源的，自己没有充电桩是不是？
3: 对对对，
2: 你就看看长续航的这种车型，买一个像比亚迪这种，500公里以上的，
1: 买个纯电的。
2: 对，买个纯电的。
3: 嗯、我这边也看了，就是领跑 A10。
1: 行。
2: A10这个车是稍微车身稍微小一些，买一个长续航的，不要考虑到智驾，买那个7万多的可以了。
3: 嗯，是是是。然后，我它和那个宝来1.2T。俩对比的话，就是
1: 你不是想省钱省油吗？
2: 你一年
3: 就省钱，
2: 你一年
3: 开10年，
2: 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啊？
3: 15000公里。
2: 你要我如果啊真想就省钱，你就花5万块钱买个轩逸。
3: 想想那个安全性还是强一点。
2: 对吧？你要非想省钱，你就要5万多块钱买这个轩逸，你要开上10年，15万公里。车撞油耗还省，完事并且啊，就这个车你开了10年以后，这个车还有残值。
1: 你想的是顺便省点钱，然后那个台车的感受也好点，是不是？
3: 嗯，对对
1: 对，
3: 好点。
1: 所以咱得说全了。
3: 当然想要那个。
1: 如果说全了，买一个纯电的这种 A10 也好，或者比亚迪挑一个就完了。嗯，
3: 好嘞，好嘞，那明白老师，谢谢。
1: 好嘞，哎，自己充电不方便，买个长续航，一星期出去充一回。充那块儿，充那之前给大家算过账吗？你充过了1-2个小时，你相当于挣了200-300块钱，你不挺开心的吗？
2: 对。
1: 嗯，连线。来，下一位，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大家伙啊！来，您好。
4: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
2: 下午好。
4: 那个，我想问一下，领跑 A10 这个车怎么样？性价比？
2: 性价比来讲，你去没去试驾呀？
4: 哦，没有呢，因为我最近想买个这个车留着上下班代步用。
2: 可以 ，A10 这个车还有这个长安的 UT 吧，不是那个叫什么 UT， 还有这个奇瑞和 Coco 这几款车基本上，还有一个你要是喜欢 SUV， 你看看长安的这个 A10 吧，小 SUV 基本上都6万左右的价格。
4: 啊，跟那领跑这个差不多吧，价格。
2: 对，你看看长安那个叫 A10 是什么，哪个 SUV 吧，应该是7万左右的价格，空间上包括配置上，嗯，都要比这个 A10 的更好一些。
4: 哦，长安的有一款是吧？
2: 对 ，SUV， 它俩是一个价位的，续航都在400多的。
4: 好的，谢谢。因为家里有油车了，所以就留个代步用。
2: 对，你就花个六七万买这种车。

0: 从安全系数上讲，从空间上讲，它能正常当一个正常车使用，是很超值的。
1: 啊，好的，谢谢老师。
2: 嗯，谢谢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嘞，哎。家里有个思域了，从来没有 BBA， 结婚买宝马330还是买个 Model 3呢？
0: 嗯，其实你本身就有一个 BBA 的梦，
2: 那你就要圆梦，
0: 就是要买 BBA。当我很久以前都说过嘛，就是说你开过 BBA 以后，其实你买特斯拉也好，你买比亚迪也好，你买什么都可以，都可以接受。
2: 嗯，
0: 当你没开过 BBA 的时候，一定先要买辆 BBA 去开一下。
2: 对的。
0: 然后你对车会有一个认知，什么是机械，什么是底盘，你会认知提升很多。就是你当你感受过以后，你就感觉其实我真的开啥无所谓。我家里有一辆 BBA 放着，我不开，我就买一个 A10， 偶尔上下班代步、买菜、接娃，这又是一种感受了。
2: 嗯。就你什么好吃都吃过之后，你再吃蘸酱菜，
0: 对呀、啊，你感觉这是健美菜，
2: 挺好的，
0: 嗯，
2: 挺好的。但你说好多你没吃过的时候，你去吃，你不会觉得它多好，
0: 嗯，
2: 这是两种感觉，
0: 对的
2: 啊。而刚才那上面不还有一个吗？说这个 GLC 260和 Model Y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之前开过 BBA，那你可以买个 Y 感受感受啊。没开过的先买个 GLC 的，雷克萨斯300和奥迪的45选哪个？
0: 嗯，因人而异吧。这两款车其实没有好与坏，也没有说谁能排第一排第二，就是根据你的工作性质，根据你的日常这个爱好。奥迪 A6 这个车相对来讲市场报告量比较大一些，就是适合在这个各种场面上出现，无论你是工作方面的，包括是和无论是你在家庭或者到任何地方开奥迪 A6， 从颜值从面子上讲是还是要高于雷克萨斯这个 ES 的。
2: 嗯，
0: ES300 这个车适合啥呢？我对车我真的没有工作感受，我只想花30万买一个代步工具，要省心一点稳定一点，就买雷克萨斯 ES300。
2: 国产车 SUV 燃油车推荐什么？你看你喜欢啥风格，
0: 看你花多少钱吧。
2: 对，
0: 如果是贵点的话，你像这个坦克系列的
2: 啊，
0: 是吧？便宜点的像买这个吉利星越、
2: 大狗啊、
0: 奇瑞系列的都可以。
2: 啊、对。什么大狗啊，什么 GS8 呀，嗯，就你星愿呢、啊、是不是星月呀、啊、就这种你听过的，
0: 嗯，
2: 主流的这些啊。
0: 对的。
2: GLC260 和 X3 怎么选？
0: 嗯，初次买车的话啊，你就买这个奔驰 GLC260。
2: 嗯，
0: 因为你这个是个大伙都知道，宝马 X3 的驾驶感受要优于 GLC260。
2: 嗯，
0: 260 但是整体是奔驰的品牌，包括颜值、内饰设计上都是高于宝马 X3 的。
2: 2017年的丰田汉兰达四驱豪华，15万公里，
0: 车好的话大概在9万左右
2: 啊。来，我们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想要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连线啊。极客的8x怎么样啊？
0: 行
2: 啊，一年15000公里，15万左右。家庭用车，选油车还是选电车？选你的感受，想在哪儿？15万左右，如果你家里边充电方便的话，你考虑考虑别克的 E7。
0: 嗯，
2: 可以考虑考虑日产的 N8。
0: 对，就这种唯一一台车，你家里还充电方便，
2: 嗯，
0: 你要啥都不想放弃，你就买这种插混的。
2: 嗯，
0: 是吧？市区最多一年15000公里，大部分10000多公里都有市区，那么就用插电，是吧？
2: 嗯、
0: 如果说我这个还怕这个纯电的不行吧，我说是，万一我出个门赶上去北方呢，你还担心，就买这种插电式的混动。
2: 对。如果你说我充电不方便，那你就压根儿就不用考虑
0: 插电
2: 的事儿了。
0: 对
2: 啊，嗯，现在买车为啥不推荐国产？买啊，推荐的刚推荐完啊。刚才那些车不都是咱自主品牌的车辆吗？现在开高尔夫 GTI， 马上结婚了，想换宝马的320或者特斯拉的 Model Y， 感觉特斯拉太硬了，推荐哪个呀？
0: 你原先开 GTI 的哈，我更建议你就是换这个宝马的330吧。
2: 嗯，
0: 因为特斯拉这个车的确像你开说的一样，在驾驶乘坐方面它底盘太硬。
2: 嗯，
0: 就是特斯拉其实它主打的不是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4: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 欢聚一堂，共享

0: 球魅力。
1: 五月二十三号到十月五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1: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0: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1: 为热爱疯狂，
0: 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一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出价，他说那你是不熟，我说我熟，但是你再走几家你会知道这个价格，因为这个车的市场价格现在应该是不超20万的价格。他的心理预期是我这车咋的也得卖到28-9万。因为他说我这车你看办完42的，我开3年跑30000公里，我亏10万还不行吗？是亏不出去的。我说你的想法就是啊，我这个车要卖28-9万，我再添10万，我换一个混动的别克 GL8。你想的挺好，但是事实上这个车是卖不了那么多钱的。
12: 是的，
11: 就跟你这个车一样，9000公里原漆，你到哪个车，如果给你45000，你肯定不接受。
12: 对，
11: 但是这个车45000到哪个车行它都可以收。
12: 嗯，
11: 就是近期这二手车的行情往下掉的太快，就是这个车啊，就拿到手3-2个月就是调价，一个月调价。
12: 嗯，
11: 就是有的车，你现在今天收18，明天收17了，所以说他不给你出价。
12: 对的 ，GTI 没打算卖，就是想再买一辆。那再买一辆就买个特斯拉了，
11: 买个电的吧。
12: 对呀、
11: GTI 这种驾驶感受啊，它也不次于这个宝马的330。
12: 你就在 GTI 上找驾驶乐趣就好了呀。
11: 嗯，
12: 两台车都很相近，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吧？
11: 对，
12: 嗯。想买特斯拉需要父亲支持一部分，但他超级反对自己买特斯拉，非要说比亚迪好，怎么能说服？
11: 你不用他支持。这里边我不知道你，其实啊，就是你这个家长拦着你的原因还是认为同样花钱的话比亚迪能更便宜一些，造型好，配置高，而你买特斯拉这个你跟他讲类似于这个第一品牌他不理解，就跟你买奢侈品的时候家长不理解一样，说你为什么非要去买这种 LV？ 是吧？同样你买这个不挺好吗？还便宜，还能装，还耐用，是吧？这还真皮，你买那个都是皮革的。这家长对这一点他不了解，所以说在这里边同样能坚守你，让家里支持点，还是要上特斯拉。
12: 是的。五系六该怎么选？
11: 五系六看你需求吧，就是有的人我认为就是还是以年龄为主。如果你不到40岁的年龄，一定要去选一辆宝马5系去感受一下，当你年龄稍微大些的时候再去买一辆奥迪 A6 吧。
12: GL8 陆尊纯油和塞纳怎么选？市区多买塞纳，高速多买 GL8。
11: 对的，
12: 市区多塞纳能帮你省燃油，也轻便灵活一点。
11: 嗯，
12: 高速上的 GL8 不比那个费油，然后感受又好。
11: 对、
12: 说没充电桩适合买特斯拉吗？
11: 适合
12: 也行，
11: 就是这是在咱北方整

0: 讲究，说我买个车我得有充电桩。
1: 嗯，
0: 对于在很多大城市来讲，哪有那么奢侈呀？
1: 对，
0: 对吧？有几个说有自己固定车位跟固定车库的？
1: 嗯，你充电一星期充一回呗，差不太多了。
0: 嗯、
1: 一星期充一回，这还是那个价，一样。你充一回电，帮你省200块钱。
0: 嗯。
1: 充一个电一两小时挣200块钱，你开不开心？你这么想你就得劲儿了。
0: 嗯，
1: 或者你说一星期出去充一回，带着家人出去吃口饭，上商场，或者去哪儿办事顺便直接充了，这就行了。
0: 嗯，
1: 它不像是100多公里这种续航，你基本上每天都得充，那不行。
0: 对的，
1: 那就个大麻烦。
0: 嗯，
1: 三系和 A6 买 A6， 荣放和威兰达哪个性价比高？
0: 荣放威兰达，它俩不分上下吧？
1: 嗯，
0: 现在来看，如果是威兰达便宜，买威兰达。
1: 请问26款的沃尔沃 S90 凸轮轴是不是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你这担心的问题太多了。那咋的？那26款的这个沃尔沃都得换凸轮轴吗？
1: 坏了，
0: 那不存在的。
1: 嗯，可能出现过某一批，
0: 对，
1: 有过小问题。
0: 你就相信，如果真是你都知道，就这毛病，厂家能不改进吗？
1: 对呀，你都知道了。
0: 嗯，
1: 性感的宝马330还漏水吗？早晚会漏，
0: 正午开呗。
1: 领跑 D19 和风云的 T11 怎么选？
0: 选领跑 D19 吧。这两款车其实相比 D19 是，我认为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 ，D19 从价格方面还有一定的优势。你买其他品牌，像 D19 这个车型这么大小，尺寸这么大 SUV 配置这么高的话，大概要花到个20大几万。
1: 嗯、
0: 但是买 D19 10大几万能买到 ，D19 很超值。
1: 嗯，太原四驱。和星越顶配怎么选？
0: 探岳四驱呗，你买星越，有啥意义啊？
1: 对啊，
0: 没啥意义。
1: 去年11月份的 S90 库存车能买吗？
0: 能买，就是这个时候
1: 便宜。
0: 你看到的，为什么你会让你看到 S90？ 现在你有买的欲望，
1: 嗯，
0: 源于价格。
1: 对，
0: 那价格为什么要便宜？源于库存。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库存的情况下，它价格能便宜，它库存2年都行。
1: 嗯。听说现在亚洲龙挺香的，
0: 挺香。现在11万多、
1: 嗯、
0: 买亚洲龙，不到10万能买百天雅阁，
1: 不敢想。
0: 对，挺香的。
1: 大家真得了解了解现在车辆的价格，所以说别说10万块钱预算，我只能买到一些以前大家认为10万块钱的了。
0: 对啊，你现在你不敢想象说我11万能买亚洲龙，
1: 嗯，
0: 我也不敢想象说我不到10万可以买百天雅阁。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说这现在这个价格啊极其不稳定，尤其二手车的价格就是极其不稳定。你就是大伙不是说跟你开玩笑说这一天一个价，真是这样的，就是新车也是这样嘛，你都不可想象说10块钱能买雅阁。
1: 对呀、
0: 啊，你原先你买一个思域，你10块钱都买不到，
1: 嗯，
0: 何况雅阁呢，是吧？现在价格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感觉亚洲龙挺香。
1: 过去一个夏利能买现在一个雅阁，
0: 太能了。
1: 说现在油车价格掉的低多哈、啊，说是盘锦的价格吗？
0: 全国，
1: 嗯。沃尔沃的 S60 目前大幅降价能买吗？
0: 能，
1: 嗯，
0: 就是这些车，沃尔沃的 S90， 包括林肯的那个林肯 Z， 还有凯迪拉克这个XT4、CT4 这种车型，现在进入了个15-16万的这个阶段，太可能了。
1: 嗯，
0: 你大伙没发现现在路虎 G1L 现在都卖16万多了，是吧？它44万的现在都卖16万多，你这车没有啥不可能的。
1: 雅阁豪华13万能落地吗？
0: 豪华的13万得多点吧，
1: 嗯，
0: 就你得有置换的情况下啊，有这种补贴，那补贴的话大概13万多能落地。
1: 2018年买车的时候15万能选的合资车都很少啊。
0: 嗯
1: 嗯，那时候凯美瑞什么迈腾什么怎么都得20多万。
0: 所以说你都感谢咱们这个自主品牌，感谢新能源。
1: 嗯，
0: 原来你这些能买到合资品牌跟 BBA 这些品牌的梦。
1: 那时候 ES 都得加价好几万，都得30多。
0: ES 我买过最贵的时候啊，这个车落地在36左右。
1: 对呀、
0: 啊，而你现在有22都可以落地。
1: 是昨天车展看的车还感觉好像还挺贵的呀，分车型。也还分标价、
0: 嗯、这个贵是在你心中啊，你当年你就说买 ES300 花36买的人，他现在看22这个 ES， 他说这车都要便宜死了
1: 啊。途胜怎么样，现在可以买吗？
0: 可以，只要便宜都行，
1: 价格不参考了，每个地方不一样啊。
0: 嗯，
1: 说路虎啊，那可路虎啊，16万多。
0: 对呀、
1: 啊嗯、
0: 你现在你敢想吗，买个路虎G1L 16万多裸车落地18万多，你不敢想的价格。
1: 说雅阁10万是裸车还是落地？
0: 裸车，
1: 裸车。
0: 你快整死他吧！
1: 想多了。
0: 对呀，你这10万多要是落地的话。

0: 那就和8万多了，那这基本上就停产了。
1: 荣放双擎和 GS 八，这一个大一个稳，一大一小，一大一小，然后一配置高，一个里边挺寒酸的。你里程如果不大，还是那句话，里程不大，您想开个10年8年的，一年10000多公里，喜欢 GS 八你可以买。它是最终没有荣放双擎稳定，但是那个稳定和你没什么关系。
0: 对，
1: 你里程很大。1年2万多公里，然后呢想持有年限又很长，那你就得舍弃掉那个大和那个配置。
0: 对，其实你买丰田的这个车主一定就是我对这个车我没有更多要求，我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给你我一预算我买个工具，你别追求太多，它能完成你所有的使命。
1: 对，
0: 你想要空间要配置要感受，丰田车整个日系车全部做不到。
1: 对，能让你省钱，能很稳，
0: 对，
1: 这是它的优点啊，
0: 就跟你家里常备大米一样，无论到啥时候，你这米饭能让你吃饱。
1: 荣放双擎不用充电，对吧？对，不用充电。蓝牌，又省油，又稳定。我马上看一看啊，到哪儿了 ？GLC 200经典多少钱能落地呀、
0: 经典现在应该在30都可以落地了吧？
1: 30就可以落地了，
0: 差不多。
1: GLC 200还能再降吗？
0: 能降。
1: 哎呀，别降了，再降钱车更不值钱了。
0: 你都不买他就降。
1: 18年的探界者落地17.5万。
0: 对呀、你当年那个年代就这样嘛，现在你知道买这种探界者都多少钱、是吧，新车大概要比你落地现在至少省6-7万。
1: 奥迪 A4 大部分市区开能用15万公里吗？
0: 能用30年30万公里，你那15年跟15万公里就是他一半的寿命。你就放心大胆的买就行了。
1: 是我开了8年的50荣光，现在换了宏光 S3， 稍微有点不适应。
0: 就是太好开了，是不是？
1: 标价标的贵啊，对，有的标价标的贵，或者是配置，人家卖的是展车，放的一般都是顶配或者高配。东风日产的 N8 增程版的可以买吗？
0: 可以买，就是日产这种新能源还是主打的这种稳定。其实对日产做增程来讲，日产最早像这个奇骏啊，包括轩逸，它这种有这种叫 e-power 这种技术，相对来讲它是极其稳定的。就是对于这个日系车，大伙都知道，我不像开其他的车提速那么快呀，我不要求配置那么高，我只要与满贯叉八这种增程的。
1: 21款的英朗行啊，汉兰达能买吗？
0: 能买
1: 啊，
0: 就看你需求啊。其实汉兰达这个车，只是大伙现在对汉兰达认可度低的原因，就是总认为花30万买这个 SUV 就没有意义了，对吧？30万你买到的这种新能源，给予你的配置啊，包括其他的更多一些，是吧？你现在你说你花25-26万买一个汉兰达，跟买一个老款 Q5 的价格都一样，跟买一个奥迪 A4 的价格一样。那么所以说，很多人就不会考虑到汉兰达了。如果对这个汉兰达说这个车我要空间要稳定，你买汉兰达还是可以买的。
1: 途观 1.5T 和星越 L 买途观，21款的英朗行，说自己还是比较务实方面，寒酸就寒酸了，买荣放双擎吧。
0: 对呗，这就是说你这个买东西啊，有的时候什么对与错，有的时候我都讲，你如果家庭靠攒钱买车，说我都是靠赚工资的，一年就攒个5万或6万，这种车主一定就是以省钱稳定为主都行了，不要追求太多。很多人买东西为什么他买不错呢？包括你买这种问界的 M8 呀 M9 花60万，因为他本身他买一辆200万路虎，一年折旧有可能都比这台 M8 M9 更多。
1: 对呀、
0: 这个时候其实他买啥都买不错，
1: 对的，
0: 只是换一个感受而已嘛。就是对于老百姓来买车，你就买这种经济实用的就行了。
1: 大众 CC 和奥迪 A4 价格差不多，买 A4 啊。说日产真稳定啊，力威就是不换，也没换借口，想换没借口。
0: 刚刚你那个也有的人说我要结婚了换，有的人说我要上大学，孩子上大学要换，自己找个理由给他换了，
1: 找个借口，都找借口。2.0汽油长城炮大约什么油耗啊？
0: 大概市区在14升左右。
1: 郭经理值班，那李老师玩去了，
0: 啥都知道。
1: 店里点事儿你门清。问题 M9 车主家里都有迈巴赫。
0: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要去跟说这个，你说我家 M9 多好多好多好。多好

0: 它不一定适合你。
1: 20万选油车还是选电车？选需要的。需要一台车，如果家里边有一台油车了，增购一台车是可以考虑考虑增购一台电车的啊。如果家里边没有车，然后你的充电条件又看你的里程又多不多，这考虑的因素太多了，才决定你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0: 对，其实买车啊，很多人买车是源于喜欢，说我就喜欢什么样的车而去买。有的人买车我就是为了解决我这个代步问题，拿它当工具。每个人喜欢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总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哎，你看现在就剩咱们这些6、7、80后最后的倔强，还是喜欢这种老轱辘帮的 V6 V8， 还谈这个这种车。对于90后、00后来说，你说这玩意儿我不懂。啥叫6缸，啥叫8缸，啥叫底盘感受，我压根不知道。对于我们来讲，这一年经历的，我们喜欢的更多的是车辆那种机械的感受。为什么要谈到什么底盘呀，谈到什么发动机呀，谈到如何去保养呢？这就是你对机械的了解。对于零零后或者很多这个90后来买车，他不谈这个。你跟我讲，我听不懂啊，
1: 就不在乎或者没感受
0: 啊。对啊，你说缸啥叫缸？你说底盘你什么捡的啥不知道，
1: 无感。
0: 我只是买一个工具看而已。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就每个年代人喜欢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当咱们去买手机都讲我买了什么品牌，照什么价位买。而这年轻人买手机说，哎，你买这个它是什么什么内存，它是什么主板的，咱也不懂。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说，你买车每个人的出发点跟需求是不一样的。
1: 最近啊，宝马 X5 3.0 多少钱落地啊？今年什么时候能入啊？
0: 3.0 的现在得落地得60左右吧。60左右就可以落地了。
1: 最近在看马自达的 EZ60 增程，上下班来回110公里，感觉电池有点小，续航短是吧？你现在你那你找找续航能够增程或者插电版本的能达到300的吧。
0: 其实来讲，就是按照正常理论来讲，插电式的增程能达到200公里，这个时候是相对比较合理。当你买这种增程的时候，你再要达到300、400的时候，它是一个设计缺陷。你这边是发动机，这边还得带大电池。你这边大电池用完再让它增程。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所以说你买这种增程的，你不要去选大功率数的，200左右公里，基本上能跑个100左右公里，一天一充电，是正好的。
1: 就 N8 这种，
0: E7
1: 的这种，
0: 对，
1: 下个月车还补贴福利大不？这补贴就不知道了。
0: 对，
1: 这还有啥？宝马530现在还能买吗？怕新能源更新换代太快。那新能源更新换代跟530有啥关系啊？
0: 对呀，那你要怕的话就不买呗，
1: 主要他俩没关系。
0: 对，
1: 这就是烧烤店打折，你不想吃中餐吗？现在插混技术咋样吗？
0: 插混技术现在来讲相对比较成熟，
1: 挺稳的了。
0: 插混这个技术其实从这些年来看的话，因为之前有其他车型这个在打样的嘛，现在来讲你看插混混动车型没有更多的弊端。
1: 就是电池或者电车的这个技术啊，这么多年变得它不都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 0427-3686-836 3686-836 周一

0: 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 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真。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1: 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
2: 我们节目当中最近有一些新增加的，而且是非常抢手的可以抢单的店啊！哎，我发现最近我们增加的有个特色，就是我们的没有哭哭哭哭哭哭一直不断的在往里加，但是我们凡是能够出现在节目当中的都特别的抢手和受欢迎呢。比如说天龙珠宝的纯金黄金小金球，这个是纯黄金的，免费送给大家的，10个粒儿就可以穿成一个手链了，很好看的。我那天去了，就是它是10粒儿小金球，就可以拿那个红绳编到红绳上面，然后戴在手脖子上就挺好看的，然后你可以这个多抢几个哈，然后咱们凑凑单。
1: 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
2: 还有我们万达的两家披萨，两家自助餐啊，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这是大自助了哈，基本上全场菜品得有300多道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朋友啊，正常是89的门票，打进直播间热线就变成49块钱了。真的很划算，很划算。然后还有万达3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吃各种手工现做的披萨，当然有其他的菜品，100道加在一起啊，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价格就更给力了，39.99一位。除此之外呢，还有万达3楼新开的炫动星球，对，炫动星球啊，这个就是玩各种电玩呐、游戏币。大宝小宝都有玩的东西哈，这个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也特别的划算，不划算压根儿他就是没有机会上节目哦。这个是多少钱呢？就是9.9，50个游戏币。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迎接热线吧。同时提醒大家，别忘了关注咱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扒拉扒拉我们主页啊，最近的福利内容特别多。待会儿有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捋一下，那现在各位可以先打电话参与节目。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2: 嗯。
3: 我想订一个游戏币。
2: 游戏币是不是？炫动星球的游戏币，好的，9.9，50个游戏币，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3: 啊，好的。
2: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啦。
3: 哎，
2: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4: 那个订那个小金球。
2: 好的，天龙珠宝的黄金小金球，这个是纯金的啊，就纯黄金的。好，一个小金球送给您。然后什么时候去领，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在21号之前把它领了，好吧。
3: 嗯，好，谢谢。
2: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拜拜。
1: 金猴奖，金猴奖。

0: 好了，各位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大商电器618换新家的机会来了哈。大商电器呢就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我们大家一提到麦凯乐啊，首先想到的是哇，很高大上，很有品质的，就是在这里买的东西啊，商品的品质你尽管放心，基本都是大牌货啊。但是呢，就是会担心，哎呀，价格会不会贵？好，那我告诉大家，这一次618换新家，你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给大家一步到位，打到底儿了啊！给你画下重点，比如说格力，我们大家房间流行一句话叫“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的空调价格一般来讲是不算便宜啊，但是它的品质很好，性能优越。那这次放假了，格力 1.5P 的挂机空调正常买要3000多块钱呢，618补贴价你猜多少钱？1999就可以让你清凉一整个夏天了。还有 TCL 85寸，各位，很大的屏幕，超大的电视，4899块钱就可以包回家了。还有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夏被，299。哎，那个夏被我去看了，我去摸了，哎呦，那个手感呢，真的，哎，你们买不买不说啊，你先去感受一下，你去摸摸去，你去感受一下，成得劲儿了。又滑又软又清凉又很轻又没有什么重量感，哦，真的那个感觉盖在身上太舒服了，滑嫩嫩的，像牛奶机一样的感觉的。还有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活动价是599，还有买赠，然后优惠还不止这些哦，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赠送海尔炒锅，要是成套的选购家电，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呀，哎，都给你安排上。还有新龙台区的一个补贴加持，就是原来吧，家电这块不是有国补吗？然后有的就是可能有的没有，但是这回的话呢，所有的啊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现在也可以给你安排补贴了。什么烟机呀、炉具呀、蒸箱、烤箱、净水，还有一些小家电类的，通通补贴10%，单件商品最高的能给你补贴到1000块钱呢。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电、换新家居的，你就要抓紧时间来麦凯乐大商电器5楼啊，去逛一逛。而且大商电器那个楼层，整个那一层都是大商电器的，高大上，哎，就是所有的那些你见过的、你没见过的啊，豪横的、大众的，你全都能在这儿一一的见识到了，好吧？哎，所以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喽。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那个天龙珠宝小金球。
0: 好的，天龙珠宝的小金球，一个小金球免费送给您啊。
1: 哦，好，谢谢。
0: 好，再会。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个天龙珠宝小金球。
0: 好的，一周之内去，哎，不对，21号之前去领取啊。
2: 21号之前啊。
0: 对的，
2: 哎，好的，好。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金猴甲，金猴甲，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脏。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啊，一定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

0: 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给大家捋一下，我们最近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内容哈，比如说全都有霞光府店，现在呢是榴莲节正在进行当中，你也可以带我们的底部黄色小房子那儿去看一下啊。它是有代金券195抵200呀什么的哈，反正你买东西，要不然你去超市你也购物嘛，然后你就可以顺便团个代金券了。然后呢，榴莲就是只要你在这儿超市买东西超过多少了，榴莲就可以享受9.91。一斤，还有什么红心的火龙果啊，10块钱仨呀，还有好多好多的优惠内容呢。什么菜呀、小龙虾呀、土豆子呀、豆角啊，都有特价的啊。这是霞光府全都有店，还有39号量贩式 KTV。我们过去一到年节的时候呢，大家总是想去找说，哎，你给我推荐一个地方，晨曦，我要能吃饭能唱歌的。其实，在盘锦啊，大包间能吃饭能唱歌的店呢有，但是选择并不多。但是这回39号 KTV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服务了，就是我们在39号就餐的话，不是在39号唱歌，它是有餐品的，就跟你正常中餐饭店是一样的，各种菜还有烧烤，然后你就可以在包房里面先在那个大圆盘桌子上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就开始唱歌了。这回可真正的做到了吃饭唱歌一站式了啊！还有大蛙的小伙伴老说大蛙的吃的少，大蛙的现在有一个冒小饮的冒菜鸡架，这就是挺辣的、挺过瘾的那一种啊。然后2个人5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10样，哎，不对，是不是10样？16样啊，还是十几样啊？就成多配菜了啊，反正啊，九荤十素那是19样呗，九荤十素19样配菜。然后呢，冒小饮，大家到我们抖音的底部黄色小房子去看一下，还有一个AI 自助唱歌了，价格也都特别特别的优惠哈。包括还有想买衣服的，我们有个 Pick Me 的女装，它现在的价格也很便宜。我那天去逛了，哎，不错呀，就是那个衣服。时尚点的国风的，还有那种潮流的，包括那个鞋，就50多块钱一双，都可好看了。小帽子、包啊，当然还有就是衣服，那小 T 恤都老好看了。有的那个多少钱来着？是小 T 恤19块钱一件，然后那个凉拖是59，连衣裙是89，还有多少钱的来着？69，还有那个衣服是两件69块钱两件，但他家衣服质量是行的啊，不是那种就是像那种拼多多9块有包邮那种质量的，挺好的啊。然后我不往下说了，你们自己去翻一翻看一看去吧，反正东西挺多啊。然后还有个唯品定制的水果捞，那个水果捞可好吃了，我这两天就对那个水果捞有点长草。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去扒拉扒拉看一看。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了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那个韩胜盛江山那个自助烤肉。
0: 好的，盛江山自助烤肉，以前吃过他们家的烤肉吗？
1: 没吃过。
0: 啊，以前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好的，盛江山一个人啊，一个人好不好？49块钱，一周内有效。嗯。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订那个比格披萨。
0: 好的，那这个您去吃过吗？
2: 没有。
0: 啊，也没有啊。好的，39块9毛9一位，榴莲薄脆是必入的，特别好吃啊。还有草莓巧克力呀，小龙虾呀，加什么汉堡披萨呀，什么芋泥什么成多样了，还有荔枝披萨。对，你反正你爱样一样，你可以尝一小牙，因为它都是薄底儿的，不占肚，好吧？
2: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星期有效是
0: 一个
2: 吧？
0: 星期之内有效，对，一张票39块9毛9啊。
2: 好的，谢
0: 谢。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我想进一下那个金线客椒麻鸡。
0: 好的，去椒麻鸡的哪个店？
1: 天家店。
0: 好，五折的折扣啊。
1: 嗯，好，谢谢
0: 哎，
1: 您。
0: 好嘞，不客气，我们
1: 哎，
0: 再
1: 再见，
0: 拜拜。田家新开了吉仙客新疆椒麻鸡，然后呢，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订田家店，不管是第二单还是第一单，都给您五折的折扣。你知道

0: 好，接着迎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月温泉。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今后讲

0: 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好了，各位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大商电器，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天龙珠宝。天龙珠宝29周年庆正在进行当中，这个29周年庆它是有时效性的啊，从现在开始到21号结束。哎，21号是星期几啊？我看看啊，到21号是这个星期日。哎，也就是说只有这一周的时间了哈。那这个店庆都有什么优惠呢？首先力度特别大的一个，也是我们大家很感兴趣的，就是黄金。因为黄金的这个价格前一段时间稍微有点掉了，我们大家还挺高兴的，说看等一等你们能不能再掉一点，结果发现哎又要涨了，所以现在其实可以入手了啊，它这个浮动空间已经不大了。然后呢，关键是天龙珠宝在大盘价的基础上，当然肯定不是大盘价，大盘价是什么？大盘价只是一个市场指导价，是一个就是它的原始的价格嘛。然后每一家店它都会有加价率啊，但是各家店的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港资的一般加价就会比较高一些。那天龙珠宝的话呢，现在每克黄金就是在正常店里面一克多少的基础上给大家减掉了100块钱，一克减100哦，这个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你算一下，如果是你买一个30克的手镯，其实一个30克的手镯不是特别大的，我去看了，那个手镯有的都得40克呢。那一个30克的手镯的话，咱们拿它做例子，你如果说来买，直接能省掉3000块钱，对不对啊？而且还有就是都是那种3个9的，而且硬金的那种啊，硬金比软金要更好的嘛。包括像我们有一些备婚的新人，你想去买3金买5金，你算算你能省多少钱，是吧？那你这省的是很多的，很可观的一个价格，好吧。还有呢，就是天龙珠宝从珠宝展会上还带回来很多的新品，有点钻工艺的呀，螺钿工艺的，錾刻工艺的呀，就很多很多的以前您在别的金店呀看不着的一些样式款式，在这儿都能够看得到了啊。这是一个真的实实在在的捡钱，一克黄金立减100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周阳霞大师，这是金银錾刻花丝炸珠6项非遗技艺的官方传承人，作品登陆过巴黎高定中、上海时装周，入选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展和消博会特邀展品。然后呢，周阳霞大师的首座新品都是纯手工单件打造，限量发售，不是逼机器量产的，很多高定款那都是全品类的孤品，所以它的价格你就不能单纯用黄金的实价去衡量了，是有收藏价值，是有保值的，而且还有相当相应的一些证书啊什么的啊，这是一个。另外，钻石、宝石、翡翠是满1000减500，珍珠、K 金是5.29折，天龙银是买1送1啊，首克才2块多钱吧。还有就是它还有盘山店，它有两个展柜，一进门两个展柜都是一些特价款翡翠呀什么的，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如果你要是有缘的话，那你就捡漏了，原价10000多，现在几千块钱就能拿下了，2000-3000-4000-5000顶大条了。盘锦四个店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面对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甜心玛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
3: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啊，3815939 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一定要关注，很重要，家人们。这个抖音号里面哈，会经常给大家发各种各样的福利，我们马上618又要上一批特惠的，前一段时间那个猪蹄子还有那个猪头肉没抢着的，这回可以下手了啊！9.9元的猪头肉，我们家我跟你讲啊，我都吃两回了，都买两回了。为啥呢？因为上次第一波发那个猪头，它是限量，只有1000单。然后上次因为我是掌握第一手信息的嘛，然后我就发完那个视频之后，我立刻我就团，然后我用我爸我妈的手机号也团，哎，因为他每个号好像只能团一单，所以我就换号团的。9.9元那个猪头肉，哎，熏的真挺好。就是尤其是我告诉你们啥时候去买，上午大概9:00你要能去取，或者中午也行，你就这个点去取，他都是上午早晨就开始，他们是7-8点就开始。6-7点应该就开始做了哈，然后呢8-9、9:10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出炉了，就是当天新鲜出炉的那个猪头肉可新鲜了呢，然后颤纹纹的，而且就滋味也足，还嫩超的，挺好。我都吃，我们家都吃两回了，然后我不是团的号吗，完我爸还整不明白呀，我就把那个核销码给他调出来，完了给他截个照片，我发给我爸，微信他有啊。我说爸去取去吧，我爸说那我给他钱呢，我说你不用给他钱，你去取就行了，钱我都线上付完了。然后呢他就去取了啊，颠颠的去取一斤猪头肉回来，完了回来还得整点小啤酒哎喝点，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挺好，真挺实惠，那9.9元那一大盘子，一切一大盘子一斤猪头肉，现在早就没有了，现在你想买是肯定买不着的了，但是马上618会上，所以各位一定要盯紧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你最好是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因为有这种特别狠的活动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艾特一下你们啊，我会通知一下你们，我说的赶紧那个啥加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4: 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5: 肚皮很厉害呀，
4: 大家胃口都开怀，
5: 大家胃口都开怀。
3: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我对月温泉。
3: 好的，9.9元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再会。1516的朋友你好。
7: 我订这送到房学新机。
3: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嗯，
7: 谢谢，
3: 好，再会。好了各位，这里是。

0: 好了啊，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圣江山。
0: 好的，盛江山，上周是不是你也是你订的？
1: 啊？
0: 上周是你订的吗？
1: 上周我订了，吃的挺好。
0: 完了，现在是已经去了，
1: 去了。
0: 完了，现在又要去。
1: 那不正等着那个什么，等到礼拜五不端午节吗？
0: 啊啊，端午节要去吃自
1: 那
0: 助
1: 既然定
0: 呗。
1: 了，你万一往越往后越不好定。
0: 好嘞，
1: 你
0: 好
1: 这
0: 嘞，
1: 一周有效吗？要不然
0: 对，
1: 不会这么早定。
0: 对的啊。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换西沙。
0: 好嘞，换西沙，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再会了，拜拜。好啦，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节目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哟。给我打一个电话，就此时此刻打38159393816939，可能会占线，您就多播两遍啊，重播，也许就能打进来了，没准哪一把正的了就打进来了。然后告诉我你的搜索需求，你想吃什么，然后我来给你推荐地方。还有要重点提醒的就是我们万达三楼的大自助啊，盛江山烤肉自助餐，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直接秒变49.9块一位。我的天哪，有海鲜，有河蟹，有各式各样的烤肉中餐，反正一共有300多道菜品呢啊！那您可以，而且酒水全包括在那49.9块一位，您可以一票通吃了。打热线啊，38159393916939。三八一六九三九。
2: 三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来，接着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姐，我想调下保员。
0: 妈呀，这个点保员居然还有名额，这是捡漏款了是吧？
3: 啊，
0: 好的，一张门票、
3: 哎、谢谢
0: 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哎，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定一下换西沙。
0: 换西沙，手机尾号是34，是不是？
4: 对。
0: 好的，9.9块一张票啊。
4: 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刚刚说到的是天龙珠宝，对吧？这两天正在店庆呢，黄金是每克减100块钱。你看我周六那天是900多块钱一克了，已经对，已经就店内哦，还不是大盘价啊，就正常你买的话，已经掉到九，就是已经给大家便宜到900多块钱一克了，这个非常划算的。天龙珠宝盘锦有4家店，一个是在双台子商贸城斜对面，这是盘山店；还有旗舰店是在麦凯乐东门对面；还有兴隆台店是在封闭市场西逸天垄一楼；还有万达梦金园专柜在万达广场的一楼，你就能看到了。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说，哇，福建夜市儿，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是下雨，夜市没开，今天啊晚上是没有雨的，得夜里，我看天气预报是半夜才下呢，这个晚上是傍晚是没有雨的，我们可以去夜市逛一逛。夜市都有什么呀？我跟你讲啊，别的我都懒得给大家介绍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红爵国潮啤酒节现在有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各位，羊肉串的一个特惠啊！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它是，才子肉串王，有的朋友可能听过，甚至吃过。才子肉串王的位置呢，它原来就是在那个大厦胡同口，你们知道吧？已经开了干了三十多年烤串了，就很多人说他家肉串好吃，别人家都没有那个味儿，干了三十多年了，老百姓特别的认。然后他现在呢，就是除了在大厦那儿继续有店啊，然后他现在在福街夜市也支摊了。才子肉串王就是那个，还是那个咱们这么多年吃的那个串，吃的那个味儿。然后啊，现在有一个活动，各位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去翻一下，39.9块100串羊肉串。但是今天晚上我会去福街夜市直播，直播间给大家做到29.9块100串羊肉串，但这个只有直播间才有，下了播就立刻没有了。就是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太吓人了，因为你他就是鲜羊肉啊。我特意问了才哥，才子肉串王的老板叫才哥嘛啊，老头啊，大家都可能很多人都熟悉他。就是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杀羊，然后第二天上午就白天开始串串，就是都是鲜的羊肉给大家串的啊。然后是直播间29.9块100串，那不就是2.9毛一串羊肉串吗？就正常规格，外面卖2块，他家卖1块的那种羊肉串，没有套路。然后很多朋友说，那他为啥

么便宜呀、啊，老担心。还有的人们是羊肉吗？是啥肉啊？就是他有点担心，说那我是不是需要还买得买点别的呀？不买别的是不是不能让我吃啊？对吧？他有这个顾虑，会觉得说，那你这么便宜的话，你肯定他得有点低消，有点啥条件呢？那咋能这么便宜呢？这也有人特别逗啊，有人说我第一次吃羊肉串是这个价格，30年前是这个价格，对吧？好，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内幕，真实的内幕啊，我对灯发誓，这是真事儿。就是因为你想，现在夜市竞争也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大家都希望老百姓能上自己的这个夜市。然后夜市的这个主办方，之前我不说吗？又请演员，又跳舞，又唱歌，又变魔术，还请了那个罗大佑的模仿者，那都要给人家不少钱的。为什么要支这样的一台演出？就是希望大家能愿意来过来看看，觉得夜市热热闹闹的，能招揽点人气儿，对不对？哎，就是这个目的嘛。因为他请演员，那支吧一场演出，那不少费用啊。但是呢，这回啊，把演出那钱打到肉串里了，明白吗？也就是说，这个是福街的主办方，夜市的主办方贴钱在做，就给人家才子肉串王补贴钱，然后给大家烤的这样的一个串，可以自己烤，还可以让老板给你烤，完了还有小桌，桌子上还有小烤炉，你知道吧？然后还没完呢，福街不是有停车费吗？福街的停车费我已经摸得门清了，前半个小时免费，剩下以后是1个小时3块钱。但是你在这儿福街夜市消费，哪怕你买瓶水，哪怕你买个5块钱豆皮儿，给你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加一起就是3个半小时之内你在这停留都是不需要花停车费的。然后羊肉串我今天晚上直播间29块就100串，你看够用不够用，各位，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今天晚上可以相约福街夜市了。反正今天晚上也没有雨，溜达溜达，然后呢，吃点羊肉串，喝点小酒，愿意喝喝，不愿意喝不喝无所谓，因为没有低消。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不能把这肉串带走，你得在这儿吃，因为您就是要个人气嘛。你这俩哭哭都跑出来打包来了，那都得排长队。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有的朋友说，那我一次我也吃不了100串啊，可以存。你比如说这次我先吃50串，哎呀，实在吃不动了，剩那50串咱们明天再接着来吃，或者哪天想来吃了，哪天过来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套路，没有低消啊，就是为了要一个人气，明白了吧？这是真事儿啊，他是真的，就是想让热事热热闹闹的嘛，就当是宣传费用了，但是给大家打到了肉串里了，羊肉串里了。所以各位啊，两个事儿，第一个一定要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万达三楼盛江山烤肉自助餐，打进热线啊，可以订到49.9块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票啊。但是呢，刚刚店家那边跟我沟通了，就是有一个限制，每桌最多只能用2张票。你说，哎呀妈呀，这个太好了，我们有一个10人聚会呀，还一周之内有效呢。我们组团打电话，那不行啊，每桌最多只能用2张票。
1: 小菜。
0: 这个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更广泛的朋友能够享受到这个特惠啊。然后现在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办升学宴都已经开始不去中餐厅，去自助餐了，尤其是像盛江山这样的大自助，因为它的菜品啊太丰富了，原切牛肉啊，各种肉串啊，大虾、贝类、螃蟹、热菜、凉菜、甜品、水果、酒水，啥都有，皮的、白的、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菜都有。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百货迎百客，尤其是像我们金榜题名宴呐、啊，或者各种宴会，因为人多，口味不一样，这样的话大家爱吃啥自己去夹啥去，吃的自由自在，完了还没有限制。这个，所以很多人现在办升学宴已经选择去盛江山这样的自助餐了。你还别说，整个大家的反馈和体验真就比单独的去吃中餐要更自在一些。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那个订那个韩盛那个盛江山那烤肉。
0: 好的，盛江山烤肉。好，一桌最多只能用2张票的啊。您现在是一张。
3: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6: 韩木汤泉。
0: 好嘞，韩木汤泉，19.9块两个人啊，好吧。
6: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对，给车贴膜。哎，我跟大家说我家车前，我这两天我给大家出个视频啊，给你们瞅一眼。我那个前两天都录了，我不是给我家车贴车衣了吗？其实真的，各位，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的很多的地方，我其实是第一批消费者，对，我是首批消费者，就我自己去消费，哎，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杰出汽车量子膜也是我们家的车太，我那车的太阳膜，我们家的车衣，包括我们家的餐桌膜、灶台膜，都是在他家贴的啊。就是那个我家那个黑色的车嘛，贴完了那个漆面还嘎嘎亮，连那个灶台和餐桌的膜贴完了都是那样很亮的哈。所以我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家里面像很多家庭主妇是懂我的，就是那个灶台呀，包括还有餐桌，灶台主要是灶台，其实餐桌相对还好，就是灶台，如果你那个大理石面或者石英石台面什么的，它很容易不小心酱油啊还是什么东西那个渗进去之后，它擦不掉，它那个化灰儿它就花。花了就特别不好看，影响美观，将来卖你也会影响嘛。然后呢，你就可以贴上那个灶台膜，然后你就哎，哪怕稍微怠慢一点，不那么及时的擦拭，它也不会渗到你那个台面上去。这样的话，保存的会非常好。过两年，等膜用的磨的不像样了，或磨旧了，啪一撕，你里面那个灶台新鲜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对不对？包括还有餐桌，餐桌如果是木头的就不用了，但如果你是大理石的那种餐桌，或者是石头的材质的，像我们家那个餐桌是砂石台面的，就是也当时也是花点重金买的，所以当宝贝似的，挺心疼的，就怕有划痕嘛。然后，那你想，那石头面划了不好看，然后就也贴上那个膜了。贴完膜还更亮了，也能够更好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嘛。然后，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如果你们有意向想贴灶台膜和餐桌膜的，也不妨联系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也是有这个业务的。只不过这不是人家主营业务，人家的主营业务是贴太阳膜和车衣，这是他家的主营业务，他都贴了14年了。这么多年啊，专业的贴车贴膜店只有贴车膜、贴车衣，现在还又多了灶台和餐桌啊，这就属于小活了，别的什么都没有，什么喷漆啊、什么板机啊，所有的这些业务人家全都不涉足，就是因为专注所以专业。我曾经跟他老板，他店主是女生，老板娘吧算是啊，然后我跟他聊过，我说你为什么你家服务的都是车主，这要是像很多的那早都增项了。他说不是的，他说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贴膜这方面我非常专业，我很有自信，别的我不能那个弄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很好，就是我就把这一个事儿我要干专了，我干精了，我干到极致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各位啊，大家那个，如果说你在路上觉得你那个车的车膜、车窗户那太阳膜啥的都已经有点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的，哎，我告诉你，你就可以去换了。4个车窗户至少给它换了100多块钱啊！咱们提咱们节目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就给您贴得立立正正了。你原来有那个旧膜，到那儿去，他帮你撕下去。其实我跟你讲，撕下去可费劲了呢，咔呲咔呲咔呲咔呲咔呲除胶啊，除的可费劲了。但是呢，这些活儿他都给大家哎做了，然后弄完了之后，完了我们就可以那个把新膜贴上去了，大概得3个小时的时长吧，挺费劲的。然后你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啊，到那儿扔那儿去，100多块钱，完了你到时候一取车就完事儿了，明白了吧？而且他那个车膜特别好，我那车太阳膜就是他家那个车膜，隔热效果很好的。他这个膜是专门的，就是特点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紫外线的理论数据可以达到99%，红外线达不到99%，能达到95%吧？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都是在那种专业的无尘车间给大家来贴的。质保5年，100多块钱，防太阳、防紫外线，质保5年，是不是行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1389872-5277。总是西施混着来，位置呢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

0: 这是他们家的太阳膜。除了太阳膜之外，还有亮啊、还有那个车衣。我前两天不就是去贴车衣了吗？然后他那个其实车衣真挺有帮助，就像咱们手机要贴膜，你的电脑要贴膜是一样的道理。它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车漆，什么酸雨呀、鸟粪呐、风吹日晒雨淋呐，包括还有开车高速上面崩那个小石头子儿的飞溅呐，它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包括其实最主要的是刮蹭，对，像我刚刚说的那些事情吧，还相对好一点。最主要的是刮蹭，就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总开车，难免的有个小刮小碰了哈。有的时候你停到那儿，第二天你一看你那车都被别人刮，就躺枪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有那个车衣就很好，我们家那车六年嘛，贴车衣贴了六年了，从买车那时候就立刻贴上，到现在还，我们家那车反正也是用的节俭一点，没喷过车漆，真的。要不然喷个车漆还不少钱，没喷过车漆，原厂车漆一点没损伤，但是车衣被刮开过无数次了啊！有的时候夸豁开一大长条子，而且车衣特别神，你知道吗？就是有的地方，就是你觉得好像哎弄得不好了，它在太阳底下晒晒晒晒，它自己能有那种自我修复性，它就复原了。当然有的刮破了，豁得太狠了，它就复原不了，然后你就到那个结束汽车量子膜，他就重新给你贴新的车衣，把车衣给你换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车衣是多少钱呢？我们家前两天去贴的也是2980贴全车啊，还赠送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厚度是8.5毫米厚度的。其实这个厚度刚刚好，如果7.5有点薄了，如果是在9往上，它特别容易起边儿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叫车衣险？就是你自己刮也好，别人给你刮了也好，到店里面他就免费把你那个刮开的车衣给你换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打电话，尤其是你那车新提的，挺好的，是吧？那到20-30万、30-40万往上的车，太应该贴这个，2000多块钱，保你原厂的车漆不受损伤。而且那个，如果你是黑色的车，它的漆面还会提亮很多，看起来就更气派了。1389872577，1389872577。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cheesecake 蓝莓配乐，连吃个十几块。1389872577，舒服玩的快。杰出汽车量子膜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打电话加微信自己联系啊。然后你那个四个太阳膜啊，100多块钱那个也可以换成前锋的，这个不要给我打电话了，给店家打电话就行了，打1389872577就可以了。位置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啊，
1: 我定下西园洗浴
0: 啊，西园水岸吧，
1: 啊，西园水岸
0: 啊，好的，新源水岸，好的，新源水岸，9.9元一张票啊，
1: 不是免费的吗？
0: 没有免费，啥时候？那是最初早就不免费了啊，
1: 啊，导游不是刚才你接听到我的，
0: 那导播可能是那个他心不了解情况，那你要不要换
1: 啊？换的别有没有没有别的洗浴了吧？
0: 没有免费的了，没有了。
1: 不是，我说别的花钱的。
0: 花钱的有啊，大江户啊，什么水云间呐、韩木啊、济州岛啊，这些都可以的。
1: 韩木有吗？
0: 韩木汤泉吗？
1: 没有了。
0: 韩木汤泉吗？
1: 那个月温泉有吗？今天
0: 月温泉我看看，好像是没了。我看一眼啊、没有了，今天没有名额了。
1: 那韩木汤泉也行。
0: 韩木汤泉现在没有了，还有、还有那个大江户和济州岛。
1: 那济州岛吧。
0: 嗯，行，好的。
1: 哎呀，那别还是这个水岸吧。
0: 西园水岸。
1: 不好意思啊，西园水岸，谢谢。
0: 好嘞。
1: 哎，谢谢，好，再见。
0: 好，拜拜。

0: 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一个血缘熏鸡。
0: 桑拿房的血缘熏鸡，对不对？
1: 对。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目前万达三楼的盛江山烤肉自助餐还有一个名额啊，可以打电话订。天龙珠宝的小金球早就没有了，还有我看看还有什么有名额？哎，还有那个万达的新开的炫动星球。啊，孩子们玩的就是玩那个电玩的啊，大孩子、小孩子的玩的都有，9块9，50个币子啊，那50个币子够玩一阵子了，好吧？就是一回啊，一次性够玩一阵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订，还有名额呢。猪脚味道。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盛江山。
0: 嗯，好嘞。盛江山它有一个规定啊，每桌最多只能用两张优惠票，
1: 嗯、
0: 好吗？
1: 行行，
0: 好嘞啊，我们再会，
1: 哎、
0: 拜拜。你吃的舒服。

0: 好了，又有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个港资大叔的那个鹅，还有的吗？
0: 烤有啊，港资大叔烤鹅是不是？
1: 对，
0: 有的
1: 鹅。
0: 哎，你还别说，今天我看看啊，哎，五折的折扣呢。
1: 啊。
0: 嗯，去哪个店？
1: 他这个离那个兴隆农场那边近的话是哪个？是锦兴的还是？
0: 兴隆农场。
1: 对。
0: 封闭市场近呗。
1: 封闭市场。
0: 你不是兴隆农场吗？
1: 就是那哪那个那个巡警支队这面防空。
0: 是你兴隆农场，你不地矿那片吗？
1: 啊，对呀。
0: 你地矿那片，你肯定是离封闭市场近呢。
1: 不行，那个什么吧，那还是锦兴那个吧。
0: 行，好的，那就给您订锦兴店，半折五折啊。
1: 好的，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再会了，
1: 哎，
0: 嗯，拜拜，哎，拜拜。我今天椒麻鸡还有一个六折，哎，不对，还有一单名额啊。如果是田家店就是五折，如果是汉兴和康桥店就是七折的折扣。今天还有椒麻鸡还有一个优惠名额啊。然后万达的炫动星球9.95是个 B 字，现在还有名额可以订。来吧，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眼睛的事儿吧啊。杰出气不是杰出气质量，那个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们家呢跟普通的配镜中心不太一样，它是有一款神奇的眼镜。这款眼镜啊，开玩笑说它包治百病不太现实，但是它确实是可以有神奇的功能的，就是它能够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如果有近视啊，有弱视斜视，它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改善的作用的。尤其是包括还有眼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偏头疼啊，就很多的问题戴这个眼镜都可以有改善。但是实际上这个眼镜本身它是不治病的，它也不是医疗器械。那它为什么会有作用呢？因为它的原理是它能够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把所有的有害光给它阻隔掉，把有害光阻隔掉之后呢，我们的眼睛就像穿上了防弹衣，哎，它就不再会被那些有害光刺激了。没有光污染的刺激之后，它的眼睛的不舒适的症状会缓解，然后所以就会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是这些积极的影响改善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其实靠的是我们自己的神奇的自我免疫修复能力。这款眼镜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了，而且很多很多人戴的过程当中都受益了。有那个孩子比如说原来裸眼视力是 0.6 对吧，后来戴一段时间变成 1.0 了。还有高中生原来是400度的近视，戴了一段时间之后人家都不近视了，对，摘掉近视镜了，已经开始戴平光镜了。包括还有人视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偏头疼啊，都这些症状消失了。

有一位脑力劳动者，他原来是头疼，就吃那个去痛片，他后来戴这个眼镜，结果发现耶，怎么不头疼了，他说这还有意外收获，也不用吃去痛片了。还有一位女士，她是干眼症，每周都得到医院去，然后还得滴那个眼药水，结果你猜怎么着，就是结果她就戴这个眼镜之后哈，眼药水不用滴了，眼睛不那么干涩了，好多了。

0: 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定一下那个关东老伴侣。
0: 啊，我看看啊，等会儿您是，您手机尾号是多少？
1: 7795。
0: 7795，这怎么导播给我标的是老班长呢？您跟导播要定的就是关东老吗？
1: 对呀。
0: 哦，他给标错了，兴隆台的。
1: 对，
0: 今天明天。
1: 明天。
0: 好嘞，半折五折的折扣
1: 啊。好嘞，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那个松大房许愿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好了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光是光也是光出镜，我还没说完。哎，怎么会？为什么中间就岔过去了？然后大家是这样的，您可以是提晨曦29块钱哦，然后这个享受一个月的眼护理服务，这里面包括免费试戴，就包括试戴这个眼镜一个月，还包括店里面的这种就是眼视力的一个保护服务啊，给大家做那个视力提升训练的。大家可以详细的情况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如果说在这一个月的期间，你不是花了29块钱吗？其实就是象征性的收一个钱。如果你在这个期间的话呢，你觉得说，哎，我戴了之后，我戴这个月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我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好，没关系，29块钱我全额退给你。如果你觉得哎有变化，那 OK 的，好吧，想配就配，不愿意配也无所谓。13941792256，13941792256，万达广场往东门往南啊，20米，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真的土的炸。13941792256。是西是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跟我联系吧。商家朋友想入驻节目也是抖音里跟我联系，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就是我啦。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

0: 好评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06，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8169，3815939381816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初一。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陌生的词啊，但是呢，这个人我们又相当的熟悉。他的作者是岳飞。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岳飞的文学才华出众，但是留下的作品并不多，连诗带词仅留下20首左右，词仅有3首，其中2首啊都是《满江红》。除去前一首《满江红》写怀这个知名度非常大以外，另外一首我们今天开篇念到的这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其实也写得有声有色。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开篇岳飞写得很苍凉，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笼楼阁。你看不熟悉吧？这首对比那一首来说，我们太陌生了。岳飞开篇用的文字非常苍凉，他用到了中原这个词，其实在传统文化当中它代表正宗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的本意是天下至中的原也。诗经里边反复提及到它啊，中原有书，庶民采之。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边说，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陆游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中原在宋人心里就是家园。所以岳飞起笔就是大事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城郭本来指代的是城墙啊，用来泛指城市。这里边我们想说一个词是遥望。遥望和远望在诗词当中的区别在于，其实遥望是一种想象了，对吧？因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远望要相对具体，是可以看见可以触及的。比如陈长写远望多纵容，逼之无异色。我们比较熟悉的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所以岳飞站在鄂州黄鹤楼登高，只能想象中原的现状。作者用荒烟外一笔带过，没有具体的描述。

但是紧接着用回忆对比写出想当年。花遮柳护，凤龙楼阁。凤龙楼阁说的就是北宋当年的奢华宫殿咯。写到这儿，岳飞还嫌不够，又添了一句叫万岁山前朱翠绕，澎湖殿里笙歌作。万岁山啊，宋徽宗于政和四年建于汴京城的东北角。朱翠呢，有人说是奇花异石，有人说是代指宫女。澎湖，蓬莱仙山，曾经的宋朝都城，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但这个时候，岳飞笔锋一转，写了一句而到今，铁骑满交鸡，风尘恶。交鸡说的是国都四周的土地，这样的大好河山，今天却是铁骑践踏，空中也弥漫着一股恶气。上阙其实它融进了岳飞的情感和热血，但是下阙以发问开局，他说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说当兵的怎么样了？武器上沾满了鲜血，老百姓又如何呢？死亡众多，填满沟壑。岳飞写到这儿长叹一声，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他说江山没有变化，但世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落。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什么时候才能请缨带着精锐的部队出战，挥鞭北伐，渡过长江，清扫障碍，收复家乡呢？岳飞的两首《满江红》，前一首流传甚广，知道这一首的人恐怕要比那个少九成。前一首佳句频出，后一首写的悲壮沉郁，但体现的都是岳飞的一腔热血。《宋史岳飞传》里边记载，有人问岳飞，那什么时候能天下太平呢？岳飞的回答是，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一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生活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世界画廊的联系方式13998787808。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接下来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优宠动物医院的联系方式38138888。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

0: 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各位您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1到10选好题先。
1: 4号。
0: 4号。

0: 四号题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北美洲国家南临加勒比海，西与古巴和牙买加隔海相望。
1: 墨西哥。
0: 不是。
1: 海地。
0: 哦，海地，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建筑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被称为意大利的先贤祠。
1: 圣十字。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欧洲国家首都是萨拉热窝，位于巴尔干半岛中西部。
1: 波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江苏下辖县级市，别称鹿城。
1: 江苏县级昆山。
0: 哦，昆山，回答正确。下一题，稍等，最后一题，知名山脉是欧洲西南部的最大山脉，是法国与西班牙的界山。
1: 比利牛斯。
0: 回答正确，闯关成功了。

0: 哎，上一次答三号题闯关成功是什么题？您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吧？
1: 是综合还是背景？
0: 哦，
1: 我忘
0: 我觉得地理应该算是您最擅长的题型。
1: 是应该是，
0: 嗯，您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9127。
0: 9127，四号题答了2周，差不多吧？
1: 我上次应该是五月末吧，五月末，
0: 对，那差不
1: 讲过，
0: 多，差不多。
1: 中间还有几次，开会没打电话。
0: 哦，你要那个创造的那个从一打到十最快通关记录啊，那个压力再次给到你。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管通票2张，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和动物吸儿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科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嗯，感
1: 谢
0: 谢
1: 谢
0: 您。
1: 节目组，谢谢九三兄。
0: 你才答到四号题，别发表获奖感言。感谢。
1: 今天比较激动。
0: 哎呦，您都闯关这么多次了，还激动呢？戴先生，是我应该感谢您。希望您打到十之前啊，我们这节目还都能在。
1: 应该没问题。
0: 感谢您，感谢您，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
1: 今天是我生日，能够在生日这一天闯关成功，非常
0: 天
1: 激动。
0: 呐，戴先生，生日快乐！希望您梦想成真，身体健康，好吧？
1: 好嘞，
0: 好，我
1: 谢
0: 们
1: 谢。
0: 进广告啊，拜拜。
1: 好嘞，拜拜。
0: 哎。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

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西北。
0: 超西北，四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八号。
0: 八号。八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名是什么？
1: 他还有英文名，他说过呀。
0: 哎，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嗯
0: 啊，他一直在唱你的眼神，
1: 我的心跳，
0: 哎、心跳，回答正确，小爷心跳正确。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主人公阿拉丁的原型是哪国人？就是我们
1: 啊，中国人，中国人，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与女无瓜》来源于《巴啦啦小魔仙》当中哪一个角色说的话？
1: 哎，不是那什么王子吗？
0: 对，他叫什么王子？与女无瓜。
1: 哎呀，叫啥王子来呢？我还答过呢。
0: 快点！
1: 哎呀，
0: 他长得黝黑那个。
1: 完了，我答过一回了。
0: 你脑海里都出现他的表情包了吧？他穿个大紫衣裳。
1: 哎，谢谢你。
0: 游乐王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肯定没看过《巴啦啦小魔仙》吧？我也没看
1: 过。我看
0: 过。你没事看他干嘛？你真的看过《巴啦啦小魔仙》啊？
1: 我看过，看过。
0: 为什么？
1: 女孩、男孩，我现在都有印象。
0: 天哪！
1: 我是不是跟着孩子看的吧？应该是。
0: 真的有可能啊，有可能对，有游乐王子这样的角色，他应该是会想要看一下。
1: 对对，哎呀，游乐，我怎么没想起来
0: 啊？你这回就记住了。好了，好了。那个溥仪的英文名是亨利 Harry，
1: 这个也
0: 我一时想不起来 Harry， 我提醒你是那个大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拉小提琴，对，你能想到吗？如果我说大华的话，也
1: 不
0: 一定。行吧，行吧，不重要，继续加油。好嘞，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哎。

0: 游乐王子的扮演者叫什么呀，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前一段时间是不是去上了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叫无限超越班还是演员请就位，就类似这样的角色，然后他的表情包又翻红了一波。演员的这个人，他的家乡是不是广东啊？还是湖南呢？我们小时候应该多多少少听到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是吧？阿拉丁神灯的主人公，在原著里边，他就是穷裁缝的儿子，生活在中国的一座城市当中。在机缘巧合之下，他获得了神灯，并且变得有钱有势，还迎娶了公主。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姓邱。
0: 咦，邱先生，四和八没有了，您再选个题。
1: 啊，选二号。
0: 二号，好嘞。啊，邱先生，您选到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嗯，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著有《哲学通信》等作品的著名启蒙思想家。
1: 孟德斯鸠。
0: 再猜一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
1: 启蒙运动。
0: 三个字。
1: 三个字，法拉第是不是物理？
0: 嗯，三个字，启蒙运动。好，过掉它。下一题，历史人物，汉代帝王，2016年江西南昌重大考古发现的海昏侯墓是

0: 此人的墓穴？
1: 哎呀，汉朝刘备，
0: 刘什么？刘备
1: 刘备，刘禅。
0: 再猜，刘禅刘备，
1: 就是
0: 刘贺。
1: 刘贺。
0: 邱先生，我觉得您最近在一个就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就是这些知识呢，您上学的时候，包括您本身肯定也是知道的，然后就是在一个不断唤醒的过程，尤其是过掉的那个启蒙思想家，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讲那个启蒙运动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他，你也一定知道他。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伏尔泰。
1: 啊，好像有点印象，
0: 是吧？
1: 没关系。
0: 孟
1: 德斯鸠是三权分立吧？这就记混了，再知识是咋了？
0: 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感谢您，拜拜，邱先生。
1: 哎，好的，拜拜。
0: 哎。

我们好像提到了两次海昏侯墓，两次要么就是三次啊，我们常常说到他。刘贺，汉武帝刘彻的孙子，西汉的第九位皇帝，应该说他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0: 其实大家对考古啊，对发掘到的一些墓穴啊，应该是都非常的感兴趣。我非常感兴趣啊，大家不一定，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这种题材的小说呀、电影啊，然后这一类的新闻也会去特殊的关注一下。那么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发掘到这个汉废帝刘贺的这个墓穴的时候，是距离现在大概有100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遭遇盗墓者呢？其实是得益于一次地震吧，东晋时期的江西的一场大地震让墓穴早年就塌陷了，然后地上水上涌淹没了这个墓室，而当时人们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条件，所以他就这样幸免下来。刚刚我们说到的法兰西思想之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伏尔泰。刚刚邱先生说提出三权分立的人确实是孟德斯鸠。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我叫端午。
0: 哦，这还了得。248没有了，再想好题。
1: 六
0: 六。

0: 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音乐题啊，我看一下啊。哎，行，准备好吧，我们尝试一下，好吧？
1: 好
0: 题开始。经典歌曲张惠妹演唱，胸口没有快乐，断了翅的白鸽。雪白呀，什么爹什么，怎么了？两个字，就是说你手里拿这个东西没拿住它，它。
1: 不知道他吧唧
0: 哎，回答正确，掉了。下一题，流行歌曲李荣浩演唱，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那、四个字的一个电影的名字，周星驰的电影啊。我不上班你养我啊。

0: 四个字
1: 啊。
0: 啊、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庾澄庆演唱《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啊，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哼哼哼哼，给你我所有。我前面那个哼那句的名字很长。哎呀，
1: 没听过，不知道。
0: 你没听过这首歌啊？好，过掉它。下一题，经典歌曲周华健演唱《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
1: 薰衣草？
0: 什么草？什么草？不是薰衣草，是。就是说呀，你不要记得，不要记得。
1: 啊，含羞草？我弄羞。放羞草应该是对吗？
0: 就说人呢，知识不要学的太多，
1: 是不是那个什么梦幽草啊？
0: 是啊，你知道那么多草干嘛呀？
1: 啊、
0: 你刚开始想了一个什么？忘了。我含羞草之前说了一个啊，薰衣草。
1: 薰衣草，对。
0: 但是庾澄庆的那歌你一点都不熟悉吗？让我一次爱个够、
1: 啊、
0: 给你我所有、
1: 啊、
0: 让我一次爱个够是正确答案。
1: 嗯，
0: 你往前选吧，求你了。
1: 好嘞，
0: 好吧，等我。
1: 哎，好嘞、
0: 嗯、好嘞，拜拜。
1: 哎拜拜。
0: 哎，这人是我们可能出点高数他都能打出来的那种，然后偏偏非得要挑战音乐题。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还有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4: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

0: 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易兴堂电话：7802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一三五七九十您选何题先？
1: 五号吧。
0: 五号。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我能体会。五号题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韩愈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下一句。
1: 雪拥蓝关马不前。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南宋词人，早年自号此山居士，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
1: 谁？杨万里。范成大。
0: 哦，范成大回答正确。下一题，著名作家，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有悲剧之父的称呼。
1: 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啊，这个有点难。
0: 对，怎么考这个呀？
1: 哎呀，过掉吧。
0: 好，过掉。下一题，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小仲马名著《茶花女》当中与玛格丽特相爱的男子。
1: 哎，他叫啥来着？忘了。
0: 三个字。
1: 什么？
0: 哎。啊啊，
1: 是啊啊什么
0: 啊？
1: 我也行。
0: 哎呀，哎呀，
1: 啊啥？
0: 阿尔芒。
1: 啊，对，阿尔芒。
0: 那个悲剧之父，这个题也太难了。他叫艾斯库罗斯。
1: 啊，这个是有点难了。
0: 这太过分了吧？
1: 对呀、啊，太过分了吧？
0: 你南宋中兴四大诗人都答得出。哎，很棒，刘女士，不愧是你。

0: 我们继续加油，好吧？好嘞，嗯，拜拜，
1: 拜拜，哎。
0: 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张，
0: 张女士，1379是选号题，
2: 一号，
0: 一号。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2: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如果一只螳螂想听歌，那么应该把耳机放在它的哪个位置？
3: 腿上，
2: 腿上。
0: 要字准确一点啊，不是腿上，而是
3: 腿侧面。
2: 腿的侧面？
0: 不是，几条腿？
2: 后腿，前腿。
0: 过掉，下一题。《四库全书》第一部最初保存在清朝的哪个藏书阁？这个知道吧？猜个什么阁？什么阁？大学士？
3: 文渊阁。
2: 文渊阁。
0: 文渊阁，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好好听啊，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我可以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当中，谢必安是哪一个神话人物的本名？
1: 黑无常，白无常。
0: 说
2: 黑无常，白无常。
0: 白无常回答正确。下一题，雷池金楚树济苍生，这是武汉哪一所医院的院训？
1: 雷神山医院。
2: 雷神山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选择题，成语名落孙山的典故当中，孙山最后是否考中了举人？ A
2: 考中了。
0: 回答正确。张女士留给我一个手机尾号
2: 7317。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2: 好的，
0: 感谢你们俩，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2: 好的，
0: 好嘞，拜拜
2: 拜拜。

好的，这里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其实上周就说到了这个点啊，名落孙山，孙山到底考没考中举人？滑稽才子，因为这个人宋朝人啊，平时比较幽默，而且呢善于说笑，但是呢又挺有才华的，所以附近的人就管他叫滑稽才子，名落孙山。孙山的名字当时是那倒数第一，但是呢他人家仍然上榜了，算是榜上有名，所以是在放榜的时候有名字就可以了啊，你别管他考的是不是倒第一。但是呢跟他一起去参加考试的同乡的儿子呢是在他后边，在孙山后边，所以同乡没考上，但是孙山是考上的。但如果倒数第一那孩子他没来，那你就考上了，是这个意思啊。他的名字在倒数第一孙山的后面，所以名落孙山这个成语我们现在就说考试没有成功啊，没能录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赫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对象节目

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关系是我们只是不再联络了，也不再分享日常，不再频繁聊天了，但我们又从来都不是仇人，即便以后不同路，我们也是彼此人生当中又温暖又美好的存在，我们也从来没有讨厌过彼此，只是从某一天开始，我也没再问过你那边天气好吗？你也没再问过我，我们还能不能见面了？

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今天的结束曲来自蓝心雨《寂寞烟火》，我是小北，明天见。

0: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40岁前推翻这九个词，人生突然就通透了。走到40岁的关口才明白，也许生活中的很多苦和累是因为拿了一本别人塞给我们的人生词典，里面对词条的解释跟内心的真实感受对不上。今天我想要推翻这本旧词典里最重要的九个词，这些词越早换掉，人生越通透。

勤奋。二十多岁以为勤奋就是不怕苦不喊累，所以不管想不想做，喜不喜欢，加班熬夜拼命达标。年轻的时候用时间和体力换经验是需要的，那是在帮我们体验和积攒。但到了这个年纪，夜是真熬不动，逐渐理解40岁之后的勤奋不是比谁熬的夜更长，而是先比谁看的路更清。突然就体悟到了，爱迪生失败了10000次才发明出灯泡，一定不是埋头忍受枯燥，而是享受了10000次的探索。找到那件能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敢忍受，欢喜做，勤奋的活也可以不吃苦。听话。前几天看到一个女明星发的视频，夸自己孩子的一个优点，很听话，很乖巧，我听到心里咯噔一下。直到现在，很多父母还是把听话作为对孩子的一个要求，可真在社会上连滚带爬了这么多年，才敢说这个词儿，经常把我们绊倒。习惯了听别人的话，就再也听不见自己的话了。我们都是普通人，不求推动世界改变，但求无愧于心，对得起自己。无外乎就是把自己说给这个世界听。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时刻，工作后那些最珍贵的突破，都来自于我叛逆地守住了自己的想法，拒绝了不属于我的那条路。做的时候纠结半天，手心出汗，但是做了你会知道有多值得。

稳定。五年前开始研究优势发展，产品经理提优势是帮一个人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确定性。一晃五年了，这个世界只有更不稳定。有时候我看看我儿子，一次次按下我想让他听我建议的冲动，因为心里清楚，除非我对他未来的世界很有把握，否则没有什么能指导他的。显然对更未来的世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一无所知。就像18年前我毕业，我妈希望我回青岛做老师，进报社，路都给我铺好了，她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传统媒体要被颠覆。现在未来把安全感寄托在任何外部组织上都是脆弱的，真正的稳定不是期待风平浪静，而是学会自己游泳，是你身上那些拿不走的东西，不断迭代的认知，令人安心的支持系统，以及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松动的内核。自私，我们这代人时常把自私和自爱混为一谈，大概是被不能只顾着自己的教育捆绑过，以至于在满足自己需求时总带着负罪感，甚至委屈自己成全别人。上周见一位朋友，他已经是领域内的专家级别了，但是他始终做不到在无聊的饭局上站起来就走，会觉得自己很不合群，很扫兴。于是每次饭局对他来说都是煎熬，隔着烤肉的饭桌，我忍不住跟他握了握手。我也是花了很久才学会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精力，不是品德有亏，而是对自己负责。就像每次坐飞机的时候，安全提示，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才能帮别人戴。

现在我会坦然说，这个忙我帮不了，这件事我不喜欢。一个内心枯竭、能量低沉的人，一定是给不出任何高质量的爱。不论你是领导、是伴侣还是妈妈，请先关照好自己，这不是自私，是自爱。

自信。我以前觉得自信就是我什么都行，一旦遇到做不到的事儿，就陷入了自我怀疑，疲惫不堪，偷偷羡慕那些总是高昂着头的人。现在我才懂，真正的自信根源不是我比别人强，而是我知道我是谁，不是不犯错，是不怕错，是别人很好我也不错。当你清楚自己的优势，也接纳自己的局限，这种自信谁也打不垮。失败，有一个顶级心态是人生没有失败，

为我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这些年创业，搞砸的项目，做错的决策，大小都有，是这个心态一次次提醒我往前看，往前走，不要停，不要成为山丘，要越过山丘。忽然有一天，你回头一看，两年前那个以为不可能过不去的坎儿，再想起，心情跟小学三年级到了校门口发现没有戴红领巾大差不差。再过十年看今天的失败也是如此，人生的容错率比你想象的要高很多。人生中的所有失败只是帮你排除一个错误选项，它是在告诉你此路不通，但你没白来。

也索然无味。我刚创业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数字目标，那是我以为的成功。有一年终于达到了，我发现自己并不满意。是在那时候我意识到我对于成功的定义从一开始就不清楚。在去年的跨年演讲中，我和大家聊过一些不一样的成功故事，是我们这些年服务了50000多学员后的真实故事。他们一次次告诉我，成功不是占领牌桌，而是找到你愿意为之倾尽所有的内在游戏。期待你把成功定义权拿回自己手里。浪费。有一天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好累啊，累到哭都没有力气。他那样成功是我想起来会羡慕的人。他说我心里有个声音总在提醒我赶紧的，别浪费时间，怕浪费钱，浪费时间，浪费感情，好像所做的一切都要产生价值才配活着。浪费真的可耻吗？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又快又好吗？可是什么是又快又好？你看那开着的花，开花本身就有意义。你看天上的云，它存在本身就有意义。这些年我所有的创作中自己最满意的内容，全部都不是在书桌前憋出来的，而是在走路、看花、爬山、打球，甚至洗澡的时候涌现出来的。别怕浪费，浪费会带来涌现。庄子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歌词上说，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

最后一个词了，独立。如果从凡事靠自己的角度说，我是一个特别不独立的人，家里的事儿我依赖父母家人，大事小事跟他们商量，他们帮着张罗。在工作上我依赖同事朋友，能放手的决策都放手，遇到问题到处找人帮忙。可恰恰是这些多方面的支持系统，让我感到背后有人，脚下有路，支持我勇敢大胆的做决策，安心自信的做自己。独立不代表要硬撑，因为有家人，有团队，有朋友可以依赖，我们才能做更好的自己。以上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

0: 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7: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8: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7: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

0: 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4: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6: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6: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 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6: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6: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2: 这次呢，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花儿朵朵节目和小朋友们见面的时间啦。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是不是和我一样啊，每天都快乐充实呢？我觉得啊，每天不管我们做什么，最重要就是认真对待每一天。还有，今天的作业写完了吗？没有写完的话，安阳姐姐可希望你赶紧写作业哟。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光啊，让我们一起快乐的度过吧。今天呢，依旧为大家准备了好听的节目，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在里面，让我们一起。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先要听第一个故事，名字叫《月亮的大衣》。

0: 寒冷的夜晚，月亮向下看着世界，看着每个人呐，都穿着暖和的大衣。月亮想，哎呀，我也想要一件大衣。所以他向月中人说，你能帮我做一件暖和的大衣好吗？
1: 好的，
0: 月中人说。于是他搬出了缝衣的机器，还有布料、线、扣子、剪刀和软尺。他先量了量月亮的尺寸，然后裁布、缝合、钉上扣子。两个礼拜之后啊，大衣做好了。他说，
1: 喂，月亮，大衣做好了，快来试试吧。
0: 月亮试一试，却发现这衣服太大了。月中人说，真的是好奇怪呀，这明明是按你的身材给你量身定制的，怎么这衣服会变大呢？于是啊，他拿出软尺为月亮再次量身。这一次呢，月亮的身材小多了，所以他拿出剪刀和线，搬出了缝衣机器来，把月亮的大衣改小了。两个礼拜之后，大衣改好了，月亮马上试穿。可是这次大衣太小了，因为月亮又变胖了。哎呀，月中人说，
2: 哎，月亮，你说你这一下子胖一下子瘦的，叫我怎么替你做合身的大衣呀？哎，你这身材可太难掌握了。
0: 月中人很生气，但他毕竟是一个好心人呢。于是啊，他想了一个办法，说，
2: 这样吧，我替你做两件大衣，一件呢是你胖的时候穿，另外一件呢是你瘦的时候穿。
0: 太好了，谢谢你，月亮说。大衣终于做好了，月亮试穿，两件都很合身。哎呀，虽然说它有温暖的大衣，可是当它穿上大衣，就没有以前那么光亮了。地球上的人晚上走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在闪光，却看不见月亮，就觉得忧愁。月中人说，
1: 这样不行啊，月亮，你有时得发发光啊，好让上床去睡觉的孩子们能看到你。
2: 哦，你说的好有道理，那好吧，我把大衣脱掉。
0: 于是月亮把大衣脱掉，就发出亮光来。地球的人向上看，看到月亮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特别的高兴。有时候他们看见月亮很胖，有的时候又很瘦，成了个月牙，有时候根本看不见它。这个时候地球上

0: 人们都说，
1: 呀，月亮穿上大衣了。
0: 是的，月亮说，我穿了件大衣，这件大衣好看又暖和。不过呀，月亮可不是一直都穿着大衣的。小星星听说了月亮的大衣，很有兴趣。人们说，我们去请月中人为我们也做件大衣吧。月亮说，不行哦，我没办法为天空中的每件星星都做一件大衣，那得多少年呢？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料子呀。哎，可是这些小星星们都想有一件衣服怎么办呢？后来呀，他想了一个主意，他向所有的小云朵呼叫，叫他们晚上去把星星裹起来，让他们暖和暖和。小星星们真的是好感动啊。可是月亮脱去大衣发光的时候就太寂寞了，所以只要月亮脱掉它大衣的时候，星星们呢就会放云朵一晚上的假，向月亮拼命地眨眼睛闪亮光。月亮非常高兴，地球上的人也非常高兴，尤其是孩子们特别的高兴。

0: 我们继续听故事吧。羽毛大家都见过吧？那很多动物身上都有羽毛，很多的鸟类身上它们的羽毛颜色也是不同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根小羽毛的故事。高高的悬崖上住着鹰一家，鹰妈妈要生蛋了，她拔下一些羽毛，准备为她的小宝宝们布置一张既温暖又舒适的床。一阵风吹过，一根羽毛趁机飞了起来。她想，
1: 哦，我可不愿意待在这个窝里，我要去找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
0: 一朵白云飘过来啦，轻轻地托住小羽毛。喂，小羽毛，我们一起去周游世界好吗？小羽毛撇了撇嘴，
1: 哼，我是鹰的羽毛，鹰飞的比你们高多了，我要找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
0: 说完，他使劲一跳，离开了白云，继续在天空飘来飘去。这时候，一只小鸟看到了它，高兴地喊：“
2: 呀，好大一根羽毛呀！把它铺到窝里，肯定很暖和。”
0: 说着，小鸟就用它的小嘴去衔那根羽毛，小羽毛借着风力一下子躲开了。他说：“
1: 喂，我是小鸟，你看清楚了，我可是鹰的羽毛，老鹰，你不怕吗？哦，他拿你们小鸟当点心呢。”
0: 小鸟哈哈笑了，
2: 哈哈，你不过是鹰的羽毛。跟你说呀，你离开了老鹰，你就是一只羽毛，只配让我捡去铺床。
0: 小鸟的这番话把小羽毛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忽然呐，一阵狂风夹杂着雨点刮过来了，小鸟惊慌地扑扑翅膀飞走了。雨点落在小羽毛的身上，风卷着小羽毛上下翻飞，小羽毛渐渐地晕了过去。等小羽毛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身上沾满了泥水，脏得厉害。他使了使劲儿，想再飞起来，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小羽毛伤心地哭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走过来，她惊奇地叫起来：“
2: 呀，我还没看过这样漂亮的小羽毛呢！”
0: 她轻轻地捡起小羽毛，跑去问妈妈。妈妈仔细看了看，高兴地说：“孩子，这是一根鹰的羽毛啊！”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捧着小羽毛，用清水洗净晾干。妈妈就用这根鹰的羽毛和几根花公鸡的羽毛做了一个羽毛毽子。小女孩在院子里快活地踢着，羽毛毽子在空中一上一下，看着小女孩笑得那么开心，小羽毛也跟着开心地笑了起来。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行星只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7: 下面是什么？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节目，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啊，我们呢和大家关注一下中外历史。古今中外的资料表明，和尚和僧侣当中的高寿者比比皆是。比如说唐代的慧昭和尚，他活了290岁，英国的僧侣肯塔伊江也度过了185个春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疑问了，为什么和尚大多数都是高寿，他们的生活的年龄都很长呢？

首先吧，我们先说一下这些僧人们的饮食，他们是终身素食，而且非常注意节制。他们吃的五谷、豆类、蜂蜜、花生、香菇、木耳等等都有足够的热量。你像植物蛋白呀、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素与植物纤维素都可以起到明视力、润肌肤、助消化、壮心胸、强筋骨、抗衰老还有防癌防肿瘤的作用呢。还有啊，和尚们呢经常是以坐禅念经为主要的工作，这个坐禅念经要求全身放松，排除杂念，久而久之啊，他的精神活动与心理状态就处于十分协调的状态了，这就会使全身的中枢神经支配各脏器组织生理活动不断的增加，从而打动气功治疗，通经络，调气血，有意无意中呢就做到了百病俱消。最后啊，和尚大多数是居住在树木繁茂、阳光充足、环境优雅、空气清新、水源没有污染的环境当中。要说这样的环境啊，空气当中的负离子含量非常的丰富，阳光当中的紫外线非常的充足，这种环境能够促进人体各部的新陈代谢，提高免疫机能，调整心、脑、肺、胃、肠、肾以及内分泌器官系统的生理功能。另外啊，阳光中的紫外线对周围的环境有天然的消毒作用，使病菌不容易繁殖。所以说啊，古往今来，和尚们都是高寿的。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小朋友们，你知道维纳斯这个名字吗？很多小朋友说我知道啊，这是罗马神话当中象征爱和美的女神。那么维纳斯的雕像为什么没有双臂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希腊神话当中呢，阿迪洛夫大约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呢，他呀让这个希腊著名的雕刻家在神话的基础之上呢加以想象和创造，用大理石雕成了这一艺术珍品。1920年，米罗斯岛上有一叫尤尔赫斯农民在翻地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神龛里啊有一个美女的雕像，就把它运回家里。这时候呢，有两个法国的海员恰巧来到这个岛考察，几天之后他们的船呢就来到了伊斯布坦尔，在应邀到法国大使馆赴宴的宴席上啊，他们就讲起了他们的发现。于是呢，法国驻土耳其大使立即派使馆秘密的想去把这雕像买回来。可是当时呢，要说这位农民呢，尤尔赫斯已经把这雕像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神府。正当神府把雕像装船想要运走的时候呢，他呀要出钱买下这雕像。当然那个人是不愿意的，断然拒绝了。于是啊，在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当中，在混战当中啊，维纳斯雕像就被抛在泥泞里，这样双臂就被摔断了。这官司打到米罗当局，米罗当局以8000银币的价格将雕像卖给了现在的法国人。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雕像就收藏在法国的卢浮宫。100多年来，很少有人知道维纳斯断臂之前的形象。后来啊，在旧档案当中发现了，说他描述着这个雕像最久的时候，他看到过是维纳斯右臂下垂，手摸着他的衣服，左臂上身，手里握着一个苹果，双耳还挂有耳环呢。当然了，这只是人们记述的，至于维纳斯断臂之前真正的形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说啊，他给我们后世之人留下一个未解之谜。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清明。我们先了解一下诗人杜牧。杜牧字牧之，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区别于杜甫。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这首《清明》是非常经典的一篇文章。这首诗啊，描写了清明春雨中所见所感。
1: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春节二十四节气之一。这首诗翻译成现代文是：清明节当天啊，路上的细雨纷纷洒洒，路上的行人呢，每个都非常的伤感。我借问当地的人，哪里有卖酒的？这个时候啊，有一个牧童笑而不答，用手指向了杏花村。这首诗啊，是描写的清明春雨中所见，为广为传颂。第一句呢，交代了情景、环境和气氛；第二句写出了人物；第三句呀，写出了想要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方法；第四句呀，是写答带话带行动，是整篇的经典所在。那其中啊，我们说这个杏花村，杏花村呢，现在是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凤台山一带。受这首诗的影响啊，后人多用杏花村做酒店的名字。

0: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我们再来听一遍吧。
1: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频率。
1: 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 93.9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拨打电话或加微信18742352939，或者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圈 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2: 表演一个节目，
3: 我想讲一个故事，
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儿小舞台来啦，小朋友们，你可以在这里听到你的声音啦。我们的花儿小舞台呀，每天会有小朋友的节目，节目形式也是多样的。哈，看看我们今天都有哪几位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第一位小朋友赵一涵琪，他可是我们花儿朵朵的老朋友了。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微笑，让我们竖起耳朵一起来聆听吧。
1: 大家好，我叫赵一涵琪，来自建设小学4年2班，我带来的作品是微笑。微笑是心灵上无声的问号，微笑是淡雅有爱的花苞，它像蓝天一样明净的小诗，它是试探性的信任和礼貌。不要只在上级面前才把微笑慷慨馈赠，不要见了关系户才咧开嘴角，不要为了谋求私利就把它廉价拍卖，不要为了失望和惆怅就把它扔进了地窖。在繁忙的柜台，在拥挤的车厢，在摩肩接踵的人行道，越是火星容易燃爆的地方，越是需要有微笑。探索者对困难微笑，生活会与光明和信心回报；失足者对挫折微笑，生活会同友情和温暖相交。我们的事业展开了金色的翅膀，喜悦溢出了嘴角，漫上了眉梢。微笑应该成为我们经常的面容，微笑应该成为我们共同遵守的一个信条。朋友们，微笑吧，微笑是沉静的美。朋友们，微笑吧，微笑是文明的桥，让全世界都投来羡慕。在中国，到处都充满着微笑。谢谢大家。
0: 怎么样，赵一涵琪小朋友朗诵是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啊，他每次的朗诵都是那样的认真，富有感情，吐字非常的清晰。加油啊，赵一涵琪！我觉得啊，你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小明星，希望以后经常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下面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赖青青小朋友，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朗读的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这篇课文呢，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呢。收音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听到也会有一些感触呢？让我们一起来温习功课吧。
2: 富饶的西沙群岛，西沙群岛位于南海的西北部，是我国海南省三沙市的一部分，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地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

0: 样子挺威武。鱼成群结队地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有的全身布满彩色的条纹，有的头上长着一簇红缨，有的周身像插着好些扇子，游动的时候飘飘摇摇，有的眼睛圆溜溜的，身上长满了刺，鼓起气来像皮球一样圆。各种各样的鱼多得数不清，正像人们说的那样，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岛上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里栖息着各种海鸟，遍地都是鸟蛋，树下堆积着一层厚厚的鸟粪，这是非常宝贵的肥料。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可爱的西沙群岛必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
1: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赖青青同学的朗读作文《富饶的西沙群岛》，是不是让你回到了上学的时光呢？嗯，真的是很棒啊。那我觉得啊，这样的朗读水平在班级肯定是不错的了吧。哎，下面的时间啊，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曾阳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妈妈，我有一个秘密》。
2: 大家好，我是曾阳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朗诵作品，名字叫《妈妈，我有一个秘密》。妈妈，我有一个秘密。嘘，每当您看见我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孩子，就像花儿绽开了笑容，就像草儿吐露着芬芳。您知道吗？我曾经想做您永远的影子，我渴望永远躲在您的身后，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角落。是您鼓励我站在阳光下，站在全世界面前。是您让我把胆怯抛到了一旁，从此把坚强和勇敢放在身上。我曾经悄悄注视您脸上的皱纹，我知道那是淘气的我在不经意间

0: 醉在您的双臂间，让我依偎在您的怀抱里。
1: 怎么样，赖青青同学的声音非常的好听，他的朗诵也特别的好啊。这个是曾阳希小朋友啊，他的这个妈妈我有一个秘密，嗯，我觉得你的秘密啊现在可以告诉全世界啦。他的朗诵啊特别的有感情，我觉得最好的朗诵不是你的技巧有多高超，而是你投入了多少的感情。接下来呀，我们再来听一段朗诵作品，叫《月光》，来自秦比汉。
2: 林中月夜，融。

融的月光，像银亮的春水，洒在每一片绿叶上，闪着耀眼的光辉。叶子一动不动，做着前进的梦，梦见月光化作露珠，一样晶莹，一样玲珑，在晨风里摇落，一滴滴

0: 什么叫爱呀？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我不能把它关掉呀。
1: 我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和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叛逆。对待自己孩子的叛逆，家长们大多数不能像对待毛毛虫那样宽容，能够同情他们的挣扎，期待他们的成长。家长们反而觉得万分苦恼，生怕这种叛逆不只是打破成人惯有的权威，而更是打破成人世界既有的秩序。于是就有了面对叛逆的孩子怎么办的问题。其实啊，所有的叛逆都是来自对束缚和限制的反抗。孩子所面对的，除了他本身就有的生理与心理的束缚之外，还有周围成人所刻意营建的各种限制。那在从前，他无法意识到这种限制与束缚，那就算意识到了也无力反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渐渐地能够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一个新的自我就在迷茫当中跃跃欲试了。所以说，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叛逆的时候觉得特别的不理解。那孩子为什么要叛逆啊？因为孩子渴望被成人世界认同啊。通过叛逆的行为，像是接招式，我已经长大了，再也不是父母眼里的小孩子了，也不是可以随便操纵的棋子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们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叛逆就像一颗等待萌生的种子，在孩子心里蠢蠢欲动。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去支持、肯定、相信孩子，用人性本善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孩子。一般人都承认，孩子的叛逆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就好像毛毛虫不经过破茧而出，就无法变成美丽的蝴蝶一样。看来每个孩子都会叛逆，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请你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吧。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感谢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再见啦。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深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不断补齐商贸业态短板，丰富便民消费场景，让优质商业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群众；多彩非遗，我们的节日端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推广活动，暨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季购物月在盘锦锦绣花鼓景区火热启幕；盘山县精心打造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热力十足，与主赛场隔空联动，同频共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商贸兴则城市旺，服务优则民生暖。今年我县持续深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不断补齐商贸业态短板，丰富便民消费场景，推动商贸服务业从基础供给向品质升级，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转变，让优质商业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群众。商贸服务业作为联通市场、惠及百姓的民生载体，是衡量城市宜居度、彰显区域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尺。走进县城一处新开业的品牌零食店，明亮通透的空间、整齐规整的货架让人耳目一新，各类零食干货、烘焙点心、甄选饮品、特色文创、分区陈列琳琅满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值得一提的是，该门店经营规模位列全省同类门店前5名，规模化运营优势让商品品类更齐全，品质更可控，价格更亲民，彻底改变了以往部分优质休闲品类需远赴市区选购的局面。这种小而全、近而美的消费体验正契合了当下县城居民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市民高明：
2: 感觉非常不错，给咱们井下的百姓啊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你像咱们商超啊，包括咱们这个零食店隔壁的那个肯德基、必胜客，这是以前都没有的。以前我们吃都得去售台区，这在家门口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好物、好品、好店。
1: 明明很忙集团新店指导师刘全镇：
3: 我们这个品牌方呢，对当地的市场进行了一个调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繁华的这么一个地段。比如说综合执法部门都是上门来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工作，没让我们去东跑西跑，所以也非常感谢这些领导们对我们企业的支持，肯定是用心经营，服务好我们盘山县的每一位老百姓。
1: 新式零食综合体的落地运营，只是盘山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惠及民生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全域商贸布局，统筹推进商超市场、餐饮住宿、便民服务等各类业态提档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业态丰富、服务完善、覆盖全域的现代化商贸。

0: 服务体系，如今行走在盘山县城丰裕会、兴隆蔬菜、香城园、银龙农贸市场等大型商超市场人气旺盛，银龙酒店、阳光格林等住宿餐饮企业品质不断提升，商业业态从单一走向多元，服务功能从基础走向升级，15分钟便民生活圈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这些不断丰富的消费场景不仅满足了百姓油盐酱醋茶的基本需求，更承载起百姓衣食住行娱的品质期待。未来盘山将聚焦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释放商贸发展潜能，以更完善的商贸配套、更优质的服务供给、更活跃的市场氛围，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商贸动能。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马金丽、王恩浩报道。绿荫逐梦燃盛夏，非遗更续文脉情。6月13号，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多彩非遗我们的节日端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推广活动，暨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季购物月在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火热启幕。当足球竞技的澎湃活力邂逅传统非遗的千年底蕴，一场文体交融、古今辉映的文旅盛宴精彩上演。6月13号上午10时，锦绣花谷景区已然成为欢乐的海洋。开场互动问答，妙趣横生，观众争相抢答东北朝赛程与非遗知识，笑声与掌声此起彼伏。随后，深情嘹亮的《美丽的中国梦》拉开演出帷幕，悠扬歌声唱响盘山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唱出新时代奋进的豪情。紧接着，威风锣鼓气势震天，鼓点如万马奔腾，激昂的节奏与东北超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遥相呼应，瞬间点燃全场。健身气功大舞缓缓登场，表演者身姿舒展，气韵沉稳，刚柔之间尽显传统养生文化与武术风骨的完美融合。徐记封藏酒文化技艺仪式庄重典雅，古法酿酒流程一一呈现，酒香氤氲中仿佛能品出时光的厚重。演出尾声，葛氏戏剧脸谱与辽西大木偶技艺惊艳亮相，脸谱纹饰匠心独运，木偶动作活灵活现，古老民俗在舞台上焕发出全新生机，传统非遗的古韵风华与体育赛事的青春活力碰撞交融，为观众奉上一场视听俱佳的文化盛宴。市民刘国志：
1: 非遗相当好，相当漂亮，因为这些玩意儿多年以前的东西了啊。在我们来说呢，就是都愿意看这些非遗的这些个节目了哈。看完了非遗的表演，再看东北超的这个比赛，那就更棒了。
0: 市民乔启鹏：
2: 还有更多非常精彩的非遗文化，然后等着我们去观看，感觉挺别出心裁的。东北超联赛现在在咱北方地区现在也是非常火热，然后我也时刻关注球赛，像今天晚上我也会来观看，给我们家乡球队加油。
0: 舞台之外，非遗市集与东北超主题展区相映成趣，成为活动的人气焦点。市集荟萃盘锦土陶、华源山楂酒、东军浮雕丝毛尾画等14项优质市集非遗项目，传统风味美食、原创手工文创、古法匠心制品琳琅满目，品类丰盈，一件件饱含本土特色的非遗好物凝聚着传承人的坚守与巧思，承载着盘山代代相传的民俗文脉，往来游客驻足挑选，沉浸式体验。非遗传承人郭景熙：
3: 入场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整个非遗和东北超的这种氛围、这种激情，然后特别参加就是台上的有的就是非遗老师的那种表演、这种古法的酿造，听着心里就是特别激动。
0: 非遗传承人刘旭辉：
4: 对我也是个触动吧。土陶传承了将近100年，我爷爷那边就传了，他那个相辅相成啊，大伙看着非遗，欣赏着非遗，看着东北超，哎呀，特别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非遗，没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
0: 非遗为笔绘古韵，绿荫为卷谱新篇。依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火热热度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传播契机，盘山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优势，创新探索体育加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文体

0: 展演、非遗市集、赛事助威等系列活动，打破文化与体育的边界，让热血绿茵赛事承载传统文化传播，让千年非遗文脉赋能城市体育发展，构建起赛事搭台、文化唱戏、消费赋能的良性发展格局。未来，盘山将持续深耕非遗资源，深挖文化内涵，推动传统民俗文化与体育赛事、文旅消费、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借力东北超特色赛事 IP， 持续讲好盘山非遗故事，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生。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13号，备受瞩目的 DS 自然探索赛盘锦站在风景如画的盘锦锦绣花谷火热开赛。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障碍越野赛之一，此次活动吸引了700多组家庭参赛，小探险家们齐聚于此，在大自然中展开激烈角逐，开启了一场勇气与智慧的精彩碰撞。清晨的锦绣花谷，赛事标志与彩旗在微风中飘扬，充满活力的氛围扑面而来。随着一声令下，小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向充满未知的赛道。在越野障碍赛段，孩子们翻越木质障碍，穿越泥泞路段，攀爬绳索，尽管身上沾满了泥土，但他们眼神坚定，毫不退缩，展现出顽强的毅力。有的小选手在攀爬绳索时稍显吃力，但在队友和现场观众的加油声中，咬牙坚持登顶，赢得阵阵掌声。通过比赛，孩子们的天性得到释放，身体得到锻炼，意志得到磨练，亲子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1: 今天玩这个活动特别开心，尤其是和小伙伴一起
2: 突破了极限，跟小朋友一起团结协作，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度过了难关，今后还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3: 回家之后我要锻炼身体，下午也来好得到好成绩。
4: 平时我也参加这样的活动，下次有机会我还要参加。
0: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项风靡全国的青少年越野障碍赛，融合了体育运动、户外生存两大核心技能，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鼓励孩子去探索、去超越，致力于培养青少年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短短几年时间，已风靡全国近百个城市。此次精心规划的赛道巧妙融合锦绣花谷景区自然地形，根据4至14岁不同年龄段参赛者的体能和技能水平，划分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共四大组别。赛道长度3公里，设置30余个趣味障碍关卡，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让孩子们在挑战中突破自我，磨练意志。 DS 自然探索赛赛事总监范海清：
5: 盘山县吧，这个给的支持和力度非常大，然后咱们再从前期的搭建到中期的这个我们的人员培训，到最后我们现场的落地执行，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扶和支持吧。希望更多的孩子接触到赛事，也通过赛事引导他们有一个更向上的能量。
0: 当东北超绿茵场的拼搏与 DS 自然探索赛荒野中的出发号角交织在一起，盘山上演了一场关于成长的宏大叙事。当下东北超的热浪正以燎原之势席卷东北大地，足球已经成为这个夏天盘山最滚烫的文化符号。作为盘山县第二观赛现场之一，锦绣花谷景区敏锐捕捉体育加文旅的时代机遇，锚定从一时热走向一直热的目标，围绕少年强则东北强的核心主题，引入了更具参与感、更具品牌效应、更具亲子吸引力的 DS 自然探索赛项目，并以此为媒介，共同打造足球加户外探索双 IP 驱动的青少年健康成长生态圈。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仲夏晚风拂面，绿茵激情飞扬。6月13号晚，东北超级足球联赛迎来沈阳对阵延边的强强对决，这场巅峰较量让席卷东北的足球热潮再度升温，赛场内外欢呼声此起彼伏。盘山县精心打造的赛事第二现场热力十足，与主赛场隔空联动，同频共振。夜幕降临，星光作伴，沈阳与延边两支劲旅狭路相逢，赛场上球员们你来我往，奋勇拼抢，每一次攻防都扣人心弦。主赛场激战正酣， 盘山县各观赛点位同样氛围感。

0: 拉曼，锦绣花鼓景区银龙大排档内，球迷们欢聚一堂，大家置身热闹的夏夜，尽情感受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市民曹月。
1: 就带孩子来看球赛的话，就是在家感受不到这种氛围，然后大家就是说都很热烈，然后孩子们就是很投入，然后也特别喜欢啊。我们也支持东北少，给家乡的球队加油。
0: 小朋友夏瑞泽。
2: 非常喜欢足球，我以前足球比赛时候当过守门员，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这给家乡加油。
0: 市民孙兴东。
3: 比在家用电视看更有这个现场的氛围，还能认识挺多热爱足球的人，大家在一起畅聊一下，观看一下比赛，非常开心。为咱们本省的球队以及其他兄弟省份的球队加油，希望大家都能踢出好的一个成绩。
0: 赛场聚人气，文体换活力。东北超联赛第二现场系列活动是盘山县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创新举措，借赛事流量激活城市动能，凭足球热度点亮县域生机。这项赛事不仅让足球运动走进寻常百姓家，涵养了全民健身的良好风尚，更以体育聚客流，以场景带消费，生动展现出盘山昂扬向上、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目前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多场精彩对决即将陆续登场，更多精彩值得期待。下一步，盘山县将持续依托优质体育赛事资源，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常态化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擦亮县域体育文旅特色品牌。
4: 记者邢野报道，文化润心田，舞姿展风采。为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5号，我县启动文艺赴美乡村广场舞集中培训活动，专业老师现场授课，悉心指导，让欢乐的舞步点亮群众生活。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舞蹈教室，来自全县各镇街的广场舞骨干、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大家伴着音乐节拍，抬手、转身、迈步，认真学习原创广场舞动作要领。培训老师从基础舞步、队形编排等方面逐一拆解示范，耐心纠正动作细节，学员们精神饱满，跟着节奏反复练习，在律动中感受舞蹈魅力，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参训学员孙小秋。
5: 我非常喜欢广场舞，听文化馆有这个活动，我就积极来参加了。到这儿来以后，老师讲的非常好，教的动作非常详细，让我们在这里学到更多的舞蹈知识。
4: 参训学员朱桂琴。
6: 一节一节的哈，一步一步的，几个拍几个拍，教的非常详细啊，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在这样的活动吧，我们多学点，锻炼身体。谁话开心就好吧。
4: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由县文联主办，县文化馆协办，参训人员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不少年轻人也主动加入其中。通过培训，既提升了基层文艺队伍专业水平，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入推进文艺赴美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惠民培训展演活动，不断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大地。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由县文联主办，县文化馆协办，参训人员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不少年轻人也主动加入其中。通过培训，既提升了基层文艺队伍专业水平，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入推进文艺赴美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惠民培训展演活动，不断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大地。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房树安把帮忙的那位老者带到迎宾馆，打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等他把门砸开，爱虎从里边出来了，树安回来了。
4: 哎，老叔，我回来了，
3: 怎么样？
4: 哎呀，一言难尽呐、啊！
3: 治外的高人，鼎鼎了不起的人物，您快点给治外的高人，鼎鼎了不起的人物，您快点给送个信儿，让我四爷爷和我干老亮全队迎接。至于那样，哎呀，老叔啊，将来你就知道了，这是个活宝贝儿。爱虎果然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翻江书蒋平、白眉大侠徐良、云瑞等人都在这儿呢，正盼着方树安回来。他要不回来，徐良就决定亲自去看看。后来听爱虎这么一说，人回来了，这心才放下。又听说他请了一个鼎鼎了不起的高人，猜不透是谁，只好率领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来到迎宾馆门前。发叔啊，你回来了。
4: 哎呀，干爹回来了，咱爷俩有话一会儿再说，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吴彦祖。
3: 方树安回过头去一看，那老者是踪迹不见。
4: 哎，我这老头缺德带冒样的，把我折腾的上吐下泻，他躲了。老祖宗家儿，老家伙，那老不是东西的。
3: 徐良过来给他一巴掌，可放松啊，你吵吵什么。
4: 哎呀，干老，你说怪不怪，明明我请了位高人，刚才还跟我讲话呢，怎么一会儿这功夫没了？你说他拿我这不打岔吗？
3: 大伙找半天没有，徐良就知道方树安不是开玩笑，看他急的那个样子也是真事儿，肯定这个人是戏耍方树安，不乐意露面，也就不必勉强了。找了一会儿没有，大家这才回到迎宾馆，把门关好。老少英雄把方树安围住，细问经过。方树安呢，一边喝着水，一边晃着大脑袋，把奔莲花观的经过是讲述一遍。这回他可真没说瞎话，特别是方树安提到了那位世外高人，大伙一听就为之一惊啊。哦，真有这么个人？
4: 有。
3: 年轻的人不知道，就是上了岁数的人也都糊涂了。这时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身体已经康复了，正准备着最近几天就登上八王擂找郭昌达算账。听方树安这么一说，老罗汉是紧皱双眉，阿弥陀佛，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4: 哦，
3: 大伙一想，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

那人家经得多见得广，那么大年纪了，他可能有个眉目。特别是方叔安凑到眼前就问你，老爷子，您说他是谁？我说的不一定对呀。想当年，有一位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人送绰号叫长寿仙翁，姓陶，叫陶禄，陶夫安。老陶家就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除了他们家之外，没有第二个会的。今天冲叔安这一说，他就是老陶家的人，肯定无疑。但是又不像是陶禄、陶夫安。这老头如果今年要活着的话，得130多岁了，估计他不在世上了。莫非是他的后人？不成，那也背不住啊，人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就冲他打那个漂亮劲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没有第二个人，肯定那老陶头还没死，还活着呢。但愿如此。欧阳普中说，老陶家的人自成一派呀，不在五大派81门之中，人家是专门研究百步神拳、无影掌。我说老人家，你怎么不学呢？嗨，这个不是想学的事儿。我在12岁那一年也想学这种功夫，可叹学了几次都失败了。这种能耐不是人人想学，而且都能学到身上的，它是一种特殊的本领，必须一种特殊的人才能学。那位说，那怎么会？什么叫特殊的？当时是大宋朝，人们能想的那么多吗？知识也没那么广，实质上像这种人都有半点特异功能，没这个你学不了。他们说不清这个道理，所以归功于特殊的人。咱们闲言少叙，大家就问方叔安，莲花观都来了谁了？方叔安啪啪啪做了介绍，众位高人闻听，心头感觉到十分沉重。有一个郭长达，3尺地灵魔陆坤就很难对付了，如今又来了个9头神雕纪承达，岂不难上加难？但是已经一言为定了，明天接着打8王擂，所以大家都早早的休息。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天还没等亮呢，蒋平就把大伙招呼起来了，书席已毕，全都到前厅集合。蒋四爷代表开封府是当众讲话呀。蒋平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各位弟兄，今天咱们大家要赶奔西山坳8王擂。我已经请示过相爷，相爷的意思，这次赴擂无论如何也要把8王千岁请回来呀，今天可就是今天了。咱们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有多大的本领你全都拿出来。尤其咱们办差官，这是为国尽忠效力的时候到了，各位帮忙的英雄也不要在旁边看热闹，也希望尽力帮忙，咱们齐心努力把8王千岁请回来。我代表开封府相爷向各位来宾致意了。蒋平说着鞠了仨躬，

0: 大伙儿心里的十分受感动啊！欧阳普中说：“弥陀佛，降平啊，你不必妄下说了，不管从公说还是从私方面讲，我们都是责无旁贷，一定要把八王爷请回。”好嘞，多谢各位。还是按上次那样。 咱们大家别互怼，互怼太扎眼，行动也不便，各找各相好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咱们分批赶奔莲花观。今夜定更天，在莲花观山门前集合，谁也不准私离兄弟，里应外合，好捉拿郭长达。 解救八王爷，扎实，明白了。大家起身了。蒋平马上让南侠知会五军都提府，这五军都提府就是管兵的，头头就是铁帽子王爷岳恒。原来包大人早就请了旨，也跟老元帅打了招呼。 岳恒啊，为了捉拿这帮贼，事先准备了20000精兵、10000步兵、10000骑兵，随时听开封府的。现在展雄飞一到五军都提府见了老元帅之后，岳恒把捉敌拍脱了，我这弓早就拉满了，就等着往外放箭呢。展老爷。 请你先行一步吧，军队的事交给我了，我准时到指定的地点，把莲花观和西山坳包围。遵命。南侠回去了，老元帅岳恒传下令箭，马步军兵分批行动。你想要人到10000，无边无沿；要20000人马。 在大道上平铺往前走，那太扎眼了，那不就等于给贼送了信儿了吗？因此，白天不动，等到晚上要分批来个急行军，定更的时候，偷偷的把西山坳和莲花观包围，安下老元帅岳恒。 怎样调兵遣将，咱不必细说。再说莲花观的群贼，这天早晨起来，他们是饱餐了战饭。郭长达率领群贼来到擂台，挑帘往前台一看，哎呦！
1: 看热闹的老百姓比上一次多地多呀，因为老百姓知道擂台远没有结束。既然头一次打的那么激烈，那么第二次比头次还得激烈的多地多。一传十，十传百，有好奇心的、爱看热闹的、关心的都来了。 所以能多打几万，山坡上、平地都是老百姓了。郭长达看了看，又退归到后台，因为时间还没到，他打算闭目养神。跟他来的有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身雕纪承达。 那个老家伙公孙良，还有五雷金刚道，以及其他的贼寇。哎，正这么个时候，小老道从后台过来了，回祖师爷的话，什么事儿？来客人了。哦，郭长达一愣，这时候哪来的客人？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吗？哎呀！ 祖师爷，您快接一接吧！ 来者非别，正是您的授业老恩师，带着不少人来了，是帮您忙的。
2: 啊！
1: 郭昌达赶紧站起来了，心说：我老师，难道真是他老人家？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跟着这个小老道到后台，可顺着梯子下去一看，哎呦！果不出所料，来者正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这大和尚在后头，带着半的和尚、小和尚、和尚子儿，能有五六十号，一个个脑瓜倍儿亮，被早晨起的阳光照得刷刷直反光啊。就见卧佛昆仑僧身材高大，身披绛紫色袈裟，灰布僧衣，手托一对钢胆，背后有人给扛着金顶九连环。这卧佛昆仑僧岁数太大了，满脸都是瘦斑，这个人呢要超过七八十了，脸上就添零碎，起这种黑斑，一般人给他起个美名叫瘦斑。瘦路越大，岁数越多，哎，这斑越多。再看卧佛昆仑僧脸上的瘦斑几乎都长满了，两只怪眼冤翻，大秤砣鼻子，鲶鱼嘴，是耳戴金环。郭长达一看是双膝跪倒，以头触地：师父，我真没想到您能亲自来，我郭长达感动的过分，鼻子一酸，他哭了。昆仑僧用手相搀：长达，起来吧，这么大的年纪，这是何苦呢？师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着您呢，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师父，赶紧跟我回庙吧。
0: 不必，
1: 在这儿不挺好吗？
0: 我想开开眼，瞅瞅这八王类胜负如何。
1: 师父，您万水千山而来，也够辛苦的了，这个地方乱马人花，你也不得休息，我看还到庙里为宜。
0: 不必，
1: 我都休息得很好了，
0: 不让我看看我也不放心。郭长达不敢多说，陪着卧佛昆仑僧登上八王擂，到后台，
1: 继承达众人一看，真是昆仑僧，呼啦朝全站起来了。那在这儿来讲，昆仑僧的身份是最高的，继承达也得矮着两等。他带着公孙梁、五雷、金刚道赶紧过来，躬身施礼，迎接老罗汉。
0: 卧佛昆仑僧也没客气，把手一摆：各位，你们倒先来了一步。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里边，大家归坐。那帮贼没座，都是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远远的在旁边垂手站立，有座的仅是十来个人呢。郭长达就问：师父，您这是从哪儿来呢？
1: 哎，长达呀，
0: 我这是从边山卧佛寺来呀，你的信为师接着了。
1: 师父，既然接着我的信，您怎么才到呢？
0: 哎，从中有一段隐情，现在不必细说，将来我再告诉你吧。
1: 卧佛昆仑僧说的这是紧皱双眉，唉声叹气，看得出他心里头有不痛快的事儿。 书中代言，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因为卧佛昆仑僧在边山卧佛寺很多年没有下山了，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郭长达，您看他们爷俩最投缘，郭长达说什么他听什么，他就有点逆耐不明啊。这郭长达呢，专门在外的挑动是非，远的不说，就说这次立八王类囚禁赵德芳，他也没隐晦，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都说了，最后约请昆仑僧出面帮忙，帮着他镇泪。这昆仑僧对这个事儿有点为难呐、他身边还有金银铜铁四如来这四个看家的徒弟，帮着他参谋这件事儿。这金面如来就说：“师父，既然我大师兄已经把八王类立起来了，这个架子已经支起来了，您不能不管呐。您要不周着他点儿，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您交给我师兄这几十年，岂不前功尽弃？再者一说，他丢人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人家笑话就得笑话您。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你也得亲自出头啊。”
0: 弥陀佛，长达太不对了。有道是官棍不到势力，你哪能跟官面为仇呢？古往今来跟朝廷作对者绝不会有好结果呀。他老了老了，他糊涂了，居然敢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这不是造反吗？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连老僧都被牵连在内，我怎好帮忙呢？师父您说对了，现在您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事情已经把您牵到里边了。比如说句难听的话，我师兄郭长达叫人家官府抓住一问，你是他师父，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怎么教育的？你就得跟着掉脑袋。所以这个事儿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师父别耽搁了，赶紧起身吧。这昆仑僧啊，听着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一想，不如我到莲花观去一趟，摸摸尸底，看看这个八王类到了什么时候了。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及早收场，还可以挽回，我就逼着郭长达离开西山坳，别再贪乱是非。如果事情没法挽回了，那也就讲说不了了。因此卧佛昆仑僧这才从边山卧佛寺起身。他这一走，金银铜铁四如来非要跟着不可，他们呢还从来没到东京去过，想开开眼，所以昆仑僧答应了。这金银铜铁四如来的下边还有徒弟呢，有二十多个，也想借光跟着去开开眼，昆仑僧也答应了。那么谁还没有撒好俩后的呢？互相这么一荐举，凑了六七十人。卧佛昆仑僧一看，哎，跟着跟着吧，让他们都开开心。再者说，莲花观肯定用人呢，我带去的人哪有饭桶，都是以一丁十的，无非就是多吃点饭呗。因此一律照准，把这些和尚可乐坏了。昆仑僧带着他们列着队，这才起身。
1: 可是正好路过山西万里白树。

0: 昆仑僧就想起仨朋友来，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三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昆仑僧一想，我们的交情莫逆呀，我们有事他帮忙，三教堂有事我帮忙啊。如今我徒儿遇上为难的事儿，我想他们老三位也绝不能袖手不管。已经到家门口了，我岂能越门而过呀？不如我到那儿跟他们打个招呼，倘若三位堂主乐意帮忙，那可就饱了险了。到了八王擂，我们是准赢，不能输。对，就这样，昆仑僧领着手下的弟子徒孙一拐弯来到三教堂，正好三位堂主都在家。他们跟卧佛昆仑僧交情之后，听说他来了，列队迎接，把老罗汉接到里边，其他的人在配方招待。这屋里就是他们四位。这三位堂主就问老罗汉：“您怎么这么得闲？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阿弥陀佛，是这么回事。”三教堂的几位堂主就吃了一惊：“啊，有这等事儿？这么说，总门长郭长达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立了一座八王擂？”“对，这个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你说我本应不管，但是他给我来了信了，再三地恳请让我出面，我是他师父，我怎好拒绝呢？因此我这是赶奔东京，从此路过。三位啊，咱们都有交情，我打算如果你们三位得暇的话，能跟我去一趟。如果三位不能都去，哪怕去一位两位，我也非常欢迎啊。”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明奇站起来了：“大哥，您来得太好了，您不来我还想去找您呢。头两天我就做好准备了，就想去莲花观。我大哥不去，老三不去，我陪您去，您看怎么样？”卧佛昆仑僧知道这哥仨有三种不同的能耐，尤其这二堂主铁掌霹雷子掌中的掌法是天下绝伦呐，有他跟着那太好了。二弟，哥哥我怎么谢谢你呢？要那么说，咱可不能多耽搁，今儿个就得起身。好嘞，我这全准备好了，咱说走还就走。话音未落，三堂主陈仓和尚站起来了，把大手一伸：“慢，二哥去不得。”二堂主就一愣：“老三，你反对？”“对。”“说什么我也不同意二哥你去。你就没想到那八王擂乃是龙潭虎穴，是有去无回。”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卧佛昆仑僧本来想约请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帮忙，没想到因为他的事儿，三个堂主发生不睦。二堂主詹峰跟三堂主

我看这么办吧，我不代表三教堂，代表我个人去一趟，这没说的了吧？三堂主一瞪眼，二哥，你代表你个人，现在你是不是三教堂的二堂主啊？要提你个人，谁知道？咱哥仨不管是谁，都代表三教堂。我看您就甭转圈了，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行。假如二哥您真乐意去，那好，你得事先宣布退出三教堂。我们另选堂主，在这给你除了名字，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通。说到这，咱得讲明白。那三堂主陈仓怎么能管他二哥呢？说话理直气壮的，他二哥怎么还就得听他的？这玩意儿不奇怪。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是人家陈仓罗汉创办的，当初这是平地，什么也没有。陈仓和尚从普陀山来了之后，看好了这是风水地，背着化缘步子，脚都磨破了，到处去说，到处去讲，终于一文钱一两银子积来攒去，凑了30万两白银，修的这座三教堂。要讲叫创始人的三堂主陈仓，那么他修了三教堂了。您听这名，三教是僧道俗，他是个和尚，怎么能成三教呢？他还得请俩人。因此从东海小蓬莱请来他大哥方丈镇西天方天化。方天化是个俗家，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就因为这个人能耐高，人品也端正，所以陈仓把他约请来，身为大堂主。后来要从南海请来二堂主詹峰，詹峰性如烈火，为人耿直，很讲义气，一对铁掌驰名天下，他是个老道，所以把他请来，让他当二堂主。陈仓甘居退的第三位，但是您别听名义上是大二三，可能说话那得大堂主说了算，那不一定。他们哥仨代表着三教，谁都有权说话，谁说的对就得听谁的，在这上的没有大小之分。陈仓和尚那个人专讲直理呀，在前文书阎王寨的时候，咱就曾经提过，陈仓就主持过正义，他对三侠五义的印象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一听这个事儿，他才翻了，竭力主张不让詹峰去，而且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这个詹峰呢，心说我是二堂主，你是三堂主啊，不管从哪方面，你得给我留点脸面呢，甚至连我私人的行动你都干预起来，这还了得吗？哦，还叫我除了名儿，而后再去。言下之意，这三教堂就是你们家开的，没我的份儿呗。因此，铁掌霹雷子勃然大怒，噌就跳到院里了。哎，陈仓，倒退40年，我不乐意来，是你拿请帖把我请来的。我这才到的山西万里白树林呢，你亲口答应叫我当二当家的，你退居第三把，怎么有了事情了得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甚至我私人的感情，我私人的朋友的事儿，你也得干预，你太过分了吧？出名不出名的你说了算吗？三教堂是咱们仨人的，你未必一个人能手眼通天呐。我告诉你，陈

0: 你知趣点。这件事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叫我去我也得去，不叫我去我还得去，我看哪个敢管我。我认识他，我的双掌可不认识他。他把双掌一晃，又吹胡子瞪眼睛，打算动武。陈仓和尚也是性如烈火呀，老和尚一看，把大脸一甩，肉也蹦到院里了。干什么？占芳，这么说你打算动动武力呗？咱们老哥几个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为了旁人的事儿，你要翻翻脸呗。我陈仓难道还怕你不成？老和尚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眼看俩人要打起来。方天画一看这怎么办？他就以大堂主的身份过去规劝：别，老二、老三，谁不行伸手？你们要一伸手，我一头我就碰死的这。咱们这种身份太丢人了，有话就不行好好说吗？昆仑僧在旁边站着，哎呀，这脸像大红布似的。昆仑僧也劝二位，你们这是不让我出门，你们这动手是分明给我看的，我没吃过人饭，我不是东西，我太讨人嫌了，我不来哪有这种事儿？二位啊，你们乐意打，等我走了之后再打。我在这是绝不允许你们伸手。如果你们伸手，老僧我就撞死在此处。结果这么一劝，俩人没打起来。昆仑僧一甩大袖子，领着徒弟们离开三教堂。你说碰上这么个事儿，他心里能痛快吗？昆仑僧这一道上都别扭，心说：“哎呀，人呢吃一堑长一智啊，长得老学得老。我这100多岁的人了，你说这回碰这个软钉子，嗯，多难呐！这件事啊，还别跟别人说，要说起来太丢人了。我呀，看来是纯粹的不知趣。这是一个别扭事儿。”第二个别扭的事儿，昆仑僧领着70来人住店，3次迟到。就凭他这个身份，他带领这帮人丢东西，那不笑话一样吗？要丢别的还是小事儿。昆仑僧头一天晚上把那把铁拂尘丢了，这铁拂尘跟他60多年了。那杆儿都磨得再亮，都能照进人去，上头用珍珠穿成的。昆仑僧爱珠珍宝是形影不离呀，上哪儿拿到哪儿。这玩意儿瞪眼丢了，谁偷的不知道。昆仑僧一想，人家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算了，别声张，传出去丢人。第二天住店，把护心佛丢了。原来他这个脖领子里边有一尊小金佛，是释迦摩尼，哎，老在身上带着，有人管他叫护身佛，也有管他叫护心佛的，哎，不管为什么吧，带着他觉着心里有底，这是一种最高的信仰。第二天晚上把这丢了，您想想，在脖子上挂着贴身装着，他怎么丢的？昆仑僧什么身份？如果偷东西这个主要要他的命，那这不费吹灰之力呀。为此昆仑僧是吃喝不下。这第三天晚上睡觉，把银子丢了。最使他恼火的是什么呢？这人把银子偷走了，跟开店的掌柜的说了，今天他们住店打尖吃饭多少钱我给了，剩下的我拿走了，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呀手头比较紧张，暂借一步，过些日子我还还给他。昆仑僧就问这人什么模样，这掌柜的也说不清，说这人一人来高，长得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废话，没有那是人吗？ 这是我也说不清，天还没亮呢，他就把我扑了醒了，我没看清他什么样，所以听了个胡里八涂，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昆仑僧那么明白，他不懂这事儿吗？这个人是偷他的东西吗？不是，暗中警告他三次，意思是不让他赶奔莲花观。但是昆仑僧啊，还上来拧劲儿了。老和尚一想，我呀，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我不死心呐。已经到了这一步，我焉有半途而废之理呀？我究竟看看戏耍我是什么人？结果这个人这一警告昆仑僧，适得其反，还起反作用了。路上就遇上这么些不痛快的事儿，他才到的莲花观。您说他那脸儿能好得了吗？饭量还掉了好几斤，因此唉声叹气。郭昌达这一问，当着那么多人，昆仑僧没好意思说，这才说等没人的时候，咱爷儿俩再细唠吧。他们爷儿俩正在后台谈论，就听这个前台哗。不行，怎么了？不行，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昆仑僧也愣了，怎么回事？看他，有人打仗是起哄。正这时，有个小老道进来了。回总门长，现在时辰都过了，老百姓等不及了，在底下吵吵喊喊叫开擂呢，说要再不开擂，就把擂台给拆了。大伙等的实在没法等了。哦。郭长达一听，可不是嘛，光顾跟老师谈话了，把这事儿给忘了。无量天尊，师父，现在到了开擂的时候了，您是到庙里休息呀，是在这儿看热闹？我就在这儿看热闹。好，既然这样，我们可要开擂了。昆仑僧点头，单说郭长达命人击云牌，云牌响过之后，老百姓这才不吵吵了。郭长达头一个登了台了，他是挺高兴啊，满面春风啊。来到台口这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各位父老乡亲们，大概有人认识我。贫道就是莲花观的观主郭长达，因为有点事情啊，耽搁了十几天，现在八王擂继续比武。我还要声明一点，我们立擂的目的主要斗的是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那么你们旁人乐意伸手，我们也不反对，乐意登台献艺，乐意在这帮忙，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头次开擂，大家看得挺清，这可是个杀人的战场啊，轻则带伤，重则亡命，这一点我要请大家考虑好了，而后登台。现在我的话说完了，打擂开始。郭昌达说完了，把衣服闪掉，打算亲自伸手，后边有人拍了他一巴掌。郭昌达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个大和尚，面似淡金，长得阔口咧腮，英雄气概。他一看是师弟，金面如来，跟昆仑僧刚来的。师弟有事儿啊？师兄，我打算替你打一阵，您呢到后边歇着，看看我的。师弟多加谨慎，还没说的。这个金面如来好斗，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了短衣襟小打扮，飞身行，来到前台。 双掌一晃，高声断喝：“呀，呆！各位，小僧，我是边山卧佛寺来的，人送绰号叫金面如来。受老师的栽培，我也会几招拳脚。我这次千里迢迢来到莲花观八王擂，不为旁的，我想会一会著了名的白眉大侠徐良。我说徐良来没来？白眼没来没来？如果你要有胆子的话，请你登台与贫僧大战八百合，来没来？”他连喊了三遍，无人答言。金面如来冷笑一声，就不说人话了。哦，徐良啊，你叫我给你吓住了，你装傻充愣，假装听不见。好嘞，既然这样，可别怪贫僧撒野，我要到人群里边提了你去，我像拎兔子那样把你拎上擂台。这金面如来口吐狂言，才引出杀身大祸。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金面罗汉法空在八王擂上大放厥词，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就在这时，从台下蹦上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用手一指：“大和尚，别喊叫了，老朽奉陪于你。”金面罗汉回头一看，嘿，这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天字体的体型。要讲究人的体型，分各种各样，讲究八个字。哪八个字？就是同、天、冠、日、气、甲、申、酉。同就是世界大同的同。这人要长得非常高大魁伟，上下匀称，就好像大同那个同字似的，这叫同字体。军队里边最喜欢这样的人，特别是仪仗队、卫队，都找同字体的人，显着高大威风。第二是天字体，就是天地的天。您看这个字儿要写好了也非常好看，就是这人宽肩膀、细腰梁、大个儿，像那天字似的，这也是标准的身材。惯就是一贯性的那个惯，习惯的惯。这个惯字呢也不错，一般指着个儿不那么高，上下匀称，这是冠字体。日字体就是指小个儿说的，就像日期的那个日字，小个儿不大，团团乎乎，车轴汉子，精精神神的，这也是标准的。但凡站上这四个字儿，同天冠日，这人的体型都不错。但是您可别站后边这四个字儿，气甲申酉。气是空气的气，您看这字儿，往旁边一甩一勾，就 就证明这人的体型不正，歪歪扭扭。

0: 甲字体就是甲乙丙丁的甲，是大脑袋、小腿儿，上边宽，下边窄，这是甲字体。申字体就是申请的申，两头尖，当间粗，跟杆儿似的，这玩意儿也不标准。游字体更次，小脑袋大身子，跟自由那个游字似的，这也不标准。不管这人什么样，大致离不开这八个字。所以咱们管这个老头叫天字体，宽肩膀，细腰身儿。这样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老头的皮色长得也好，面似晚霞，一步隐然，飘洒谦逊。两只大眼睛，五官带着和善，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英雄气概。腰里围着黄布的包袱，手里拎着条拐杖。这金面罗汉法空刚从边山卧佛寺来，他对中原这些高人本不熟悉，所以他不认识。大和尚把眼睛一瞪：“你是谁呀？报上名来！” 小老二家住在江南小孤峰啊，号称春秋四老，我是头一位，姓春，叫春月，春光好。弥陀佛，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四老，然也。我说春月，你这何苦来的？我没想跟你动手。刚才我指名点姓，要的是白眉毛徐良。我听说这小子太狂了，跟莲花门的为仇作对，见着就杀，见着就宰，是毫不留情啊！我要问问他，他是不是绿林道出身？他是不是武林出身？为什么对自家人如此心黑手狠？老朋友，我跟你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因此不想动手，希望你下台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哦，是这么回事。我说大和尚啊，你还不了解内情。这个徐良跟我的感情不错，我曾经还传授过他的武艺。要说师徒嘛，哎，也能套上这个近乎；要说朋友嘛，也可以。因此，我来跟徐良来也差不了多少。你要把我给赢了，我想徐良就会登台。哦。你还传过徐良能耐，哈哈！闹了半天，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要不交给他能耐，他也不至于那样猖狂。春月，如此说来，贫僧就陪你走上大百合。他两臂摇开，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请吧，春月春光好，把拐杖放下，飘隐然往前纵，呼呼呼，把双掌一晃，亮了个二郎丹山。二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说到这儿啊，咱得说说春月为什么登台。前者他接着请帖，老哥四个从小孤峰来的，一晃在迎宾馆住了20来天了，一日三餐招待的跟神仙似的，难道说这老哥四个就没感触吗？ 他一看，受伤的受伤，死的死，大家都玩了命了。那我们四个人来干什么来了？不是看热闹，是帮兵助阵，也就是说到这帮着玩命来了。在紧要关头，我们岂能有不登台的道理呢？因此，昨天晚上这哥四个就商量好了，今天争取都登台。尽管过去一阵挨着一阵排号都排不上，但是这回见缝就插针，咱也得上去。这老哥四个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有血性的汉子，不乐意听到旁人说长论短，故此春的也头一个登的台，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结果跟金面罗汉法空这一伸手打了80回合没分输赢。春月春的也心中暗想，罢了，不愧是昆仑僧亲手栽培的，这个家伙的功夫果然高强，老了不服老不行啊，眼睛也有点发花，手脚有点迟钝了，每发出一掌都累得呼呼直喘。可春月春老剑客正这么想着，就听台下说话：大哥，您先下来歇歇，小弟替换于您。春月听出是谁来，正好是他亲师弟夏至夏二爷。原来哥四个商量好了，咱们登台谢意，如果觉着身体不行，别客气，咱们就换人，千万别出点差错。二爷、三爷、四爷在台底下一看，大哥有点吃力，因此夏二爷才喊了一嗓子，事先给他打招呼。春的爷这个人呢，不爱强扬斗胜，一听正好，确实累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且慢。法空，名不虚传，果然厉害，老朽领教了，听见没？我师弟要陪你走几趟，对不起，告辞了。老头说着话，转过身去捡衣服和拐棍儿。这金面罗汉法空一想，怎么的？没分出输赢来就走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要都像你这样，我打了半天不白打了吗？况且你还是传授徐良的罪魁祸首，我岂能让你逃走？这个土和尚利用春的爷一转身的功夫，他肉就跳过来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棒起来就是一掌。春的爷没注意，毫无防备，因此这一巴掌正拍到后脑勺上。那巴掌跟咱一般的可不一样，就是没练过武艺，要有把力气打到后脑海上，这玩意儿也懵一下子，何况他会铁砂掌呢。就听见啪的一声，把春的爷从台上就招到台下去了，拐棍衣服落地，扑通人也摔下去了。等大伙围到近前再看，七窍流血，绝命身亡。哗！哎呦，可了不得，死了人了！有那漂亮老头竟然打死了，人们不断的往前拥啊。咱们单说春秋四老的另外三老，见势不好，挤过人群来到出事地点，老哥仨跪下一条腿一看，哎呦，大哥，哎呀，大哥哟！这夏二爷呀，啪啪给自己来俩嘴巴，心说我这一嗓子把我大哥断送了，我要不喊还不至于出这种事儿，我喊什么劲儿？干脆我就登台把我大哥换下来了不就得了吗？哎呀，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法空居然如此卑鄙。夏二爷哭罢多时，抖身形上了八王擂。 用手一指是破口大骂呀，秃驴，你们边山卧佛寺都是什么东西？莫非卧佛昆仑僧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吗？你们莲华派都像你这样吗？暗地之中下手，你就把人打死，你们也不光彩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大哥报仇雪恨，招掌！
1: 慢，
0: 你陀佛！我说你是谁？春秋四老第二位，夏至你夏二爷，接掌！你大哥都白给，你更不行了。好嘞，既然你乐意跟你大哥作伴，贫僧就答复你的要求。啪！怎么的了？把看热闹的人吓得一扑的脑袋。闹了半天，金面如来法空使了个阴阳童子腿，这一脚把夏二爷从台上整个给踢下去，连摔再踢，大伙一看绝气身亡。你说这俩老头死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可大家一乱的这功夫，三爷秋霜、四爷冬至两人双双飞身登台，双战金面罗汉。金面罗汉大笑：“哦，春秋四老，这回我让你们春夏秋冬一块儿去。”说罢，抖擞精神，力战双剑。结果这老哥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再加上一难过，心情不好，眼睛发花，手脚迟钝，往往力不从心呐。打来打去，法空罗汉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哎，一掌往上托，打邱三爷；一掌往下砸，打东四爷。这两掌是全给击中了，全打到老头胸膛上。你想，这家伙练的是铁砂掌、鹰爪力，会单掌开杯的功夫，打到胸膛上受得了？哎呦哎呦，他啪！二位是应声而出，双双摔到台下，再看绝气身亡。春秋四老就惨死在八王擂下。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大家从人群之中往前挤，好不容易陆陆续续挤到了，围着四具尸体是无不垂泪。山西燕徐良是咬碎钢牙，方才他想上来的，被白云瑞把他拦住了。白云瑞说：“这个三哥，大将压后咒，你别看这和尚口吐狂言啊，叫你你就去啊。”他有八个人叫你，你也得去啊！莫非你会分身法吗？你得沉住气，他叫唤他的，咱有一定的主见，到一定的时候再登台收拾他也不晚。徐良听着有理，所以假装听见没听见，结果这一耽误，春秋四老毙命了。徐良想起来，在小孤峰受过这老哥四个真传呐，这四个老头才好呢。拿这次事儿来说，见信人家就来了，要不是帮徐良的忙，能把命搭在这儿吗？因此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身行就要登台。正在这时，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给摁住。慢，梁子，又犯小孩子脾气了，着什么急？有账不怕算。
2: 徐良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
0: 谁呢？扭回头一看，可把徐良乐坏了。闹了半天，在他身后站着个野人，这是白天，要黑天呢，胆小的都得吓趴下。

0: 比徐良能高这一头，散发披肩都赶了毡了，身上穿着青衣服，是又肥又大，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丝绦，挽着裤腿儿，光着脚丫子，这对大脚跟小旱船一样，指甲往下抠抠着，就像十把钢钩相似。在他身边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刀，名字叫九耳八环太阴刀。这位连头发在胡子都连在一块儿了，两道大抹子眉，一对环眼鼓出眶来。徐良一看认出来了，来者正是海外野叟王源。哎呦，把徐良给乐的，他真没想到王源居然也赶到了八王来。在前文书咱说了，破了阎王寨之后，王源告辞走了，临走跟徐良这么说的，说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是闲婶子，我想找你就容易得多，将来你放心，咱爷儿俩还得多亲近亲近，有了机会好好再处一处，老实说这回太仓促没处够。徐良也颇有同感，打那之后王源走了，一直到今儿个这才露面。有时候徐良想起王老剑客，心里很不是滋味，认为这个人愣头愣脑的，性情太暴，不是摊上什么事儿了，要不然的话这位怎么就没影子了呢？想给他写封信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此干着急没办法呀。哎，没想到他来了。徐良拉住王源的手，老剑客，莫非咱是做梦不成啊？哪是做梦啊，你看这太阳多亮啊，这是大清白日。那就好，老人家您什么时候来的？
1: 哎，我昨天晚上就到了，我就找你们这个迎宾馆，说什么没找着，好嘛，围着城我就转开圈喽。后来我一看，去他娘的不，我到莲花观来吧，就这样我上这儿来了，方才的事我全看见了。梁子不必难过，这四位死的是够惨的，但你放心，我一定给他们报仇。瞅着那秃驴没，我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0: 老人家您刚来休息休息。
1: 哎呀，你甭管了，
0: 这王源说话可算数，分人群来在台下，扬起脸来看看，
1: 去破擂台搭这么高干什么，叫人费劲。再看他丹田一提气，脚后跟一踩地，噌，飞身上了擂台。等来到台上，他冲着金面罗汉法空一呲牙，把法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弥陀佛，我说你是人是怪？放你娘的屁，哪来的怪？我分明是个人，跟你有什么不同啊？哦，是人就行。我，你叫什么名啊？报上名来，筛家再陪你动手。我呀姓王啊，单字元。这个法空也是少吃川军大便不通的货，他光听这王源好像听过这么个名，但是也没仔细想想，他要知道是那个王源，吓死他也不敢动手啊。因此他胡了八度一跳，叫王源爱谁谁，伸手跟王源就打到一块儿了。就他这两下子跟王源比那差的太多了，也就是十五六个照面，叫王源使了个黄鹰掐速，唰噌，正好把这金面罗汉的脖子给掐住。

0: 王源也不嚼手指盖儿，也不怎么讲卫生。这手指甲这个长劲儿就甭提了，又锋利又快，比钢钩还锐利。这一掐脖子上好得了吗？王源一较劲儿，一面罗汉是手刨脚蹬，眼睛一翻，血淌出来了。再看王源，把他摁倒在地，双手扳着他脑袋，嘣，像拔大萝卜似的，愣把脑袋给薅下来。老百姓一看，我的呀，我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吓得不少人把眼都闭上了。王源把他这个秃脑袋对着徐良一扔，梁子接着拿回去，给春秋四老祭奠，这叫一环一报。说着话，王源飘身形从台上跳下来了。那不打了。单县徐良暗中挑大拇指，这功夫啊不是吹的。这个王源这人身法特快，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过来再三致谢，这王源寻思没事了呢，
1: 哎呦，捅了娄子了。
0: 您想，小老道把没脑袋的身子搭到后台，卧佛昆仑僧就是一愣。我说这谁？这是，哎，这就您在边山卧佛寺带来那个金面罗汉啊，脑袋呢？脑袋让人给拧下去了，扔台底下。谁干的？那人说他叫王源。
1: 卧佛昆仑僧可知道王源是谁？
0: 大和尚猛然站起身来，阿弥陀佛。王源呐，你也特狠了，打仗不怕打，你把他拍死扎死都行，哪有往下拧脑袋的？哎，贫僧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昆仑僧就想亲自登台，让郭长达把他拦住了。师父，师父且慢，且息雷霆之怒，您身份太高了，你怎么能轻易动怒呢？诚然我师弟死得够惨的，但是我师弟把他们打死四个，1:4也就算够瞧的了。
1: 弥陀佛，长达，要据你这么说，你师弟算白死了不成？
0: 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师父稳坐钓鱼台，用不着您伸手对付王源，有徒儿我足矣。
1: 我去。
0: 郭长达稳了稳梁天尺，刚想出台，在旁边3尺地灵魔陆坤过来了。
1: 慢，总门长，
0: 杀鸡焉用牛刀，不就是那个海外野叟王源吗？妈，人不人怪不怪的吗？他会什么能耐？他就是跟猿猴在一起长大的，据说吃过熊奶，又吃过虎奶，人不人怪不怪的，他根本就没有本领。我出去料食小鸡，置他于死地。
1: 陆老剑客，王源可不好惹呀，你可要注意。
0: 放心吧，他还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难惹吗？您就瞧好吧，陆坤才要大战王源。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说你呢，东西乱放，摆个东西都不会摆，每天就想着做个明星梦，看怎么看？家里怎么出息啊你？
1: 你快乐吗？
2: 快乐到底是什么东西？

吗？我想一下，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快乐吗？我要你快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和他的父亲塔克士两个人呢，在古勒寨城被这明朝的军队和土伦城的军队给误杀死在城内，这个尸体就运到了家乡。那么这个觉昌安和塔克士的死，在清史上还有一种说法，怎么说的呢？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在当时啊，也就是在东北，在女真部落当中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叫王呆。这个王呆在建州女真中，他的势力是最强，兵是最多，胆儿是最大。就因为兵多胆儿大，这个王呆曾带兵进犯明朝辽东的首府辽阳，就攻打这个辽阳府，想把这辽阳府打开，把这个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抢走，还真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啊，他杀死了明指挥王国栋，就把这首府的总头给宰了。这家伙惹起了大祸呀，这个明朝廷就下命令，无论如何要抓住这王呆，一定把他逮住。你这些部落的势力再大，你能大过朝廷？这明朝廷再不怎么地下上力气，三下五除二还真就把王呆给逮住了。抓住了之后立刻解送北京城，就在菜市口问斩了。这个王呆一死啊，这个信儿就传到了东北。王呆有个儿子，谁呢？就是鄂台啊，也就是古勒寨城的城主鄂台。这个鄂台一听说父亲被杀，那是杀父之仇，那必然得报，就带领兵卒夜袭明军。在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的二月，他袭击一个明军的军营，杀死明军2000多人。这个惊天大案制造出来了，哗，这朝廷就下了圣旨了，就派这李成梁带领军队前往东北抓这鄂台。这李成梁到了东北了，就联系了土伦城的城主尼开万兰，用重金买下了尼开万兰。也偏巧这个尼开万兰跟这个鄂台两个人私下还有点过节，有点仇口，嘿，借这高骑这驴吧。就这么样，这个尼开万兰就领着明军攻打了古勒寨城，杀死了鄂台，没想到在当场又误杀了觉昌安

和塔克氏，因为这觉昌安的孙女嫁给了鄂台，他是到这儿劝说自己这孙女女婿千万别跟明军作对，投案自首，以我们的身份能保你条活命。可正劝说的时候，明军攻打进来了，结果呀就被误杀在当场。那么我在第一集有一种说法，这个也是一种说法，这都是有记载的说法，那么到底哪个是真的，有待于清史学家们去考证。我只不是把这两种说法说给咱们的听众。总而言之，爷爷父亲被杀，努尔哈赤痛哭一场，哭完了一想怎么办呢，这个仇我是不能不报啊！杀死我父亲我爷爷的凶手是谁？是明朝的军队，是土伦城的尼堪万兰，我冲他们要人。可转念一想，以自己现在的势力，跟朝廷跟明廷分庭抗礼谈不上，那叫以卵击石。但是我也得说道说道，我也得找到他，最起码你得把尼堪万兰交给我，我要为我爷爷为我爹报仇。就这么样，这个努尔哈赤把爷爷和爹埋了之后，骑着马这就来到了李成梁的总兵衙门。这个把门的军兵往里头一报，你还别说，李成梁啊降阶相迎，怎么的他心里有愧呀、啊、你管怎么地，那个觉昌安和塔克氏那也是朝廷的命官呢，误杀了朝廷命官，那不是一桩小事啊。人家现在家人找来了，塔克氏的儿子找来了，所以啊这个李成梁很客气的把努尔哈赤迎接到客厅。哎呀贤侄啊，我跟你父亲是同僚，我们都是朝廷的臣子，万没想到发生了如此事情，我这个心里头啊，哎哎哎哎，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住啊，万望贤侄原谅原谅，我已上表朝廷，准备给你家拨银子。努尔哈赤一看人家都这么说，明知道这个李成梁是收了尼克万兰的金子，他帮助尼克万兰攻打土伦城，可是现在事到如今，自己人单势孤，跟李成梁拼不过人家，他就把这怒放到了尼克万兰的身上。李大人呢，我来没别的意思，我父亲我爷爷的仇我必定得报，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事有起因，你得把尼堪万兰交给我。我呢冲他说话，哎贤侄啊，这事儿是朝廷办的，尼堪万兰再有不对啊，再有过错，他也是为朝廷出力呀、啊、所以啊我们不能把人交给你啊，你呢原谅原谅。说什么也不把尼堪万兰给努尔哈赤，那知道给就没好啊。哎呀努尔哈赤就回来了，可刚到家中，那边朝廷就派官员来了，李成梁也派人来了，为了安抚努尔哈赤，这个朝廷给努尔哈赤射书30道，就你允许你犯30个错误，有一道射书免你一道错误，这30道射书就你犯30个错误朝廷不怪你。第二个给马30匹，又要封这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子承父业，你父亲那官你来做。努尔哈赤啊还真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为什么呢？惹不起朝廷啊，既然你先给我给我，我就留下吧，但是我爹的仇我必须得报，这个尼堪万兰我是必须得杀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内心里头是波涛翻滚呐、啊。赶这个朝廷的使者和李成梁派来的人这儿一走，努尔哈赤这边就开始准备了。朝廷我拼不过你，早晚的事儿，咱们走着瞧。早晚有一天我要收拾你，但是尼堪万兰，我不能饶你。他就翻箱。

用倒棍的找，因为他爷爷和他父亲都是领兵的。那么在领兵期间呢，家里就收藏点东西，就13副盔甲。在那个年头啊，这个盔甲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啊，有这13副盔甲垫底儿，这就有了家伙了，就备了13件兵刃，预备了13匹快马，召集了13个猛汉作为他的将官。他这些将官都是跟随努尔哈赤父亲多少年的仆人，忠实的仆人，没啥事儿也都练，练的都是粗胳膊根莽牛舌斜身吊脚脑瓜门啊，精选挑又挑选又选的，弄了这么13位，都把这盔甲穿吧上了，哎呀，一看挺威风，行，又召集家人，又把自己，也就是他父亲这块领地的那几个护院兵，啊，护城兵，10来号，召集在一起，就列举了尼开万兰的罪行。我的父亲就死在他的手中，现在我是本地的城主，大家想为老城主报仇不？这些人呢，平日里头塔克士对他都不错，这个老上级和这下级呢有多年的感情，既然少主人一声令下，那哪个不听啊？放心吧，我们拥护你，我们为老城主报仇，我们要排山倒海，一往无前，奋勇杀敌，雄赳赳气昂昂，我们要打破土伦城，抓住尼开万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扒他的皮儿，扒他的皮儿，我要做皮鞋，都什么口号都喊出来，哗25岁的努尔哈赤就以13副盔甲带领10来号就够奔土伦城，这就下来了啊，这就正式起兵。努尔哈赤临走的时候给这个李成梁总兵写了封信，这封信什么意思呢？您是总兵，弹压地面的，也是我们当地的最高首长，您是为我们安危来的，有外敌的侵略，外敌来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共同抗之。我跟土伦城，我跟尼开万兰属于族中之事，这是我们的内部矛盾呐。这事儿与朝廷一点关系都没有，万望大人您不要出手管这事儿，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里事儿，一旦我们家里事儿平息了，我们一定效忠朝廷，共同对外。嘿，写了这么封信。这封信到了李成梁的手中，李成梁打开看了半天，苦笑了一声，这多有意思，这努尔哈赤有头脑啊，这人不了得呀，说的也很在理呀，你是总兵，是朝廷派来的，到这儿来维护地方治安，共同对外的，我是你的臣民，我们建州女真都是你的属下，我们现在打是族里的事儿啊，是我们窝里的事儿，与您没关系的事儿，您就作弊。

那家伙轮的嗡嗡的，怎么的都玩的命了。努尔哈赤就告诉手下人，如果咱们败了，一个也回不去啊，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你想人家城里500多人，真要是反了劲儿了，咱们一个也逃不掉，只有杀进城中咱们才能活。所以他手下这些兵丁个个的勇猛顽强，顺着那爬城乌公锁往上攀登，顺着那云梯往上登城。这一顿乱杀，有2名勇士冲上城头，大刀片一挥，这土伦城的守军呢，一看，我的妈呀，来了一堆妖精，这哪惹得起呀？这简直是亡命徒玩了命了，受得了吧？跑吧！这里头跑有2个原因，第一个，努尔哈赤的军队太猛；第二个，也偏巧这尼堪万兰呢，这小子平日不得人心，老克扣军饷，对待下属不礼，对待下属不好，所以他手下这些当兵的也不愿意替他玩命。这个土伦城就被努尔哈赤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你吃也得吃，给吃开了，咔就打开，城也被打开。尼堪万兰一看大事不好，翻身上马，丢下了土地，丢下了房舍，丢下了金银财宝、钻石玛瑙，丢下了27个小老婆子，哇，跑了，跑得了吗？他在前边跑，后边努尔哈赤带领军队这就在后边追。尼堪万兰呢，带了有6、7个亲兵，前边跑，后边追呀、啊。这一追是长途跋涉的追呀、啊，不是10里地、20里地的追呀、啊。是追出去接近1000里，就在追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大小部落又收了那么7、8个。他收编这7、8个部落呀，有的那个头领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一看这努尔哈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了大爷，我把我这部落呀归顺你吧。有的那小部落呀，干脆没有首领啊，很民主，一看来了这么一位，行了，我们大伙听你的吧。每个部落都有点骑兵啊，百川会大海啊，架不住这部落多，一下子努尔哈赤这个军队啊，这个兵员就壮大了，有100多人变成200多人，有200多人变成300多人，继续往前走，继续收编，收来收去接近1万人了，1万多军队了。那在当时的东北，当时的建州女真当中，那也是极其罕见的。这就把尼堪万兰追到了鄂勒辉。鄂勒辉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附近。追到这儿，这个尼堪万兰实在没地方跑了，也追懵了。正巧前边有个明军所啊，是明朝驻扎军队的地方，这小子嗖就钻进去了。他这一钻进去，努尔哈赤的军队呼啦朝就把明朝的这个军队所给围上了。这个所里头驻扎了明朝的军队有1万多人，1万多军队啊！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姓高，叫高大清，因为他好吃，逮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逮什么，吃的时间还长。吃的直瞪眼珠子，当了舌头吃，所以啊，私下里都给他叫高大吃。这高大吃正在屋里头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正吃呢，外边的尼堪万兰就进来了，有兵丁拦都没拦住。这小子边往里跑边喊，我是土伦城的城主，我有事要见你们头。他闯进来了，高大吃一看，妈，你是谁？我说头啊，我叫尼堪万兰呢，土伦城的城主，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妈，这有嘛呀，交给我完了啊，条件就是放点银子，我买点吃的，买吃的，哎，好，要钱有。说的话蹭拿出半袋金子来，足能有1000多两，放到了高大吃面前。行啊，还真能买不少吃的。上城，上城，顶住，顶住，为了吃，顶住他们。呼啦

0: 这个明朝的军队剑拔弩张，就跟这努尔哈赤的军队两军对峙。努尔哈赤这个军队把这个锁围上，因为人这锁是兵营，那墙很高，上边都架了火炮。努尔哈赤带住马的四将，让你们首领搭话，我是努尔哈赤。高大赤站在墙上，你是谁？我是努尔哈赤，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个尼开万兰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我要为我爷爷和我父亲报仇。妈呀，行了，听我的吧，你呀别打了，回去吧。那个尼开万兰呢，给了我金子，让我买了吃的了，你呀就回去，绳子咱们两下干起来呀，真要是打呀，你还不是个儿，我要把你吃了怎么办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努尔哈赤。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努尔哈赤兵围了明朝的兵营啊，要人呢，尼堪万兰呢，那是我的仇人，跑到了你明朝的兵营里，你得把人交出来，因为他杀了我的爷爷，杀了我的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明朝的营盘，这个头领高大清，因为收了尼堪万兰的钱，他不放人，你看努尔哈赤的兵就把这兵营围上了。但是努尔哈赤不想打，为什么呢？不能跟朝廷分庭抗礼，现在还不是时候，自己的势力还不够那么强大，一旦跟明军开战，势必引起朝廷的震怒，恐怕派官兵自己遭到绞杀。他是以围为主，努尔哈赤就写了几封信，找了其他的几个部落的铁哥们儿，又调来了兵，共计集合了5万部队，就把这兵营围上。我不打你，我围你，我困死你，我让你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里边的高大清啊，也不敢轻易伸手。最近这努尔哈赤这名声可挺大呀，草原上的大腕儿，一颗闪耀的新星，真要如果打个乱七八糟，恐怕自己收不了摊子，就得腾。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你想啊，那个军营里能有多少粮食？哎呀，半个月以后是要水没水，要粮没粮，这高大清可上了火了。妈呀，这是妈呀，干嘛呢？收点银子，我这儿挨饿了。甭说一个人挨饿了，全体弟兄们都跟我挨饿了。这个事儿立刻就传到了总兵衙门府。这李成梁总兵一听，怎么的？哎呦，努尔哈赤集结了5、6万军队，把那座兵营围上了，要尼开万兰，现在不打光围怎么办？如果派兵去，那就坏了，要跟努尔哈赤打起来呀、啊！这个地方整个建州女真的地盘啊，这部落全起来，恐怕东北就要乱套，那乱子就大了。真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恐怕我李成梁吃罪不了啊！不能因为一个尼堪万兰引起这么大麻烦。他就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那个好吃的高大清，那守军的军官，立刻把人交给努尔哈赤。这个命令就到了军营了。哎呀，高大清拿了这道命令，那不敢不听啊！我说尼堪万兰呐，对不起你了，上边来了命令了，你出去吧！砰，一脚把尼堪万兰给踹出来了。祸事头啊，谁敢留这样人呢？因为李成梁有李成梁的想法，我受朝廷之命来此摊压地面， 尽量避免麻烦，尽量少跟这些部落产生矛盾。舍得一个尼堪万兰换了一个平安，这就完了。尼堪万兰一被踹出去，那能有好吗？立刻被这努尔哈赤给抓住了，立刻把人就带到了他父亲和他爷爷的坟前，杀了尼堪万兰，为父亲和爷爷大报了冤仇啊。努尔哈赤杀了尼堪万兰，这个名声可就大了，哗就出去了。草原上的大腕啊，为什么呢？一来努尔哈赤有胆，第二豪气冲天，第三敢跟明朝的军队谈条件，谁不尊重这样的人呢？所以啊，建州女真部落都拥戴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建州女真族。在当时这个建州女真族啊，星罗棋布的大小部落几十个呀，各自为政，各养军队，大的军队有一万多人，小股的军队也有几百人，这一各自为政就避免不了互相的残杀。努尔哈赤一想，这不行，咱们都是兄弟啊，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外啊。所以他把建州女真族给统一了，统一了一个大家庭，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其他部落的恐慌。因为在当时啊，在东北地区除了建州女真族以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这两股势力也非常大。特别是海西女真族当中有个叶赫部落，这个叶赫部落是最强大的，人强马壮啊，而且叶赫部落的兵马是能杀惯战。这几个部落一看这努尔哈赤把建州女真给统一了，心惊肉跳呀，这小子狂啊，有两下子啊，看这意思早晚要对咱们下手啊，他要把咱们这部落也给统一了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早伸手谁早是东北王。所以这几个部落就联合了起来，集结了军队，共同对付努尔哈赤。这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兵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你别看这个军队就三万人马，但有一点，这个士兵个个是能杀惯战的，英勇无敌，挑的都是精锐之兵啊，组成了精锐之师。这九部是以叶赫部为首领的，大兵浩浩荡荡就够奔古勒山来了。这个大兵压境，努尔哈赤呢沉着应战，布置好了战斗任务，躺在床上是呼呼睡大觉。把他的妻子吓一跳啊，就跟努尔哈赤说，莫非你害怕了吗？努尔哈赤笑了，我还什么怕呀，啊，他来九路，我有一路之分，个个击破，你就放心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睡不着，一旦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了，我心里头早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才能睡得着。九路大兵兵在古勒山下扎下了，努尔哈赤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兵败九路大军，势如破竹。这一场仗使努尔哈赤名声大振，立刻就在大东北起到了影响，起到了震慑力。所有部落的首领闻听努尔哈赤是闻风丧胆呢，个个是心惊肉跳。那么努尔哈赤那是乘胜追击呀，又经过不懈的努力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东北女真族各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啊，把这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呢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一个军事组织。

个旗下有很多牛鹿，一个牛鹿300人，就是一个军事单位，平日里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呢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那么努尔哈赤的心里头装的不光是一个大东北，不光装的是一个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他觉得时机成熟的话，甚至可以把明朝吃掉。但是现在他又感觉到自己还是不够力量，跟天朝大国明朝对抗，那是需要一定的力量和一定的军事，所以他现在在养，在等待。他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进贡称臣，甘为臣子。这个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一看这人不错，对朝廷挺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有事儿没事儿把那土特产品都拉了点儿啊，给皇上大臣后宫娘娘分点儿，没啥事儿把那肥羊肥牛肥马啊送进朝廷点儿，让皇上吃涮羊肉。所以啊，这个朝廷感觉努尔哈赤恭顺，就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而且努尔哈赤还会来事儿，多次到北京亲自拜见皇上，实际哪是看皇上去，那就是亲自查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啊，搞侦查，看一看到底你们朝廷内怎么样，什么时机下手为妙。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在八旗贵族的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辽宁新宾附近继位成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咱们能区别开，历史上呢把它称为后金。努尔哈赤共活了68岁，从他25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是44年。历史学家盘点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他是统一女真各部。第二个是统一东北地区。因为这个明朝中期以后皇权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的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努尔哈赤在和他儿子们经过艰苦的努力统一了东北。不但统一了东北，还制定了满族文字，因为金朝灭亡以后，能懂得女真文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这个满洲就没有了文字。努尔哈赤兴起后当了大汗，这个建州与这个朝鲜或者明朝来往的公文都得找汉人用汉字书写，因为他本民族没有文字。努尔哈赤一看，这像话吗？啊，我这大小也是个政权呢，跟你别的国家往来怎么用汉字呢？他就命人在蒙语的基础上，在蒙古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使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再就是促进满族形势，因为当时大东北各民族很多，那么努尔哈赤经过不懈努力，把这些民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家庭，组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他的儿子皇太极在天崇9年正式对外宣布，我国建号满洲。哎，这个满洲就这么来的，满族也这么叫出来的。这个努尔哈赤的功绩还有很多呀，像什么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扶蒙政策，推进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沈阳。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努尔哈赤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是用兵如神呐，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支最强大的骑兵部队。
努尔哈赤统帅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古勒山之役、乌戒严之役、哈达之役、挥发之役

乌拉之意，抚青之意，沙尔虎之意，叶赫之意，开铁之意，沈辽之意，广宁之意和觉华岛之意，12次大胜利，其中有很多战役都成为了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可以说努尔哈赤是非常会打仗的，但是在他最后指挥一次战役中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敌手，这个人还是个文人，他的名字叫袁崇焕。努尔哈赤总想把山海关以北所有的地盘全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可是在当时明朝在辽西走廊，在宁远，在广宁都驻有重兵，这成了努尔哈赤的一块心病。所以啊，他为了扩大地盘就不断的发动战争，攻打明军，想把明军轰回山海关以内，然后再攻进关内，占领北京城。可是明朝军队也不甘示弱，两下连年的战火呀，在明天启六年，也就是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军队攻打辽西走廊。他首先第一站到了重镇广宁，这个辽西重镇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宁市，这地方拥有明朝的重兵，炮火连天，几昼夜的战争把这广宁给打下来了。广宁一打下来，明军是大败，努尔哈赤是乘胜追击。这一追下来啊，前边有个要塞，这个地方叫宁远，宁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兴城。如果把宁远要拿下，这条大路是直通山海关的，那过了山海关就离北京不远了，到了北京就离皇上那个位置就不远了。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大兵兵到宁远城下，这是关键的一仗啊！如果宁远城拿下，整个大东北那真正成了努尔哈赤的。由于广宁大捷，杀的这个明朝军队啊是闻风丧胆的，所以一见到努尔哈赤的军队都是弃城而逃，兵败如山倒。可是努尔哈赤的军队到了宁远这个守城的将官没走，不但没走，而且把这墙筑高了，沟挖深了，这个士兵们精神头都倍儿足了。这谁呀？努尔哈赤也没管你谁谁谁呀，啪啪，这大兵就拥上来了。这个明朝守着宁远城的这个官啊，姓袁，袁崇焕，是个文职官，此人有胆气啊，心中暗想，我说什么不能让你把宁远城打开，一旦把宁远城打开，那山海关就危险了，北京城就危险了。所以啊，袁崇焕把宝剑拔出来，号召三军儿郎以及城内的百姓，一定要把敌人挡在城外，两下杀得惨不忍睹啊。敌人几次冲上了城头，袁崇焕亲自战前指挥，杀在前边，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有几次这敌人把城都炸开了，拼着命的又给杀回去了。几次冲锋，努尔哈赤的军队没找着便宜，最后一次冲锋，努尔哈赤都急了，把眼珠都瞪起来了，坐在马背上大喊一声，我打了一生的胜仗，我就不信拿不下你个小小的宁远城。上，哈，这个八旗军队玩了命了。这时节啊，袁崇焕在这城上也来了一个绝招，怎么的，他的宁远城新引进了几门西洋大炮，从来没用过，拿出来给他们试试。哎，就把那西洋大炮搬到城头上来了。新式武器啊，各位啊，在当年那就等于飞毛腿导弹了。哒哒哒哒哒，这顿西洋大炮炸得努尔哈赤的军队
是死伤一片。

0: 炮炸之处，尸堆如山。这努尔哈赤的军队哪见过这个？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家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股烟儿，一整一个响。努尔哈赤在马背上一看，这个军队往下溃败，他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给我往回杀！哗，这军队又杀回来了。这炮声又响了，尸体又是一片。袁崇焕站在城头上，看得真真切切的，一声火炮就炸在了努尔哈赤的身边上。他因为努尔哈赤啊是亲临阵前指挥，他为了鼓舞斗志，他第一个一马当先跑到这个阵地的最前沿。结果这一声炮，再看努尔哈赤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暴叫，努尔哈赤是翻身栽倒。下一个人物，我们讲清朝帝王史话的皇太极，欢迎您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又没死了，您说多少次了？年纪轻轻，真是多灾多难。他这一辈子犯贵人，您还别不服这个劲儿。我们在一生当中也不例外，往往在最为难的时候能遇上贵人。哪怕他办一件事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一个女道姑把他给救了。月平明白过来，跪倒在地给人家磕头，谢过女道姑救命之恩。现在年轻人呢，老也分不清什么叫道姑，哪叫和尚，哪叫尼姑，我这那有什么难分，脑瓜剃得溜光，不管男的是女的，那是尼姑跟和尚。尼姑没头发，必须得六根清净，不管男的女的。那这个和尚属于佛教，佛教呢是舶来品，进口货。那个道教呢是国产的，地地道道的国产。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得留头发。拢发包巾，头上戴道冠，就不戴道冠，转个嘴儿，拿簪子一别，男女皆如此。女道士就是女道姑啊，也是留着头发，拢发包巾，也戴着道冠，身穿道袍。月亭一看，这主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双垂飘带，身穿南绣平襟大红的道袍，腰系丝绦，一瞅清水脸儿。出家人不行抹粉，不行化妆，我描描眉吧，擦擦口红，抹点胭脂，那不行，那犯了戒律了，就是清水脸儿本来的面貌。看得出这个女道士能有个35、36岁吧，中年人就在那儿坐着，稳如泰山，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不过挺慈祥。如果要是年轻的时候，就这个女道士是个漂亮人，就现在也好看，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但是稳的也看得出是个大个儿。月亭不敢多看呢，看了一眼给人家磕头，人家也没客气，乐呵呵在这等着。月亭行完了礼，女道士才说话，免礼平身，徒儿给月大侠看座呀。月亭一瞟，管我叫月大侠，知道我是谁，规规矩矩坐下。岳大侠受惊了，不过到了我这儿，你放心，平安无事。是，多谢救命之恩。我的，是不是找你的铁伞和宝剑？正是，一点都没丢。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了，你躺在那儿背这些东西也不方便。来来，不拿了月亭不放心呢。月亭拿过来一看，铁伞背上，特别是湛卢宝剑拽出来看看，一点不差， 敞亮。宝剑还侠，背上这心才放下。吃点东西吧，这阵你心里头没底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来呀，给他准备素斋，咱们一起吃，我们都用过了，你不必客气吃吧。哎，月平还真饿了，那大碗的面条、花卷、馒头、咸菜，还给他炒俩鸡蛋，这就是优待。月平顾不记得许多，就是大碗面条造了三碗，六个花卷，俩馒头，把那鸡蛋把什么全吃了，吃完了也见了汗了。谢谢师傅赐餐。嗯，吃饱了吗？吃饱了，撤下，都撤下去了，水沏上了，开始唠嗑了。月平啊，事情真巧，贫道晚去一步，你命休矣。是，我知道，但不知道那帮人哪里去了，都跑了。我要不是为救你，我绝不能放过他们。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他们钻了个空子，是逃之夭夭。
4: 哦，
3: 哎呦，那袁三，哎，别说了，老花子袁明脑袋没了，人头被他们抢走了，尸体已被贫道派人掩埋了，我留下了记号，将来你们起尸之时，我可以派人做向导。多谢师父慈悲，敢问师父尊姓大名？没那个必要吧，问我不问我有什么用啊？我乃无名少姓之辈，只是你记住我的记号就可以了。你来看，一只脑门，月平不敢正眼看人家。您这瞅人也是有尺寸的，没事老往人一脸上钉，那玩意没程度，没规矩，就用眼一扫就得了。但这只借灯光仔细一看，这才发现，闹了半天，在女道士二眉的正中，正好这地方长了一颗佛顶珠。什么叫佛顶珠？像手指肚那么大，溜圆，一颗红痣，红痣就是那红痦子，红色的，在这儿。不知道的寻思摁的红色，他在这摁的不是，天然的，他发骨啊。月平这才注意，记住贫道的记号，江湖人称鹤顶朱红。鹤顶朱红啊！哦，您是谁？鹤顶朱红，哎呦我的个妈呀！月平二次站起来，扑通跪下，闹了半天。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乾坤第一剑，你是鹤顶朱红老剑客。怎么听说过？我师父不止一次跟我讲过。起来吧，起来吧。看来三峰挺有意思啊。又听一听，什么三峰？哟，这口气可真够大的，管我老师叫三峰，听得出不喜外。你看咱们说话也是一样，不带姓，光说名，透着亲切，你带着那个姓就显着有点客气。三丰俨然好像三丰的前辈，或者是跟张三丰同辈，而且交情不爱，这才用这种口气。月亭不敢深问了，坐了一会儿，月亭站起来，老人家姓蒙达敬，感恩匪浅，只是我公务在身，我打算告辞。哦，你到哪儿去？ 宝剑我得到手了，我要还要赶回周家坨，到阴阳教见一缺道人，我准备用宝剑前去换人。我们有三个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月平啊，你够天真的，你有把握用这口战炉剑把人换回来吗？那我就说不清楚，反正打赌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哈哈哈哈，平儿，别忘了，人间充满了狡诈和虚伪，说是说，做是做，那阴阳教的人向来说话不算数，恐怕这次也不例外。傻孩子，他们在使唤傻小子，你把剑弄到手未必能达到目的。那请老人家指教，我该如何呢？时也，命也，运也，一切都是老天安排的，贫道不便泄露天机，随遇而安吧。你就看着办吧。哎，月平不敢声问，但是一看这天呢快亮了，老人家，我打算告辞先回去了，不管怎么地我也得试试。妈妈，我话还没说完，虽然你没有受伤，精神上受点刺激，你的毒气尚未排尽，恐怕将来还有复发的可能，贫道还得给你继续治疗，住到庙上吧。我没事儿。不行，住到庙上，那我得住几天？少说三天。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恩公啊，我实在心如火烧，片刻我都不想留，我家里的事太多，我这一失踪大伙不定多惦记呢，我着急回去。说三天就三天，听我的，来人，把后院收拾干净，叫他居住。每天我还得给你推宫过雪，往外排这种毒气。下去吧。我不敢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女道士的面前，月平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特别拘谨。人家稍微一沉脸儿，自己就没咒念。哎呦，这怎么回事？人家好像个猫，他好像一只耗子。听凭人家安排吧，住了三天，推宫过雪，天天给他排气。其实月婷觉着感觉良好，什么事也没有。可盼到第四天，吃完早饭，月婷进来了。恩公，你看我这回恢复健康了，没事了吧？我打算告辞。月婷啊，你说你回去干什么？用宝剑换人质？倘若阴阳教的人说话不算数，你怎么办？那我就跟他一死相拼。就你这点能耐，跟阴阳教的教主一死相拼，恐怕你都不是护法的对手。你要有那两下子，何至于摔倒在地？何至于贫道前去救你？我再问你，倘若南宫玄、北宫月照样使用含沙射影，你拿什么来对付？这，你差的多呀。

0: 这两天你知道贫道我正在想什么吗？
1: 你想什么？
0: 我在恨张三丰，我在恨铁伞怪侠古来稀。为什么我恨他们？他们误人子弟，把孩子你给耽误。学艺学了这么多年，你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不是。就你这能耐拿得出手去吗？你无非就是跑龙套，是个底包而已。孩子，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吧？月平是有点不爱听。心说话是什么？我这么大能耐，我是跑龙套的，我是个底包。这话说的有点过分点，但是不敢跟人家犟嘴。

0: 你先晚走一天，咱们试验试验。我也有徒弟，你跟我徒弟比划比划。倘若你能赢得了我徒弟，你就走；要赢不了，我绝不放你出关，不能让你走。我这徒弟就够饭桶的了，你连饭桶都打不过，你不得送死去吗？啊，老人家，您徒弟在哪儿呢？在后边练功呢。你不服吧？我把我最没能耐的徒弟叫来，有能耐的不叫，你们当面比划比划，你看看怎么样。我这不服，哎，咱就试试。你就只当活动活动筋骨，恢复恢复你的体力。来人，师祖，把你师弟换来。
1: 是。
0: 月亭啊，咱到院里吧。
1: 哎，
0: 月亭等到前院一看，呵，这座庙宇这院可真宽敞，白沙子铺地，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这院里头，就有十几个人对打，都绰绰有余，见棱见角的。他这才发现，这座庙宇里头女道士还不少，出来进去能有二三十号。有人把椅子搬出来，茶几搬出来，还拿出一把凳子，让月亭坐凳子上。亭儿，你坐下吧，等着。
1: 哎，
0: 月亭心说话，你也把我糟尽苦了，你把你那最没能耐的徒弟找来，最饭桶的找来跟我伸手，我都不行，那我还不如个饭桶，我白活了呗。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假，我一定想方法报答，但你把我贬低的也太不值钱了，不服气儿。时间不大，女道士回来了，回师祖的话，师弟来了，让他到这里来。
1: 遵命，师弟啊，过来吧，来了。
0: 顺着廊下一拐弯，人影一晃，走来一人。
1: 月亭在这凳子上看着，
0: 哎呀，谁呀？举止动作怎么那么眼熟啊？在哪儿见过？等到近前一看，不认得，哪儿见去？这人的个儿不高，长得圆背凤腰，小巧玲珑，周身上下一套黑。软包巾，青缎软炕，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青缎靴子，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往脸上看，一张贱面，黑惨惨的面皮，浓眉，小眼睛，长得五官挺拘谨，但是长得紧紧当当，看那个年纪跟自己仿上仿下，乐呵呵的，一边还带个酒坑，高高兴兴来到女道士近前，弟子参见师父。免，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人，看见了吗？这就是当世豪杰后起之秀，岳大侠岳亭啊。还不过去见过吗？啊，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岳大侠一向可好？岳亭站起来，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岳亭看看他，心说就这样，比我能耐能大，有点不相信。老师，把弟子换来，不知有何分派？
2: 孩子，练功了吗？
0: 正练呢。
2: 练的觉着怎么样？
0: 反还行吧，我觉着比过去强多了。
2: 今天来个特殊的练法，我让你陪着岳大侠，你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有一试高低。
3: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女道士老剑客鹤顶朱红了不起，到后。

0: 文书，咱详细再说他。他说呀，把他最没能的那个小徒弟给叫来了，年轻的小伙儿，20左右岁，乐呵呵的，跟月亭俩人见了面了。鹤顶朱红就说，今天我叫你跟岳大侠比武较量，哎，你呢好好练着，把你学的最得意的招法今天都抖了抖了，让你也看看岳大侠何许人也，也跟人家好好学学，谨遵师命。不过我心里头有点没底，跟岳大侠伸手我有点紧张，哎，没出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嗯，怎么心里还紧张呢？另外我可告诉你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多加谨慎，谨遵老师之命。准备吧。岳大侠，愿意吗？
1: 哎，岳平心说，我哪有心比武啊，这不坑人一样。我恨不能累生双翅离开这个地方。就是鹤顶朱红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是个老前辈，不得不听人家的。另外岳平从心眼往外不忿，觉着鹤顶朱红太狂，他觉着自己了不起，你那个徒弟还最饭桶的拿出来跟我比划，太小瞧人了，年轻人不服，所以也想比一比啊。刚要伸手，慢慢，你们俩过来，站在贫道面前，我有几句话讲说清楚。说吧，你们俩听着啊，比可不能白比，咱也打个赌，世间上的事不打赌都没有劲儿。你们俩怎么打赌呢？岳大侠，比如说你赢了小徒，你把他给赢了，我就把他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跟随你左右，一辈子服侍你，你可愿意？
0: 哎呦，这我不敢当。
1: 不，贫道话说一句，绝不更改。相反的，如果你不是我小徒的对手，岳亭啊，你就一辈子做他的奴仆，明白吗？形影不离，你得服侍他，他就是你主人，你是他的奴才。这么大赌你敢吗？
2: 这岳亭一听，这太苛刻点了吧、
1: 一旦我输了，我做他的奴才，成了仆人了。切，他怎么想出这么个招来？
0: 怎么样啊，愿意吗？
1: 他那徒弟乐呵呵说话，
0: 师父，
1: 您这一说我心更紧张了，我要能收岳大侠做我的仆人，真是修来的福分，但愿如此吧，我没有意见。
0: 平儿，你呢？
2: 哇，好吧，同意。
0: 哈哈哈哈，但愿咱们说话一言九鼎，绝不更改啊！不用立文书了，我就是见证人，我就是裁判，咱这事儿可定下了啊！到了时候可不准反悔，
1: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好了，下去。
1: 那我们怎么比？
0: 先比拳脚，先比拳脚，后比兵刃，最后比暗器。就比这三样，你们做好了思想准备，下去吧。
2: 是。
0: 哟，就他那个徒弟，
1: 你看乐乐呵呵的啊，成。
0: 飞身行跳到院里，一转身站了个上风头，双掌一塌，身子就站好了。岳大侠，请了。
2: 呵。
0: 岳平把铁伞宝剑摘了，叫专门人看管着，周身上下一身轻，小岳平腾身也站好，
2: 请吧。
0: 女道士看着，准备好了啊，我说开始就开始，预备开始。嚯，一声令下，就见他那个徒弟身形转动，围着月亭先转了大圈，刷刷刷刷，月亭看着他。啊，月亭心说，这什么招，这是越转圈越小，越转圈越小，刷刷刷刷刷刷刷。月亭在里边转小圈，转来转去，月平有点烦恼了，心说光转又不伸手，这什么意思，自己有点沉不住气了，先发制人，往前一跟步，通天八卦掌啊，嗨，头一招是天河道泄，单掌如刀，奔这年轻人顶梁便击。年轻人说了一声来得好，闪身把月亭掌躲开了，再跟着年轻使了一招卧看巧云，双手一着地，两条腿就揉起来，又叫顺风扯旗，啪，双脚扁踹，蹬月亭的鹰面骨，小月亭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双脚蹬空，一个鲤鱼打挺蹦起，往前一干步就是一掌，单撞掌打月亭的花盖穴，月亭滴溜一转身，使用出第二招来，地裂山崩，又是一掌，年轻人滴溜一转身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啪啪啪，揉揉揉揉揉揉揉，几个照面，月亭就见了汗了。
1: 哎呀，厉害！
0: 怪不女剑客说了，说他这个徒弟不含糊，果然有两下，举手投足干净利落，身子之快令人不可思议。
1: 怎么那么快的身法？
0: 好像幽灵一般，看得见你摸不着。月亭这下可提高警惕了，心说刚才这个赌不应该打，一旦我输了，我成了人家的奴仆了，我说话得算数，奴仆就失去自由了，就得听人家的，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终身为奴啊！我怎么给我爹报仇，我本身的事情如何去完成啊？一着急，脑门子有点见潮了，使用出自己的绝招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式，那乃是张三丰的真传，铁伞怪侠古来稀也告诉他如何使用，今天可真卖了力气了。尽管如此，月平就觉着这仗打得过瘾，打得舒服，筋骨那么得劲儿。这个仗打得还过瘾，一伸手对方就趴下了，当而无畏呀，嘿嘿。偷眼观瞧，就见这个年轻人谈笑自然，始终是乐乐呵呵的，一点都没泄气，越战越猛，越战越猛，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上下，打到了多少回合，300回合，那些女道士啊全来了，30-40号，有站在角门的，有靠着墙站着乐呵呵看着，都这么盯着。女道士在这坐着，眯缝着眼睛瞅着，后来一看差不多了，停停，撑撑，两个人各自飞身行，跳出圈外，一收招全累得不轻，一收了招，月亭的汗当时下来了。

0: 那个年轻人也呼哧呼哧直喘，退在一旁。你们俩听着，休息片刻。刚才比武的结果，你们俩是势均力敌，平平啊，没分胜负。为什么叫你们比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尽量发挥你们各自的特长。我看都抖了个不得灵了，乐亭的通天八卦掌果然不含糊，三丰没少花功夫啊！我徒儿五祖点穴拳也堪称一绝，你们俩是旗鼓相当。下一次比试兵刃，做好准备。两个人休息了能有十分钟吧，汗消下去了，再跟那年轻人一转身回屋取家伙去。月亭没拾铁伞，一下腰把湛卢宝剑拿过来，心说今天我就实施宝剑，五行八卦剑，我觉着比那铁伞好使唤。下腰之后把宝剑拿起来，一摁崩簧，宝剑自动弹出，嘎巴嚓亮。宝剑一瞬，再看这个院里，刷刷刷刷刷刷刷，瑞彩千条，夺人的耳目。这把宝剑太阔了，七彩的光芒照在人脸上，一道红，一道蓝，一道黄的。月亭提剑在手，提剑穗，在这等着。这会儿那年轻人从屋里头出来了，拿着黄绫子包着，来到这把这黄绫子抖了下去，在里边撤出一口刀来。月亭看这口刀，刀苗子就那刀头吧，二尺二长，刀把能有一尺八长，赤金的刀盘锃明刷亮的，刀盘跟镜子一样，把那么长，用牛皮筋拴着，后头有个钢环子，钢环子后头有那么长的红绿绸子条。再看那刀身，能有一巴掌宽，放着蓝光，一闪一闪的，跟镜子相似，是冷气逼人，叫不上名来，可以断定是一口宝刀。年轻人提着刀过来，师父，您下令吧，什么时候比？慢，徒儿，月亭，你们可听好了啊！比兵器不同于拳脚，兵器上可没带着眼睛，你们俩各自手提宝刃，碰上可就完了，你们要格外多加谨慎才是。明白明白。准备。月亭飞身经跳下来，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把宝剑准备好了，人家提刀在手，眼睛瞪个溜圆，做好准备，开始，唰！两个人身形转动，脚下迈着滑步，眼睛盯着对方。这个眼睛是至关重要的，眼神盯着眼神，寻找机会发动进攻，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走好了不远了。那个年轻人首先发起进攻，搂头盖脸一刀就劈下来，一道寒光唰。年轻人还喊了一声：“岳大侠，接刀！”一肩铲背，月亭一看一道寒光来了，闪身，哎，一翻腕子，用宝剑压刀背，嘎楞压住， 使了个薄草寻蛇，剑尖望里地，在这儿，唰，扁这年轻人的梗嗓。年轻人抄刀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宝剑崩出，身形一撞个，刀剑并举，又倒在一处，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说的时候都挺谦虚，伸上手了，谁也不客气。这个女道士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留神呐，千万注意，有点担心。院里是鸦雀无声，那些女道士以袍掩面，有点紧张。哎呀，哎呀，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哎，什么意思？有时候那个刀贴着月平的脑瓜皮刷过去，有时候月平的宝剑围着这年轻人的脖子直转圈，刷刷刷刷刷，两团白雾越战越激，杀了个难解难分。刚打到的100回合左右，女道士一看行了，停停，两个人跳出圈外，一个收刀，一个撤剑。再看那脸全累得绿了都。月平心说这家真邪乎，好快的身法，也就是我呀。全神贯注，要上点年纪眼神盯不住，今儿非吃亏不可。好阔的刀法，如果我没猜错，使的是八卦万圣刀。我过去老师教给我，这就是八卦万圣刀。不过人家使的刀花更新颖更独特。那个年轻人跳下去之后收刀，看了看月平，喜心眼儿挑大指称赞八掌，不愧是岳大侠，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行，两人心里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回多休息一会儿，让他们俩喝点水，休息完了收刀收剑。月平把剑匣拿过来，宝剑一床，然后放在旁边，人家把刀裹好了送到屋里去了。这回把暗器都拿出来了，月平有暗器吗？有啊，平常老不使用，老师说的清楚，暗器是防身的，不到锦官劫要的时候不能使唤，这玩意儿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巴巴老扔暗器那算什么能力，这是防身的。今天女道士提出来了，比试其中有一项比暗器，怎么办呢？就得比了。月平带着3把飞刀，也叫火龙刀，把3柄刀先让女道士看看，我就3柄刀啊，不带毒，把3柄刀插好了。再看那个年轻人有3只火龙镖，拿出来比划比划，然后带在怀中，都是3对3。你们俩听着啊，这可是暗器啊，暗器上可没有眼睛，格外的留神，哪个要不谨慎，当场就得毙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

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饮食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因的影响，而其中呢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了脂肪是否堆积在我们人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6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呢、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4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脚呀，请做深呼吸，
1: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五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三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2: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好了，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健康生活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爱加一点醋的人是能够获得四大健康好处。
1: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啊、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胃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个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醋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5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身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用途呢就是适合烹制一些突出浓郁这种酸甜或者是酸辣风味的菜，比如说像是醋溜白菜、酸辣土豆丝还有酸辣汤、锅包肉和糖醋排骨等等。第二个呢就是香醋了，它呢是属于那种酸而微甜的，口感是很柔和的，原料呢是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呢蘸着来吃，尤其是吃一些小笼包、鱼虾、大闸蟹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搭配微甜的香醋是能够突出食材的鲜美的，而且还能够开胃解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掉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

成，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先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啊，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是很强大的，出生之后啊，造血功能开始退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另外呢，脾还是强力的一个过滤器，脾脏的一部分的功能呢是清除血液当中衰老的红细胞，而如果说血液当中出现了病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抗原，那么脾手下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呢就会通通的把它们都吃掉。那我们前面既然说了哈，脾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它还会被叫做了豆腐渣工程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脾脏是根本摸不到的，它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很害怕的就是外力哈，几乎是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了。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呢、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哈，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加10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要高度警惕。
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啊，可以通过

水滴头枕着波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哈是我们的情绪地图的问题。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呢，不仅仅会体现在外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形容难过嘛，会说撕心裂肺；表达害怕的时候呢，会说心惊胆战；生气的时候呢，你会说怒火中烧；开心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是心旷神怡的。而这些词汇呢，其实它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详细的去聊这样的一份身体的情绪地图，我们也详细的去聊一聊哈，不同的情绪对于我们健康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哈，每一种情绪对应的身体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身体的感受呢是集中在大脑和上半身的。当人怒气冲冲，大脑就会发热了，甚至会产生肢体上的冲动。那么当我们羞愧的时候呢，面部脸颊的反应是最强烈的，这个呢就正好对应着人哈一害羞就会脸红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脏、喉咙、眼睛都会有反应的，就像是我们说的会心痛、流泪和喉咙发胀的这种感受。那么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心旷神怡，从头到脚都会被快乐的情绪所感染到。为什么情绪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呢？一般来说呢，情绪在身体里面的反应呢，就是一些激素的变化了。比如说呢，像长期的压力呢，会导致快乐激素减少。那么快乐激素呢，是由大脑分泌的。如果说它大量减少的话呢，就会导致脑部发生一些很微观的变化。而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我们都要听大脑的指挥。那么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导致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那么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的。美国博文网呢就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有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和99%的腹胀，还有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的。由此可见哈，长期持续的这种负面情绪，它是有损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吧，先来说一说胃病哈。胃肠道呢被称为了第二大脑，长期负面的情绪呢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哈，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等。那么第二个呢是内分泌疾病，长期的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的人群呢，容易患那种甲状腺的疾病。有统计已经显示了，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之前呢，是有不良情绪的刺激的。还有呢就是皮肤病了，像是荨麻疹、牛皮癣和湿疹、皮肤瘙痒等等很多的皮肤疾病，其实它的病因和并发的过程都和情绪密切相关的。另外还有心血管疾病、焦急和暴怒等等这样的激动的情绪呢，会诱发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呢会大量的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呢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的，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就要提醒大家了，有些情绪呢不尽早的摒弃掉是会伤人伤己的，而有些情绪呢看上去不好，但是却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有的情绪呢如果说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呢就会变成了那种有毒的垃圾。那么心理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将垃圾情绪呢我们可以分类来处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可回收的垃圾有什么呢？焦虑、紧张和强迫。 这样的一些情绪呢，虽然说它会影响部分的自我功能哈，但是只要合理运用的话，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个人潜能的。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兴奋，思维呢更集中，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适度的紧张和强迫都会让工作进度哈更紧锣密鼓，井井有条。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害垃圾，它是什么呢？愤怒、绝望和抑郁。而这类的情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会造成那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危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的。愤怒冲破头脑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理智的，言行就会容易出格。那么严重的抑郁呢，导致的沮丧、悲伤和绝望是有毒的啊，这种情绪的垃圾，甚至呢会诱发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2: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湿垃圾，它是什么呢？悲伤啊，冲动啊，敏感啊，自卑啊，这些情绪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附属品了。它不会像有害垃圾那样损人害己，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会造成那种情绪泛滥，时间一久的话，也会带来伤害的。而情绪低落、伤感哈，这个是谁都会有的，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起伏。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自怨自艾就不好了，冲动是需要克制的，事事自卑。

0: 敏感会带走生活的热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干垃圾。干垃圾有什么呢？嫉妒啊、厌恶啊、不满啊和虚荣等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嫉妒、不满，但是适量的不满呢，是向上的齿轮。如果说过度了的话呢，就会容易滋生仇恨、厌恶，甚至是虚荣。这些充斥内心的大件垃圾呢，是需要及时的调整、清空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身心会容不下新的快乐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情绪障碍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及时的小方法哈，帮助你去缓解它。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睡眠法。睡眠呢，能够通过缓解疲劳，降低坏情绪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法。因为运动嘛，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快乐的多巴胺，跑步、骑车、游泳等等这样的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第三个呢，是饮食法。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帮助人冷静并且放松下来。第四个是暗示法，多朝积极的方向来想。比如说呢，就像每天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啊，你不妨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很快乐的。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果露。第五个呢，是颜色法。颜色对于情绪的作用呢，就像是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如果说呢，想要控制愤怒的话，就远离红色；如果说想要对抗抑郁的话呢，就不要穿那种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衣服，它们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差的。那么想要缓解焦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让人冷静的颜色哈，比如说像是淡蓝色。人人都说 nice。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另外呢，还有音乐法，听十分钟的音乐呢，就能够让坏情绪得到缓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呼吸法和光照法。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慢呼吸，同时呢，尽量哈往后来卷舌，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呢，平衡我们的情绪。光照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种光亮的环境当中哈，它能够很有效地对抗那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说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

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食物的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现实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现实之后的第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呢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现实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啦，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三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能够减掉体重大概3%左右，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呢，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了。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运动1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量受制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另外呢，运动专家的减重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减肥大军。很多哈，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本来并不胖，但是为了追求骨感美啊，于是我们就加入到了减肥大军，结果呢就弄巧成拙了，越减越肥，或者说呢导致了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体重正常或者说稍显丰硕的女性呢，受到审美焦虑的这种影响，盲目的进行和健康相悖的这种减肥行为是不正确的。而第二个呢，是减肥的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的脂肪呢，咱们可不是一顿吃出来的呀，所以说你要请走他们的速度也一定不能够太快。如果说减肥速度太快太猛的话，那我们身体得到的信号呢就是那种大饥荒，于是呢身体就会启动这种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饥饿感增强，结果呢必然就是导致减肥失败了。另外呢，如果说是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的话，基础代谢率呢是会明显下降的，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科学的来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呢，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对饥饿最敏感的呢，就是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说，保证比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是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几个控制饥饿感的小方法。而第一点呢，就是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消化起来是会更慢的，让一天当中呢

不断有能量的供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餐当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呢是更容易得到那种饱感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咱们是可以来吃一点水果和坚果的，晚饭之前不会因为感觉到太饥饿而过量进食。第四点呢，就是吃饭之前可以先喝一点汤，让我们的胃呢得到那种饱感而减少进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食品。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消化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水平快升快降。而第二点呢，是这类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含有了过量的糖、油和色素的。如果说是下午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之后呢，多喝一点水，食欲呢就不会太强了。晚上吃的少，这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推动深度融合发展，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海洋经济、老龄事业发展等工作。
1: 中央媒体看辽宁，瞭望新闻周刊关注辽宁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
2: 从治理风沙到沙地生金，复兴彰武让绿色生态结出富民硕果。
1: 将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力全开。
2: 记者沉浸式体验情景互动剧《赴宴者》，感受文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之路，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2: 许昆林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北大学图书馆旧址，参观辽宁红色印记主题展，了解全省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情况。在省文化和旅游厅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艺术处和产业发展处，许昆林听取相关工作介绍，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进一步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主动学习借鉴，以国际化视野、市场化思维谋划落实工作，用实打实的业绩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1: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文旅系统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大融合理念，强化解题思维，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业扩能提质增效，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要积极繁荣文化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升文艺原创力，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推出更多深入人心的时代精品，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团一策，创新评价激励机制，支持院团开拓市场，培养观众群体，扩大影响力，全力打造辽宁鲁艺集团，进一步叫响文艺辽军品牌，完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培育形成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守护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凝聚起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要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从小处着手，细处破题，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适用性，打造嵌入生活场景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因地制宜构建便捷高效的品质文化生活圈，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有效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动更多文化活动和产品走入生活，亲近群众，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培育扎根基层的群众文艺团队，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2: 许昆林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构建高效规范的文化市场，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下气力抓好引资引智，用市场化运作思路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多措并举促进文化消费，系统整合资源培育本土文创企业，开发更多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辽宁文化 IP， 有序推进辽作馆建设，让老字号、老手艺焕发新生机，深化科技赋能，加快文化场馆数字化改造，文旅资源数字化转化，积极发展智慧文旅数字演绎、网络视听等新业态， 要做大做强旅游业，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高品质特色街区，抓实安全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持续擦亮宠客听劝服务品牌，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创新业态场景，积极发展研学旅游，培育一批高品质民宿，加快发展游艇游轮经济，做强中国最北海岸休闲文化和文旅带品牌，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大力培育银发经济、冰雪经济、康养旅居等消费新热点，加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深耕东北超等赛事经济，打造融合新场景、新业态。
1: 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各部门间的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工作联动，深化省市调快结合，形成齐抓共促的工作格局，拿出硬举措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作风能力建设，打造一支精文旅、懂市场、善管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涵养团结和谐的干事创业氛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
2: 本台记者陈浩、宋以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辽宁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
1: 会议强调，要强化寸海寸金意识，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要着力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协同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依托黄海、渤海，构筑特色海洋产业集群，打造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现代海洋渔业与水产品加工、海洋化工与新材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集聚区，建立沿海六市与内陆城市绝对发展、结对发展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内陆原料、港口加工、国际销售、港口物资、内陆分拨、产业配套双向流动。要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进一步做优港口群，巩固大连国际枢纽港优势地位，提升营口内贸枢纽功能，夯实其他港口基础支撑，促进港产城融合、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高北粮南运、北纯南运、北石南运通道能力，扩大开放合作门户优势，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加快海洋产业特色化、高端化、智慧化、绿色化发展，一体推进种业强基、近海提质、深蓝扩容、精深增值、品牌引领，壮大设计加总装加配套加服务全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入海河流总淡治理，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2: 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快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加强统筹谋划，注重系统集成，以需求清单为导向，精准匹配政策资源服务供给。要深化体系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逐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社区支持下的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养老机构运营，推进医养康养结合，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要扩容提质银发经济，培育壮大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银发产业园区，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第24期《瞭望新闻周刊》治国理政纪事专栏刊发报道，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关注辽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报道说，辽宁狠抓严管，以改革思维破旧立新，以实际行动培育投资，兴业沃土，在辽沈大地推进一场事关全局、牵动全域的系统性变革。
2: 营商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新一届辽宁省委清醒认识到，要从清理针对企业和群众的违规违法行为切入，动真碰硬整治各类破坏营商环境的歪风邪气。辽宁省纪委监委以一号文件形式创新执查执办机制，在政府采购领域严查采购人歧视性条款、围标串标等乱象，在医疗领域紧盯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过度诊疗等问题，畅通举报渠道，对顶风违纪者从严处置并纳入行业信用黑名单。今年以来发放533份纪检监察建议，让优化营商环境从被动查处转向主动防御。
1: 政府公信力是营商环境之基。报道说，辽宁省委省政府将修复政务诚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棋，全面开展惩戒政府失信行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清欠工程款等专项行动，在一点一滴修复信用中升级经营主体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政策上实行融缺办理、分类处置、一事一议，为项目确权补手续提供政策空间。资金上统筹财政存量资金，按节点分级保障，缓解资金压力。审批上开通绿色通道，简化优化流程，加速项目闭环。在锦州，招商引资企业一拖十几年的奖补资金全部到账，项目得以全面重启。在铁岭，长期闲置的大船商业综合体扬帆归航，开业首月客流量达106万人次，销售额近5000万元。
2: 以解题思维推动政务服务系统变革，辽宁全面提倡遇到难事想办法、卡在哪里改哪里的问题导向，从让人跑流程转向让流程跟着人走。截至今年五月，辽宁省省级立等可取事项已达83项，省级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事项共计1402项。辽宁通过建设全省统一的12345热线平台，构建主动治理、智慧治理新格局，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1: 2025年11月，辽宁在全国率先推行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省领导从管理者变成企业的服务员。截至2026年1季度末，辽宁30多名省级领导累计对接企业680多家，全省各市参照执行。484名市级领导同步包联企业超9808家，解决了一批企业反映强烈的融资、用工等急难筹判问题。良性的政商互动让企业用心认可、用脚投票。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3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密集到辽访问，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宣布将辽宁列为核心战略区域，3年内把在辽经营规模从500亿元翻到1000亿元。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提起复兴张武，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辽宁的沙窝子，作为新中国科学制沙的开启地。70多年来，一代代张武人初心如磐，接续奋斗，在当地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植被综合覆盖率已接近80%。如今张武又下大气力发展林下经济、沙泉养殖等特色产业，让绿色生态结出富民硕果。
1: 在张武县丰田乡王家村的百亩林地间，100余名药农正忙着播种黄精。如今全县黄精种植地块已达到120个。村民王凤杰：
3: 治沙一开始就是栽点树，是种了中草药呢，给我们带了不少效益，一个月都3000多块钱。
1: 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孙文松：
4: 我们现在陆续也选出了大约有10种以上的新品种，有的已经作为辽宁省的一个主推品种，这样呢既保护了林，同时呢又增加了林的收益。
1: 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仅靠农户单打独斗很难成规模。张武县出台了两林经济发展5年规划、3年行动方案，深耕中草药行业近20年的赵猛就看中了张武林地资源优势，把大本营搬到了这里。
5: 第一年呢，咱这嘎达小面积试验一下，感觉那个土地呀、气候啊，包括各种因素啊，它挺适合发展，所以说今年就毅然决然的来张武做大面积。
1: 阜新市张武县两林经济专班成员李佳明，
6: 通过这四两拨千斤的思路和路径，我们目前发展了30,000余亩的沙地林下中草药项目，促进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叠加。
2: 当地还大胆尝试在林地环绕的沙泉区域发展小龙虾养殖，在阿尔乡镇。

0: 效益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如今的张武已形成治沙、造林、林下经济、沙泉养殖的全链条发展模式，昔日的风沙园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阜新市张武县二乡镇党委副书记林涛：
1: 我们当地的生态也在逐年转好，从外地来的企业来找我们合作的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先治沙，再增绿，再致富，才能把生态的底子打牢，才能带动我们共同致富。
2: 本台综合报道，不用奔赴赛场也可共燃热爱。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精彩上演，一处处第二现场热力全开，让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酷炫街舞展演、特色非遗市集，将沈阳中街商圈变身为一条流动的球迷走廊，看球、听歌、逛潮玩、品美食，多种选择让球迷们玩得不亦乐乎。从首场比赛破圈至今，沈阳中街销售额已经超2100万元，客流量超6.7万人次。
0: 在丹东凤城辽阳护城河0419市集，东北超的氛围感同样拉满，球迷们品特色美食，买民俗好物，尽情享受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主题为东北超然苍澜映上的滨海时尚大秀在大连梭鱼湾金谷然码头上演，设计师们巧妙地将足球运动的张力与大连的山海风情结合在一起，在东北超赛场之外打造出独属于大连主场的别样精彩。
2: 东北超为大批草根足球爱好者搭建圆梦舞台，在这个舞台上，39岁的沈阳队员王林说，只要心里还有绿茵，他就永远是那个愿意奔跑的少年。王林和足球的故事开始得很早，7岁踏上草坪的那一刻，足球就成了他生命里最固定的一束光。王林是东北超沈阳队里年纪最大的球员，他特别感恩东北超，因为这个舞台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3: 2006年，受了一次大伤，后来恢复好，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是打不上主力了。那个打不上主力的感觉是偏塌了的感觉。
4: 那段时间我迷茫过，也遗憾过，但我不想因为一次挫折就否定自己的全部热爱。
3: 我真的治愈是被东北超治愈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马上不惑之年的时候还有机会穿上沈阳队的战袍，这是我儿时的梦想，这是我15岁那年的梦想，我竟然在39岁的时候完成了。我好多队友没有站在过4万人的体育场当中踢球，我站到了，这10分钟是一个感叹号，一定不是句号啊，是对我之前这30年踢球的一个感叹号。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很感恩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
5: 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自媒体，然后这里面是介绍我家乡啊，介绍辽宁，介绍沈阳，介绍一些足球啊，或者是我对这个足球和这城市的感悟的一些视频。
3: 我以前是干说咱这边好，现在是结合着足球
6: 主场的荣耀，我们
3: 去推荐家乡感觉更好。
0: 本台记者于江南、李湘荣报道，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50%，正式进入电动化普及、智能化决胜、全球化扩张的成熟阶段。东软集团精准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风口期，升级车载软件产品，重构盈利模式，用信息技术服务升级，助力国内车企抢占海外市场。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东软集团发布的全球车载智能出行解决方案受到很多车企的青睐。解决方案把导航、车载 AR、 支付、车载生态、车联网以及安全等功能全部整合，国产汽车出口海外不用再单独建自己的海外开发团队，借助这套解决方案就能实现全球适配本地智能。东软汽车智能创新解决方案事业部产品总监佘明刚：
7: 我们想给海外的用户带来在车端的无感支付，比如说停车场的付费，可以让用户在不下车、不掏手机的场景下，在车端完成全部的支付场景。当前我们已经覆盖了欧洲将近90%的停车场。
2: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前4个月出口量同比增长1.2倍，为上下游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空间。 东软集团深度绑定车企出海浪潮，搭建起研发设计、测试验证、中试、制造、量产全流程闭环，将技术优势和海外数据合

0: 合规优势转化为国产汽车的市场优势。东软集团副总裁兼汽车智能创新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关心。
1: 我们已经得到了40多个全球的客户，然后呢，量产了130多个国家。在中车出海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拿到了这个最多的客户以及最高的市场占有率。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去进行一个国产替代，帮助中国车厂全面出海。
0: 软件在交付前需要大量测试。传统的测试高度依赖人工，准确率低，周期冗长。东软集团打造 AI 数字员工，大幅提升测试效率。东软汽车智能创新解决方案事业部产品总监佘明刚：
2: 所有的都会拿 AI 的数字员工进行替代，的我们全线考虑率大概可以下降70%，人员规模可以缩短50%，整个的测试周期可以缩短70%左右。
3: 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快速拉动，我省的东软智行、瑞驰、海纳新思等智能网联车载智能服务企业都保持增长态势。金汇融智、信华信等软件企业也依托金融 IT、 工业软件、汽车信息化服务等业务实现较快发展。一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新增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2.32%。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码软件产业扶持，眼下正在进行的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还将重点支持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产品，抢抓数字机遇，补齐产业短板。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名为《赴宴者》的沉浸式悬疑互动剧在沈阳市东三省总督府旧址上演。以百年前的建筑为舞台，剧目将真实事件融入剧情机理，成就一次文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先锋实践。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看戏买票第几排是好位置？那在这里答案是没有座位。那我手上呢是刚刚领到的一份宴会的请柬。那从此刻开始呢，我就要和近百名观众一起受邀夜游总督府。
0: 随着演出开始，沉寂的建筑空间瞬间变为流动的剧场。加点芥末艺术总监、赴宴者监制张春阳。
6: 还原了1928年的皇姑屯爆炸，场地是就是历史原有的现成的这么一个地方。整个这个故事，每一处细节也好，大的框架也好，都是为这个地方量身定制的。
3: 以前观众看戏就像看电影一样，大家会用统一的视角去看完整的故事，但是这场沉浸式悬疑互动剧让观众仿佛穿越到了电影之中，每个人可以跟随不同的角色选择不同的视角。凭借多线叙事和高频互动，赴宴者吸引了大量观众反复体验。
7: 我是一共来了大概有30多次，因为它一共有13个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8: 这个戏其实第一场和第二场我都看了，然后现在应该已经快60场了。其实能感觉到话剧它一直在迭代，一直在进化。
9: 这个是在东三省的总督府，这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剧最好的地方，它实景实拍，而且很容易把气氛情绪都给你完全带入进去，因为你身临其境。
3: 从一部剧到一个文化品牌，主创团队也正致力于将诞生在辽宁的这种演艺模式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讲好东北故事。加点芥末集团董事长、赴宴者制作人张子东：
10: 在沉浸式戏剧领域，我们在市场端的投入量和观众的观看量、口碑量都是国内名列前茅的。现在呢，我们决定提高速度啊，然后走出去。
3: 赴宴者这场戏消除了博物馆和剧场、文物和观众以及历史和现代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带来了夜间将近3小时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如果大家来沈阳旅游，我们强烈推荐您来到总督府看一场好戏。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截至今早8点，沈阳 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和沈抚示范区及台安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早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中雨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 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 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
3: 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乘坐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5: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 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
2: 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 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

0: 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期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 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

0: 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十五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十五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深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不断补齐商贸业态短板，丰富便民消费场景，让优质商业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群众；多彩非遗，我们的节日端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推广活动，暨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季购物月在盘锦锦绣花鼓景区火热启幕；盘山县精心打造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热烈。

0: 十足，与主赛场隔空联动，同频共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商贸兴则城市旺，服务优则民生暖。今年，我县持续深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不断补齐商贸业态短板，丰富便民消费场景，推动商贸服务业从基础供给向品质升级，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转变，让优质商业资源下沉基层，惠及群众。商贸服务业作为联通市场、惠及百姓的民生载体，是衡量城市宜居度、彰显区域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尺。走进县城一处新开业的品牌零食店，明亮通透的空间，整齐规整的货架，让人耳目一新。各类零食干货、烘焙点心、甄选饮品、特色文创分区陈列，琳琅满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值得一提的是，该门店经营规模位列全省同类门店前五名。规模化运营优势让商品品类更齐全，品质更可控，价格更亲民，彻底改变了以往部分优质休闲品类需远赴市区选购的局面。这种小而全、近而美的消费体验，正契合了当下县城居民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市民高明，
1: 感觉非常不错，给咱们井下的百姓啊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你像咱们商超啊，包括咱们这个零食店隔壁的那个肯德基、必胜客，这是以前都没有的。以前我们吃都得去售台区，这在家门口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好物、好品、好店。
0: 明明很忙集团新店指导师刘全镇。
2: 我们这个品牌方呢，对当地的市场进行了一个调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繁华的这么一个地段。比如说，综合执法部门都是上门来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工作，没让我们去东跑西跑。也非常感谢这些领导们对我们企业的支持，肯定是用心经营，服务好我们盘山县的每一位老百姓。
0: 新式零食综合体的落地运营，只是盘山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惠及民生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全域商贸布局，统筹推进商超市场、餐饮住宿、便民服务等各类业态提档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业态丰富、服务完善、覆盖全域的现代化商贸服务体系。如今，行走在盘山县城，丰裕汇、兴隆蔬菜、香城园、银龙农贸市场等大型商超市场人气旺盛，银龙酒店、阳光格林等住宿餐饮企业品质不断提升，商业业态从单一走向多元，服务功能从基础走向升级，15分钟便民生活圈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这些不断丰富的消费场景，不仅满足了百姓油盐酱醋茶的基本需求，更承载起百姓衣食住行娱的品质期待。未来，盘山将聚焦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释放商贸发展潜能。以更完善的商贸配套、更优质的服务供给、更活跃的市场氛围，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商贸动能。记者郑博文、张诗涵、马金丽、王恩浩报道。绿茵逐梦燃盛夏，非遗更续文脉情。6月13号，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多彩非遗我们的节日端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推广活动，暨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季购物月，在盘锦锦绣花鼓景区火热启幕。当足球竞技的澎湃活力邂逅传统非遗的千年底蕴，一场文体交融、古今辉映的文旅盛宴精彩上演。6月13号上午10时，锦绣花鼓景区已然成为欢乐的海洋。开场互动问答妙趣横生，观众争相抢答东北超赛程与非遗知识，笑声与掌声此起彼伏。随后，深情嘹亮的《美丽的中国梦》拉开演出帷幕，悠扬歌声唱响盘山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唱出新时代奋进的豪情。紧接着，威风锣鼓气势震天，鼓点如万马奔腾，激昂的节奏与东北超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遥相呼应，瞬间点燃全场。健身气功大舞缓缓登场，表演者身姿舒展，气韵沉稳，刚柔之间尽显传统养生文化与武术风骨的完美融合。徐记封藏酒文化记忆仪式庄重典雅， 古法酿酒流程。

0: 一一呈现，酒香烟云中仿佛能品出时光的厚重。演出尾声，葛氏戏剧脸谱与刘希大木偶技艺惊艳亮相，脸谱纹饰匠心独运，木偶动作活灵活现，古老民俗在舞台上焕发出全新生机，传统非遗的古韵风华与体育赛事的青春活力碰撞交融，为观众奉上一场视听俱佳的文化盛宴。市民刘国志：
1: 非遗相当好，相当漂亮，因为这些玩意儿是多年以前的东西了啊。在我们来说呢，就是都愿意看这些非遗的这些个节目了哈。看完了非遗的表演，再看东北超的那个比赛，那就更棒了。
0: 市民乔启鹏：
2: 还有更多非常精彩的非遗文化，然后等着我们去观看，感觉挺别出心裁的。东北超联赛现在在咱北方地区现在也是非常火热，然后我也时刻关注球赛，像今天晚上我也会来观看，给我们家乡球队加油。
0: 舞台之外，非遗市集与东北超主题展区相映成趣，成为活动的人气焦点。市集荟萃盘锦土陶、华源山楂酒、东军浮雕丝毛尾画等14项优质市集非遗项目，传统风味美食、原创手工文创、古法匠心制品琳琅满目，品类丰盈，一件件饱含本土特色的非遗好物，凝聚着传承人的坚守与巧思，承载着蹒跚代代相传的民俗文脉，往来游客驻足挑选，沉浸式体验。非遗传承人郭景熙：
3: 入场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整个非遗和东北超的这种氛围、这种激情，然后特别参加就是台上的有的就是非遗老师的那种表演、那种古法的酿造，听着心里就是特别激动。
0: 非遗传承人刘旭辉：
4: 对我也是个触动吧。土陶传承了将近100年，我爷爷那边就传了，他那个相辅相成啊，大伙看着非遗，欣赏着非遗，看着东北超，哎呀，特别好。让各伦知道这个非遗嘛，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
0: 非遗为笔绘古韵，绿荫为卷谱新篇。依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火热热度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传播契机，蹒跚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优势，创新探索体育加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文体展演、非遗市集、赛事助威等系列活动，打破文化与体育的边界，让热血绿荫赛事承载传统文化传播，让千年非遗文脉赋能城市体育发展，构建起赛事搭台、文化唱戏、消费赋能的良性发展格局。未来，蹒跚将持续深耕非遗资源，深挖文化内涵，推动传统民俗文化与体育赛事、文旅消费、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建立东北超特色赛事 IP， 持续讲好蹒跚非遗故事，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生。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13号，备受瞩目的 DS 自然探索赛盘锦站在风景如画的盘锦锦绣花谷火热开赛。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障碍越野赛之一，此次活动吸引了700多组家庭参赛，小探险家们齐聚于此，在大自然中展开激烈角逐，开启了一场勇气与智慧的精彩碰撞。清晨的锦绣花谷，赛事标志与彩旗在微风中飘扬，充满活力的氛围扑面而来。随着一声令下，小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向充满未知的赛道。在越野障碍赛段，孩子们翻越木质障碍，穿越泥泞路段，攀爬绳索，尽管身上沾满了泥土，但他们眼神坚定，毫不退缩，展现出顽强的毅力。有的小选手在攀爬绳索时稍显吃力，但在队友和现场观众的加油声中，咬牙坚持登顶，赢得阵阵掌声。通过比赛，孩子们的天性得到释放，身体得到锻炼，意志得到磨练，亲子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5: 今天玩这个活动特别开心，尤其是和小伙伴一起
6: 突破了极限，跟小朋友一起团结协作，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度过了难关，今后还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7: 回家之后我要锻炼身体，下回来好得到好成绩。
8: 平时我也参加这样的活动，下次有机会我还要参加。
0: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项风靡全国的青少年越野障碍赛，融合了体育运动、户外生存两大核心技能，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鼓励孩子去探索去

0: 超越，致力于培养青少年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短短几年时间，已风靡全国近百个城市。此次精心规划的赛道巧妙融合锦绣花谷景区自然地形，根据4至14岁不同年龄段参赛者的体能和技能水平，划分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共四大组别。赛道长度3公里，设置30余个趣味障碍关卡，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让孩子们在挑战中突破自我，磨练意志。DS 自然探索赛赛事总监范海清：
1: 盘山县吧，这个给的力支持和力度非常大，然后咱们再从它前期的搭建到中期的这个我们的人员培训，到最后我们现场的落地执行，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扶和支持吧。希望更多的孩子接触到赛事，也通过赛事引导他们有一个更向上的能量。
0: 当东北超绿茵场的拼搏与 DS 自然探索赛荒野中的出发号角交织在一起，盘山上演了一场关于成长的宏大叙事。当下东北超的热浪正以燎原之势席卷东北大地，足球已经成为这个夏天盘山最滚烫的文化符号。作为盘山县第二观赛现场之一，锦绣花谷景区敏锐捕捉体育加文旅的时代机遇，锚定从一时热走向一直热的目标，围绕少年强则东北强的核心主题，引入了更具参与感、更具品牌效应、更具亲子吸引力的 DS 自然探索赛项目，并以此为媒介，共同打造足球加户外探索双 IP 驱动的青少年健康成长生态圈。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仲夏晚风拂面，绿荫激情飞扬。6月13号晚，东北超级足球联赛迎来沈阳对阵延边的强强对决，这场巅峰较量让席卷东北的足球热潮再度升温，赛场内外欢呼声此起彼伏。盘山县精心打造的赛事第二现场热力十足，与主赛场隔空联动，同频共振，夜幕降临，星光作伴，沈阳与延边两支劲旅狭路相逢，赛场上球员们你来我往，奋勇拼抢，每一次攻防都扣人心弦，主赛场激战正酣，盘山县各观赛点位同样氛围感拉满。锦绣花谷景区银龙大排档内，球迷们欢聚一堂，大家置身热闹的夏夜，尽情感受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市民曹月：
2: 就带孩子来看球赛的话，就是在家感受不到这种氛围，然后大家就是说都很热烈，然后孩子们就是很投入，然后也特别喜欢啊。我们也支持东北超，给家乡的球队加油。
0: 小朋友夏瑞泽：
3: 非常喜欢足球，我以前足球比赛时候当过守门员，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这给家乡加油。
0: 市民孙兴东：
4: 比在家用电视看更有这个现场的氛围，还能认识挺多热爱足球的人，大家在一起畅聊一下，观看一下比赛，非常开心。为咱们本省的球队以及其他兄弟省份的球队加油，希望大家都能踢出好的一个成绩。
0: 赛场聚人气，文体换活力。东北超联赛第二现场系列活动是盘山县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创新举措，借赛事流量激活城市动能，凭足球热度点亮县域生机。这项赛事不仅让足球运动走进寻常百姓家，涵养了全民健身的良好风尚，更以体育聚客流、以场景带消费，生动展现出盘山昂扬向上、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目前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多场精彩对决即将陆续登场，更多精彩值得期待。下一步，盘山县将持续依托优质体育赛事资源，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常态化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擦亮县域体育文旅特色品牌。
5: 记者邢野报道。文化润心田，舞姿展风采。为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5号，我县启动文艺赴美乡村广场舞集中培训活动，专业老师现场授课，悉心指导，让欢乐的舞步点亮群众生活。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舞蹈教室，来自全县各镇街的广场舞骨干、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大家伴着音乐节拍抬手、转身、迈步，认真学习原创广场舞动作要领。 培训老师从基础舞步对

0: 样的活动吧，我们多学点，锻炼身体，谁话开心就好吧。
1: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两天，由县文联主办，县文化馆协办，参训人员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不少年轻人也主动加入其中。通过培训，既提升了基层文艺队伍专业水平，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入推进文艺赴美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惠民培训展演活动，不断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大地。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两天，由县文联主办，县文化馆协办，参训人员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不少年轻人也主动加入其中。通过培训，既提升了基层文艺队伍专业水平，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入推进文艺赴美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惠民培训展演活动，不断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大地。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5: 这就完事儿了呗。
4: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啊，咱们的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又开始喽。开心就好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的7:30，三分钟之后我们就走红毯了，是吧？马上红毯就开始，这是咱们节目特有的欢迎仪式，有请各位贵客走上脚下的红毯，来我直播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进到直播间之后你可以把12121选择好时机打在公屏上。Let's go！ 欢迎燕儿、徐三姐夫、小点、星河，还有谁？喝酒上树，酸甜苦辣，爱上发型烫染店，齐天大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酒乐同学，酒圣波及俱乐部，这都是酒字辈的啊，长长久久。感谢炫酷少年小马同学，感谢徐三姐夫，感谢新世界眼镜，时光倒流，欢迎仲夏夜之未央，这名没看清楚啊，白白白，别来无恙，酸甜苦辣往里请，奶妈小财迷也来了，客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欢迎云中鹤大侠，迷惑小时期，迷惑小时期最近老没来了啊，点的你呢，飞天神牛，疯老头900，哎，咱的出勤率啊，你可以参考一下疯老头900，盘锦滚刀里，双曲如地科技内衣店，炫酷少年小马再次进入到我们四大名著的行列，欢迎某某，感谢你的关注。知雨季来到了红毯上，最近正是雨季啊，天天下雨。感谢幸都汽车修配厂，欢迎小春女士，欢迎未来。

人非常多，满眼望去全都是要抢红包的哈、啊。还有半分钟左右，红包就可以开奖了。感谢炫酷少年小马，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徐三姐夫啊！大家伙给整出个红包来了。今天咱们就说一说三姐夫，三姐夫对不对？在盘锦鼎鼎大名的川菜大厨子。说厨子的事儿啊，不管是高档饭店还是普通餐馆，你看那个饭店里边的厨师，清一色戴一个白色的帽子，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白帽子啊，就是为了干净卫生，挡住头发，防止头皮屑掉到饭菜里。而且呢，厨房里边温度特别高，这高帽里头啊，空间比较大，它透气儿，稍微能凉快一点儿。但是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哎，你看这厨师最开始戴白色帽子，不仅仅是为了卫生，说起来还有点心酸。说这个厨师白帽最初的起源呢，是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那个时候呢，战乱频发，经常打仗，算欧洲的战国吧。入侵者那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实他们打仗啊，都是村子跟村子打，对不对？就一个城堡啊，里边也没多少人，但总打总打，谁也受不了啊，而且处处都不安定。但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什么地方最安全？修道院里边。修道院非常神圣，这不可侵犯的，修士是不可杀害的。所以为了活下去，很多普通人呢都会在战乱的时候躲进修道院。这里边当然会有不少有名的厨师，这厨师呢他也得活命啊，他知道修道院保命，他就跑进这里头来了。为了不被分辨出来，他们都换上修士的黑色的衣帽。那时候修士啊都戴高帽，黑色的，他就伪装成修士，和这些修道士呢同吃同住。哎，但是他们是厨师啊，哎，这下好了，修道士说，哎，嘿嘿，这下能改善伙食了啊。这帮厨师们哈，给大伙做饭，时间长了呢，修道院院长寻思，这道修士和这个厨师都戴黑帽子，得分清楚了啊。所以说呢，就建议这帮厨师，你特意把这个黑色的帽子改成显眼的白色高帽。哎，修士戴黑色的，你别把我们修士当成厨师，对吧？厨师呢，你改成白色的，别没事老装修士。就这样，战争结束之后啊，厨师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也不能总在修道院里边帮人下这个什么呀，帮厨啊，对吧？战争结束了，和平稳定了，哎，就开始回到餐馆了，哎，就发现这白色的帽子这个，你看被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一方面在修道院里头，这留个念想啊。第二，他确实也发现戴上帽子之后吧，这些修道士们他们反映菜里边的头发少了。因为这批人呢都是手艺顶尖的名厨，久而久之，其他的厨师一看，哎，他们戴帽子真讲究啊，是不是？哎，他有帽子戴，那我们也效仿吧。其他的厨师也纷纷效仿，那白色的高帽慢慢就变成了厨师的，而且是高级厨师的专属标志。哎，除了这个战乱这事儿，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很幽默很浪漫的说法，
这说呢，大概是在200多年前，法国呀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厨师，叫安德森·克莱姆，小安子。这小安子呀，性格非常开朗，风趣幽默。哎，最大的特点爱出风头，啊，跟节目里的我比较像。实际上我不这样啊，但这小安子呢，生活当中就这样，是不是？爱出风头。有这么一天晚上啊，他在餐厅里头看到一个顾客戴着一顶造型非常别致的白色高帽，这帽子这也太高了啊，戴脑袋上像个烟囱，造型挺独特，挺吸睛啊，按现在这个说法挺吸睛的，这全场的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过去了。我应该是这个餐厅的明星啊！我爱出风头。

0: 啊。此时此刻你成为焦点了，你不就趁个破帽子吗？哎，赶上这位安德森小安子呀，他也好奇心爆棚，心想你就有个帽子，你就成为焦点了，我也爱出风头，我也整个帽子。立刻哎，给自己量身定制了同款的白高帽。哎，从此以后呢，他就戴着这顶独特的白高帽，频繁穿梭在厨房和大堂之间，连做菜带跑堂。帽子颜值非常的高啊，关键帽子确实长得也高，再加上独特的穿搭，氛围感拉满呐。哎，那个字读分，朋友们啊，读分，氛围感。哎，咱是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哈，哎，无所谓，无所谓。于是吸引了大量的食客，这里边还有看客呢啊，专门就为了看这帽子来的。你说这欧洲人多没见过世面啊？那大高帽咱中国古代就有啊，传说当中就有啊，黑的叫黑无常，白的叫白无常嘛。哎，大量食客过来打卡吃饭，结果呢，他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火了，流量就上来了，流量上来了啊！他流量还是没上来，我讲他现在也没多少人进屋啊，证明他流量还是不好使。嗯，餐馆生意直接火爆，哎呦我的天哪，那就翻台老快了。同行老板一看，这还了得，研究研究怎么回事，看在眼里头，闹心呐，那真是哈，抓心挠肝的，纷纷就给自己家厨师开始定制白色高帽。哎，这玩意儿跟传染病似的，这咔咔咔在巴黎迅速普及开来。巴黎这个地方，你大家知道，时尚之都啊，啊，巴黎火了。高帽巴黎火了，全世界慢慢也都火了，这就变成了厨师行业的标配。这有意思啊，安德森克莱姆小安子，
1: 盘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里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就好节目。你以为咱这节目啊稀松平常，其实不这样，江湖当中自有传说。每天的天天听节目看节目的好朋友，你没发现吗？尤其是咱那些老朋友天天坐镇直播间里、感谢直播间四大名著九圣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炫酷少年小马同学、徐三姐夫，三姐和三姐夫啊总是交替着来，他俩肯定是啥呢，他俩肯定是就是排班去买菜。小金子也来了，四大名著啊，十大富豪之李女士、韩锦德哥，还有谁，满天星女士、特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双子座茶壶今天没来，来了咱知道，不来更显眼显眼知道吗、茶壶显眼包静静来了，静静是接连过来打卡。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正常呗，两条腿走道，对不对？说一方面，咱们要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跟大家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这就靠咱们这些有觉悟的。赶紧的文明市民的典范，我们这些光荣的道长们、只要呢你在盘锦大街小巷遇到了路况了，这条道你要把这路况你给我报了，这道就归你，是不是？此山不是你开的，此道你负责，你就这道的道长。有朋友说，妈呀，听好几期了，道长是这回事啊。欢迎楠楠520，小名起的就有爱。静静说你的声音还很有磁性，是吗？我明明这是雄性啊。啊，说有一个哥们儿啊成功戒烟，这烟咋戒的呢？于是呢爱抽烟的大旺啊就向他取经。这哥们说，哎，别提了，以前呢戒过几回，但是呢每次都没成功，哎，就是没戒几天又抽上了，这个叫复吸。是不是有这么个名词，复吸哈、哎，结果呢有这么一天，哎，你嫂子跟我说一句话，哥是再也不敢抽了。我说大哥，那嫂子说啥了，咋这么大威力呢？啊，你嫂子就说你抽吧抽吧，你要是把烟戒了，哪天我身上你要闻出点烟味来，那我都没法解释了。还是嫂子厉害。打那以后，这哥们把烟戒了，天天的在嫂子身上。然后这哥们儿他就有了一个外号叫秀秀。后边是我编的。

说我们的手机无论是国行的还是水货的，山寨的还是二手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拿到我这儿可以换一个不锈钢脸盆。男人总是笑容满面，两眼泛电，不是发病犯贱就是坑蒙拐骗。这都谁写的词儿啊？这我老弟就不能翻地方了，为啥？门帘太大。说很多人呢常常都有这种错觉，就是懒惰久了稍微努力一下后就以为自己在拼命。哎，其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抱着混日子的心态，那这日子他也会糊弄你。但如果说你要是抱着认真的姿态，那他就会认真的糊弄你。

有一天呢，和一个耄耋老者聊天，当时老者深邃的眼睛望着远方，对我说：“老夫这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了。”我安慰着他：“你一定可以长命百岁。”老人尴尬说道：“我还有不到一个礼拜就100岁了。”哎，你这那什么，大爷，你别抡拐棍儿啊！家爷东北人，哎，说向海大道万达广场南向北现在车多，堵车了，3到4个灯能通过。感谢家爷东北人，哎，咱就有东北人的豪气啊！叫家爷的肯定是个姑娘，对吧？再说一遍，向海大道万达广场南向北现在车多堵车了啊，3到4个灯才能通过。滚道理说今天点赞有点少，那证明你点的还不够多呗。大伙儿加油，这老些人点赞还不得破万呢，还剩5分钟不到，加油，1分钟点不了1000吗？就咱这些人。要想忘记一段感情，各位，方法只有一个，两个词儿配合到一块儿，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啊。哎，但是也有一个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人心眼小，肯定之前那个欠的点啥玩意儿，哎，因此念念不忘。其实不是念念不忘，那是耿耿于怀。有个人啊，想换个发型，然后呢就去问问其他同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几个同事听完之后啊，哎呀，就是有点为难，就说了：“哎呀，其实你就这样子就挺好的，你要是换了发型呢，我们还得再花时间去适应你新的丑法。”就你这样虽然说很丑，但是我们已经丑习惯了，对吧？你换一下子真心接受不了。

0: 感谢杏花村散酒啊，这玩意儿有散装的哈。好，对不对？哎，直接降低了成本。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伙继续点赞啊！目前距离我们的小目标，距离小目标2分钟肯定能实现。咔咔咔，下手狠一点，拿出你们的葵花点穴手。对，只要热情到位，就不怕把屏幕干碎。点，那我就搁这一坐啊，你就看着我的脸，歇恨哪里点哪里。赶紧点吧，要不然笑话都讲不下去。对对对，咱这些人点不了10000个赞，那都开玩笑呢。别的屋兴许点不出来，咱们屋还能点不出来吗？加油，加油！话说呢，就走进一个理发店，坐下没多久啊，这老板就说：“哟，哎，这位姐姐。”您看起来是真有福气呀，那以后一定有个老有福的老公啊。哎，这美女就说：“在哪儿啊？你是怎么看着的呀？”老板就说：“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的这个脸呢，是我洗头的时候见过最大的啊。”咋的？脸大也有福啊？脸大真行有福，哎，你看那个招财猫还来财呢。在一个公园里边，哎，就有两个人一起在聊天，其中一个人就吹牛啊，凡是进入我脑袋里的东西，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忘记的。对面那人说了，哼，2个月前我借你300块钱，你怎么忘了这事儿的呢？哦，那是因为那笔钱没有进入我的脑袋，它进入了我的口袋。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6: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开心。